0: 俄大使被俄方传召。
1: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请听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鄂中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诺沃亚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亚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据介绍，意见聚焦县域地区和线下消费，从优化商业环境、丰富消费供给等方面推出多项具体举措，提出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方面，将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

0: 同时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方面，还将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持续拓宽居民就业增收渠道。
1: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长三角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在总量攀升的同时，以高新技术、绿色智能为代表的新动能加速聚集，区域外贸结构持续向新向优。前七个月，长三角三省一市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 11.4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9%， 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37.9%， 持续发挥外贸压舱石作用。随着全球数字化、智能化需求攀升，长三角高新技术产品成为拉动外贸的核心引擎。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出口增势迅猛，带动江苏的外贸规模继续保持区域首位，浙江智能仿生机器人等未来产业出口稳居全国第一，民营经济展现出强大的创新活力。依托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协同优势，长三角对东盟、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快速增长。上海前七个月外贸规模首次突破3万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超40%，安徽以35.7%的进出口增速领跑长三角，汽车出口量与货值双双位居全国首位。
0: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8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1: 昨天起，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3项便利措施，促进人员往来便利。请听报道。
2: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3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既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澳门居民钟女士：
3: 以前出门要带2种证件，有时候会忘记带，现在这种方式灵活又方便，不用担心忘记带证件了，过关的时候也不会混淆了。
2: 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通关证件选择上更大的灵活性，有效解决原来应交验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2018年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几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介绍，
4: 到现在推广到横琴、青茂口岸，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便利人员往来。
5: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1: 昨天，位于江苏连云港的田湾核电7号机组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结束，进入待核调试阶段。 田湾核电计划建设八台机组，一到六号机组已经先期建成投用，在建的七八号机组分别于今年、明年投入商业运行。届时，田湾核电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供电量超7000亿千瓦时。
0: 昨天，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1: 昨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正式交付用户。该船适用于装运多种液化工业气体、能源气体，配备多种节能系统，与传统燃油同类型船舶相比，可以减少99%的硫化物排放。
0: 记者昨天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今年夏季以来，我国气候异常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
5: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1: 本台昨天播发海峡时评，败鬼可恨，为其涂脂抹粉的民进党当局更遭唾弃。时评说，今年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当天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多名日本政客亲自前往参拜。日本政客的败鬼行径遭到海内外中华儿女同声谴责和坚决反对。然而，台外事部门竟于8月16号表态称，尊重日本社会对历史议题的多元看法。必须指出，这番说辞就是在洗白邪恶、混淆是非。败鬼可恨，为其涂脂抹粉的民进党当局更遭唾弃。时评指出，历史大是大非问题绝非所谓多元看法所能模糊。靖国神社从来不是单纯的祭祀场所，而是供奉着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甲级战犯的日本军国主义精神象征，实际上是战犯神社。日本政客败鬼就是在为侵略历史翻案，为军国主义招魂。台湾被日本军国主义殖民统治50年之久，深受其害，民进党当局却用所谓尊重多元的拙劣说法，对日本政客恶劣败鬼进行粉饰、开脱和纵容，是赤裸裸的历史虚无主义和彻头彻尾的媚日投机行径，完全无视台湾民众苦难，完全丧失民族立场。时评强调，民进党当局此番荒谬表态是媚日谋独路线露出的又一截狐狸尾巴。长期以来，民进党当局刻意美化淡化日本侵略与殖民历史，以讨好日本右翼势力谋取台独私利。他们篡改历史课纲，用更中性的日治替换原有的日据台湾表述，淡化日本殖民台湾的侵略本质，用中战这类日本右翼话术替代抗战胜利，消解台湾光复的历史法理意义。赖清德还带头跪拜日本殖民台湾时期的工程师雕像，为殖民者歌功颂德。民进党当局在岛内大搞系统性洗脑，妄图让岛内民众遗忘日本殖民者的侵略暴行，遗忘两岸同胞携手抗日的民族记忆，用心之险恶，手段之卑劣，令人发指。两岸同胞血脉相连，有着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民族情感，一切背叛民族、亵渎历史正义的卑劣行径，都必将遭到同胞唾弃和历史审判。
0: 厦门昨天发布促进对台交流合作12条措施，贯穿对台经贸合作、文化交流、青年工作、平台建设、服务保障等各方面。据介绍，本次发布的12条措施整体体现3个鲜明特点。一是突出文化经贸交流，依托各类文化、产业、经贸等两岸交流活动和平台，深化多层次、多领域的互动交流， 通过经贸领域的合作对接，进一步优化合作对接机制，畅通产业合作链条，拓宽合作空间，持续推进两岸经济深度融合。二是突出基础设施联通，聚焦互联互通配套保障，系统性完善基础设施体系建设，特别是通过厦门翔安国际机场厦津大桥厦门段、大邓 LNG 汽源站配套管道等基础设施建设，筑牢对台交流合作的硬件支撑。三是突出新媒体赋能，紧扣新媒体发展新趋势，文旅产业新风口，创新推动 AI 漫剧、微短剧等方面合作，以年轻化、可视化的传播方式推动两岸文化产业交流合作，进一步丰富交流载体，拓宽合作渠道。厦门市相关负责人表示，厦门将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主动先行先试，不断开拓进取，着力打造台胞休闲旅游、就医康养、居住就业第一目的地。
1: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第五届海峡两岸三明乡村融合发展论坛昨天在福建省三明市开幕，两岸专家学者、社团代表及农业、文旅等领域经营业主共约600位台湾嘉宾与会，共话乡村融合新路径，共谋产业协作新机遇。
0: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第十三届海峡两岸商会发展论坛、智联两岸创享数字新生态海峡轻商交流会昨天在福建省宁德市举办。福建省青年闽商联合会会长胡虎表示，近年来越来越多台湾青年选择扎根福建投资兴业，大陆数字产业蕴藏广阔的蓝海与巨大机遇。台湾在精密智能制造、细分数字算法、智慧场景落地等领域特色突出，闽台数字产业互补性强，契合度高，两岸青年携手协同创新，共拓市场，共谋发展的空间十分广阔。
5: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0: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5: 台北直播室，
6: 台北直播室，
0: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7: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景亮。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不断兜售以美谋独路线，但是以美厌美的情绪在岛内年轻群体中悄然生根。日前在台湾地区召开的一场座谈会上，岛内学者指出，根据大学课堂及时调查，相较民进党当局长期宣扬的所谓大陆威胁论，学生们更关心自己的利益是否被美国掏空。学者认为，这一现象显示以美论已在年轻族群中高度发酵，台湾年轻人感受到被牺牲的危机。台湾时事评论员谢志传：
8: 主要的原因，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断的要求台积电的加码在美国投资，这些原本属于台湾年轻世代的就业机会就这样流到了美国去。美国人最近也是在拼命的卖军火加速的掏空台湾。台湾的年轻世代不是傻子他们也都知道这些借来的钱呢，他们都是必须去偿还的。
7: 台媒也注意到，今年所谓汉光演习期间，民进党当局一反常态，高度炒作所谓的美方观察团，宣称与美国的军事合作比外界想象的更多。台媒认为，民进党当局此举意在安抚台湾内部的以美厌美声浪。台湾时事评论员谢志传：
8: 在汉光演习举行期间呢，就有很多的美语老师随同，希望透过这样的举动来消除年轻世代的以美论。但是我相信是无济于事的哈，毕竟美国人的所作所为透过社群媒体快速传播在台湾年轻世代不断的这个渲染之下呢，我相信美国人不管是做什么事情都难以消除了。尤其是当这个台湾年轻世代口中的护台神山台积电正在加速的离开台湾只会让这个以美论不断的往上升绝对不会有消退的迹象。
7: 岛内分析人士指出，尽管民进党长期以来不断鼓吹美国会出兵协防台湾，但这几年美军的表现让外界对其是否有能力介入台海冲突打上了一个巨大的问号。 加上美国在关税谈判、抢夺台积电、对台军售等方面不断狮子大开口，进一步加剧台湾社会的以美厌美情绪。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锦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6: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0: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一事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1: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0: 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18号被传召至俄罗斯外交部，25分钟后离开，未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日本媒体18号晚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称，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此外，根据公布的数据，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8号表示，近期发生的冲突表明，没有设立美军基地的国家受到的损害更小，而美军基地甚至无法保护自身利益免受抵抗力量的打击。阿联酋国防部18号表示，其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向阿联酋发射的弹道导弹，第一枚导弹落在阿联酋领海之外，第二枚导弹落在该国领海内。伊朗方面对此尚无回应。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0: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月妹王坤，代表责任编辑杜传、尔雅、旭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权威，
1: 有力
2: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赵飞。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曲飞。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随着老年人口不断增加，高质量养老成为两岸共同关注的热点话题。两岸养老产业该如何加强交流与合作？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详细解读。
2: 台军吹嘘铺路爪雷达六分钟预警，开战即是活靶子。相关话题稍后请听军事观察员邵永玲的解读。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3: 随着老年人口不断增加，舒适健康高质量养老日益成为两岸共同关注的热点话题。近日，以在青春为主题的第三届高龄健康产业博览会在台北举办，聚焦银发经济前沿成果。那么两岸养老产业可以从哪些方面加强交流与合作？相关话题我们

2026年的7月底啊，台湾地区的这个65岁以上的人口呢，达到了477.35万啊，大概占到了这个台湾地区总人口的20.54%。很明显啊，这个台湾地区呢，已经进入到了这个超高龄的社会。那么本届台北高龄健康产业博览会啊，以"再青春"为主题，设置了健康照护、衣食住行、娱乐，还有金融服务、运动活力、宜居城市和高龄就业这6大展区。这表明呢，养老产业已经突破了养老院和护理床位的这个传统的范围，进入到了健康管理、智慧科技、适老住宅、金融保障和社会参与相互融合的新阶段。两岸呢，完全可以围绕着以下的3个方面呢展开深化合作。我详细的跟听众朋友们这个逐一的做个介绍。首先啊，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常态化产业对接平台啊，必须尽快的建立。当前呢，两岸养老产业的交流啊，仍然存在着展会期间热啊，展会结束之后冷的问题。参展、参访和学术交流比较多，能够持续落地的这个联合项目啊，相对有限。那么下一步呢，可以依托台北的高龄健康产业博览会、海峡两岸老龄产业博览会，设立呢固定的两岸高龄健康产业的合作专区，形成啊这个年度轮流展示、季度项目对接和常态化的线上交流机制。两岸的行业协会、医疗机构、养老企业、高校和社会组织啊，可以共同建立三张清单，也就是第一张清单啊是老年人真实需求清单，第二张清单呢是这个企业技术产品的清单，第三方清单呢就是地方应用场景的清单。应该说，每次的展会啊，不只是展示产品，还要呢组织养老机构采购洽谈社区项目路演、技术标准研讨和这个投融资的对接，推动一批项目的现场签约、限期试用和这个跟踪评估。福建啊，具备建设两岸养老产业合作示范区的这个现实条件。像福州、厦门、泉州、平潭，可以率先呢引进台湾地区的这个社区照护、失智服务健康护理和这个适老餐饮经验，同时呢为台湾的这个企业进入的大陆市场呢，可以提供法规咨询、产品检测、知识产权保护和落地的辅导，通过一个平台、一套清单一批项目，把这个零散的交流转化为稳定的产业链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这个智慧养老的这个技术必须在共同的场景当中完成转化。本届这个博览会呢，展示出了人工智能、中医诊断、智能的这个心电图、穿戴式的照护装置、疗愈机器人、虚拟的现实训练和失智症的这个辅助服务，这就说明呢，这个智慧养老呢已经成为产业竞争的核心赛道。博览会的官方网站显示啊，本届展会啊突出健康长寿和预防失能。台湾地区相关机构呢还集中展示了健康管理、暖心守护和复健赋能等等30项的这个技术成果。两岸呢在这一个领域啊具有明显的这个互补性。台湾地区呢在社区护理、康复服务、医疗器械精细设计和人性化照护这些方面呢积累了比较多的一些经验。而大陆呢则是拥有超大规模的市场、完整的制造业的体系、丰富的医疗应用场景以及呢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技术。双方可以围绕着像跌倒监测、慢性病的这个预警、失智的筛查、康复机器人，还有远程照护，像智慧助餐，还有呢像这个居家安全改造，组建呢研发团队合作项目，也可以采取共同研发、两地试用、第三方评估、分级推广的这个路径，在台湾地区检验产品的精细化服务能力，在大陆呢检验产品的这个规模化的运营能力，技术测试还有吸收老年人、医护人员全过程的参与，防止呢这个产品功能复杂、价格过高，老人不会使用。智慧养老的价格不在于这个设备多么新奇，关键呢是在于能否减少失能的风险降低照护的成本，减轻家庭的负担。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养老合作必须覆盖人才培养和这个积极的老龄化。养老产业最大的这个短板呢，往往不在于设备，而在于专业人员不足。两岸呢可以共同开发老年护理、康复治疗、社会工作、营养管理、失智照护和这个安宁疗护课程，来推动这个高校、职业院校、医院和养老机构呢联合培养人才，双方呢还可以开展这个教师互访、机构实习、案例教学和培训学时的互认这样呢建立一批这个两岸养老服务的人才实践基地，合作范围呢还要从这个照顾失能老人扩展到呢这个服务全体的老年人。本届的博览会专门设置了高龄就业、金融服务、运动活力和宜居城市的展区，反映出呢，老年人既有照护的需求，同时呢，也有学习。

0: 就业、社交和精神文化的需求。两岸可以共同开发、老年大学的课程、银发文旅的线路、适合老人的这个体育活动、反诈教育的项目和这个高龄就业的岗位、让身体健康、经验丰富的这个低龄老人呢继续参与社会。对于经常往来两岸的这个老人和两岸的婚姻家庭啊，还可以在本人授权和严格保护隐私的这个前提之下呢，探索健康资料摘要的携带、异地照护咨询和这个紧急联络协作机制，减少呢因为信息中断造成的这个重复检查和这个照护的风险。应该说呢，这个人口老龄化呀，它是没有政治边界的。老年人的这个健康需求呢，也经不起人为的这个阻隔。两岸养老产业合作呢，可以从一次展会出发啊，逐步的呢形成，平台共建啊、技术共研、人才共育和市场共享的完整机制。可以说呢，只要把这个共同需求啊转化为共同项目，把互补优势转化为实际服务，养老产业呢就完全能够成为增进两岸民生福祉、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重要支点。
1: 朱教授，在这次博览会上，有岛内医院展示了 AI 脑功能评估等多项专业健康服务，还有岛内医院推动失智症患者职务再设计示范计划，协助患者持续参与职场。那这些新模式将从哪些方面改变两岸传统的养老服务？
0: 这两项探索呀，击中了传统养老服务当中的两个突出的短板啊。AI 脑功能评估呢，把这个服务关口呢迁移，使得认知衰退啊能够更早的被发现。失智症的这个患者职务再设计啊，就是把这个服务边界啊延伸到工作场所，使得部分患者呢在确诊之后呢，仍然能够继续保持跟社会的联系和生活的价值。本届博览会上呢，台北医学大学展示了这个智能眼动的 AI。脑功能评估等等这些服务。长庚医院呢，这是推动了这个失智症的患者职务再设计的这个示范计划。那么这些模式的深层意义啊，远远超过了增加几项智能设备或者说设置几个就业岗位。他们正在重新定义养老服务的起点、场景和目标。这里呢，我也分三个方面呢，跟听众朋友们做一个稍微详细点的介绍。第一个方面就是养老服务呢，将从这个失能后的这个被动照护啊，转向认知风险的主动管理。传统的养老服务啊，往往都是在老人明显失能、失智或者说无法独立生活以后呢，才正式的介入，服务内容呢主要集中在生活照料、药物治疗和机构的托养。那么这个模式呢介入比较晚，家庭呢容易错过轻度认知障碍和这个失智症早期干预的重要窗口。AR 脑功能评估呢能够结合眼动的轨迹、语言表达、反应速度、还有影像资料和日常行为的变化，对认知风险呢进行辅助识别。虽然它没有办法替代医生的诊断，但是呢却能够成为这个社区筛查、家庭检测和专业诊疗之间的一个连接工具。养老机构呢由此可以根据老人的这个风险等级呢提供记忆训练、运动干预、营养管理、睡眠改善和慢性病的这个控制，避免呢所有老人呢接受同一种服务。那么这将推动两岸的养老体系建立预防、筛查、诊断、干预和照护相衔接的这个服务链。那么大陆呢拥有这个庞大的社区养老的场景和人工智能的产业基础，台湾地区在这个临床评估、精细护理和社区服务这一方面呢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双方可以在这个知情同意、隐私保护和数据安全的前提之下展开多中心的这个临床验证、算法性能的对照和适老化的设计合作，提高AR 筛查工具对于不同年龄、疾病和文化背景人群的这个适用性。第二方面就是这个养老服务将从这个机构内部延伸到家庭社区和这个工作场所。失智症的患者职务再设计呢，体现了一种重要的变化，就是失智症确诊呢，不再意味着立即退出职场和社会生活。部分早期患者仍然具备劳动能力、沟通能力和长期积累的专业经验。其实只要调整他的工作内容、工作时间和工作环境，仍然呢能够继续从事自己适合的工作。所谓的职务再设计呢，可以包括拆分复杂任务减少多任务的切换设置图文的提示、安排固定的流程、缩短工作的时长。提供同事协助以及避开高风险的岗位对于熟悉原有工作的这个早期患者呢，这种安排能够延缓社会功能的衰退，维持他的收入和生活规律，同时呢也能够减轻因为突然离职产生的这个失落、焦虑和家庭压力。这就意味着呢，养老服务的参与者将从医院和养老机构扩大到家庭、社区、 企业、社会组织和公共服务部门，两岸可以共同研究啊，这个适合低龄老人和这个轻度失智人群的这个岗位目录，可以发展社区助理、文化讲解、手工制作、园艺维护、公益服务和经验传承等等这些工作。同时呢，还需要建立这个专业评估、本人自愿、劳动权益保护和风险退出的机制，防止呢，以高龄就业的这个名义呢压低报酬，或者说呢把不适合的这个工作的这个患者呀强行留在岗位上。养老服务啊，由这个封闭脱氧走向社会支持，老年人呢由单纯的这个接受照顾转向继续参与社会。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养老产业呢将从这个床位经济转向能力维护和生命价值的经济。传统养老机构呢常常是以这个床位数量、入住率和这个护理天数来衡量服务的成效。那么这种评价方式呢，重视这个照护的投入，但是呢却很容易忽视老人的认知能力、行动能力和这个社会联系以及生命尊严。热爱评估和这个植物在设计呢结合起来之后啊，将会推动养老服务的把这个延缓失能、保持功能和维持社会参与作为这个核心目标。而未来衡量养老的这个服务质量啊，可以更多的观察老人是否能够自主进食，能够独立的出行，能够正常的交流，能够参加活动和保持适度的工作。还有呢，就是家庭照护这个压力啊是否下降，他在住院和这个长期卧床时间的这个风险是否减少等等。应该说呢，这个评价标准发生变化，产业结构也会随之改变。比如说像健康管理啊、康复训练、适老教育、就业服务、心理支持和智慧设备呢，将会和传统照护啊这个加快融合。那么这一转型呢，还会催生新的专业岗位，包括这个认知评估师啊、适老产品的设计师、老年职业的辅导师、康复的工程师和这个智慧养老的系统管理员。那么两岸的高校、医院和养老机构啊，可以联合开发相关的培训课程、案例教材和这个实习项目。那么本届博览会啊，围绕着健康照护、运动活力、高龄就业和宜居生活呀、这个进行综合展示，已经反映出啊，养老产业向着全生命周期服务扩展的这个趋势。归根到底呢，AI 脑功能的这个评估呢，把认知风险识别啊推向前进；植物再设计呢，把老年人的这个社会参与向后延伸。两者啊，共同改变了传统养老服务啊只关注失能、疾病和脱氧的这种局限。可以说呀，两岸加强相互合作，能够推动养老服务呢从照顾一个失能老人啊升级为啊帮助一个人呢尽可能的长久的保持能力、尊严和社会的联系。应该说这正是老龄社会、高龄社会最需要的养老转型。
1: 我们注意到啊，在这次博览会上还有岛内医院展示了最新款疗愈机器人法喜。这款机器人呢能够安抚失智长辈，缓解患者的孤独感。朱教授，大陆的智慧医疗产业链完善，而台湾呢拥有成熟的社区长照经验，两岸在银发科技产业未来可以开展哪些合作？
0: 疗愈机器人法喜的出现啊，说明银发科技呢正在从这个监测生命体征、提醒吃药啊，进入到了这个情绪识别、认知陪伴和心理安抚的这个新阶段。根据这个博览会的相关报道呢，法喜啊主要应用于安宁病房和这个失智照护，能够回应失智长辈的这个重复提问，能够缓解临终患者和独居老人的孤独感。大陆拥有这个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医疗大数据和规模化的应用优势。台湾地区呢，在这个社区长照、失智照护和人性化的服务这方面呢积累了较多的经验。双方合作的关键呢，就是把这个技术能力、照护经验和这个应用市场真正的接通。这里呢，我也分三个方面呢向听众朋友们做一个稍微详细一点的介绍。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联合研发呢可以让这个疗愈机器人呢更加懂得老人。当前啊，这个不少陪伴机器人能够播放音乐，能够提醒吃药，能够完成简单的问答，但是对于老人的情绪变化、认知障碍的这个程度，以及个体生活的经历的理解呢，仍然有限。那失智老人呢，可能反复提问、突然焦虑、拒绝进食，也可能会因为口音、方言和记忆混乱呢，而无法和这个通用的人工智能进行正常的交流。产品一旦缺少人性化的设计啊，就很容易沦为价格昂贵的语音播放器。其实，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大陆企业可以发挥这个大模型语音识别、视觉感知、机器人制造和供应链的优势。台湾地区的医院和长照机构啊，则可以这个提供失智的照护流程、社区服务的案例和真实使用的反馈。 双方也可以组建联合研发的团队，重点呢开发闽南语客家话以及不同地方口音的识别，增加情绪变化的判断，重复提问的回应，音乐怀旧，家庭影像的唤醒和异常行为预警等等这些功能。研发过程当中呢，还可以邀请老年的这个医学专家、护理人员、心理咨询人员、社会工作者和老人家属共同参与。不同的这个病程的这个失智老人呢，还需要不同交互的方式。轻度患者呢，适合记忆训练和日程的提醒；中度患者呢，则是需要情绪安抚和这个安全提示；重度的患者呢，是需要和这个护理人员监控系统联动。机器人只有真正的嵌入到这个照护流程呢，才能够真正的从新奇产品转变为可靠的工具。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共同验证和统一规范，决定了产品能否进入到这个照护的现场。银发科技其实它涉及到这个认知状态、身体健康、家庭关系和生活习惯等等这些高度敏感的信息，仅有技术创新远远都不够。人案可以围绕着疗愈机器人、穿戴设备、跌倒监测、认知筛查和远程照护开展医院、社区、养老机构和这个居家环境的多场景的验证。大陆具有不同地区不同层级的这个养老机构和大规模的社区应用条件。台湾地区呢，则是拥有这个较为成熟的社区长照网点和精细化的这个护理经验。双方呢可以选择像福州、厦门、上海等等这些大陆的城市和台湾地区的相关社区这些长照机构展开对照试点，统一观察这个患者的焦虑程度、重复行为的频率、睡眠的质量、孤独感、护理人员的这个工作量和家属的满意度，用连续数据检测实际的效果，防止把这个短期体验呢当成长期的疗效。双方呢还可以这个共同研究产品的安全、隐私的保护、数据的授权、故障的处置和人工接管的标准。机器人识别到这个跌倒、自伤倾向或者说明显异常的时候需要立即通知护理人员。涉及到这个疾病诊断、药物调整和这个紧急处置的时候呢，必须由专业人员做出决定。疗愈机器人只能成为照护人员的辅助工具不能取代真实的人际陪伴和专业判断。起码从目前这个疗愈机器人这个发展的程度决定这一点。可以说共同建立伦理和安全规范，有利于提高这个行业门槛，避免劣质产品伤害到老人的权益。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这个产业协同可以把单一的设备呢发展成为完整的服务体系。疗愈机器人进入到家庭和社区之后呢，需要持续的软件更新内容维护设备维修、人员培训和这个效果的评估。两岸合作不能停留在样机展示和一次性的这个销售层面，可以共同发展设备租赁、机构的订阅、家庭服务和适老化的这个改造相结合的这个运营模式。大陆企业呢可以承担核心算法、零部件的制造、整机生产和平台建设。台湾地区的这个医院和长照机构呢可以参与服务流程的设计、护理人员的培训和这个用户体验的优化。双方呢还可以共同培养智慧养老系统的管理员、失智的照护师，还有呢这个机器人辅助护理员还有呢像这个适老产品的设计师，这样呢可以使得这个技术研发和服务人才同步成长。在市场开拓这个方面也可以依托台北高龄健康产业博览会以及大陆的相关银发经济展会，建立两岸银发科技项目库和这个采购对接的平台。经过两地验证的这个产品呢，还可以共同开拓东南亚和其他的这个华人社会的市场，形成这个联合研发、两地验证、规模制造和海外推广相衔接的这个产业链。那么这样呢，既能够降低产品的成本，其实呢也能够增强两岸银发科技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疗愈机器人法喜所代表的方向就是用科技增加照护的温度，用智能技术弥补家庭和专业人员照护能力的不足。大陆的这个产业链优势和台湾地区的这个社区长照经验具有很强的一个互补性，双方只要抓住这个联合研发、共同验证和这个产业协同三个环节呢，就能够把这个展会上的一台机器人发展成为这个服务亿万老年人的银发科技产业，并且能让这个科技真正的守护老人的安全、尊严和情感需求。
1: 朱教授，结合两岸各自的产业优势，您认为我们该如何全方位提升养老服务，打造更有温度的照护体系？
0: 全方位的提升养老服务关键就在于把大陆的这个超大规模市场、完整的制造业体系、数字技术和这个公共服务网络，和台湾地区的这个社区长照、康复护理、失智照护和这个人性化的服务经验这些方面呢，这个结合起来。 养老服务呢，其实既要解决老人的看病、吃饭、洗澡和行动不便等等这些现实的困难，同时呢，也要照顾他的孤独感、尊严感和社会参与的需求。真正有温度的这个照护体系啊，需要覆盖健康、生活、情感和生命的全过程。这里呢，我也分三个方面呢，来向听众朋友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就是我们认为应该怎么样这个全方位的提升养老服务。

0: 打造更有温度的这个照护体系。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养老服务必须围绕着老年人的真实生活重新组织。传统养老服务存在明显的这个条块分割医院负责治疗，养老机构呢负责照料，社区呢提供活动，家庭呢承担这个日常陪护，各环节之间缺少稳定的衔接。老人住院之后呢，无法顺利的转入康复，回家之后呢又缺少专业的护理，最终形成家庭疲惫、医院拥挤和这个机构压力同时上升的这个局面。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大陆可以发挥社区覆盖广、产业规模大和这个基层公共服务体系完整的这个优势，吸收这个台湾地区的社区长照、个案管理和医疗衔接的经验，建立呢以老年人需求评估为起点的服务机制，对每位高龄老人呢进行身体状况、认知能力、家庭照护力量、居住环境和经济条件的这个综合评估，形成呢一人一案的这个服务计划，由固定的这个照护管理人员协调医疗康复、助餐、助愈、家政和心理的支持。那么服务布局可以这个形成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支撑、专业机构为保障的这个梯次结构。身体状况较好的老人呢，主要接受这个健康管理和文化活动。失能风险较高的这个老人呢，增加这个上门护理和康复训练。重度失能的这个老人呢，则是由这个专业机构这个提供连续的照护。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这个智慧科技必须成为这个照护人员的可靠助手。大陆在人工智能、机器人、智能制造和互联网医疗等的这些方面呢，具有产业链的这个优势。台湾地区的这个医院和长照机构呢，则是拥有较多的这个真实照护的案例。双方呢，可以联合开发适合家庭、社区和养老机构使用的这个穿戴设备、跌倒监测系统、认知评估工具、康复机器人和这个情绪陪伴设备。第三个方面就是专业人才和这个制度保障决定照护能否长期温暖。养老服务的这个温度呢，来自于人。护理人员收入偏低，工作强度较大职业发展空间有限，这个是两岸共同面对的一个现实的难题没有稳定而专业的这个照护队伍再先进的设备也难以形成高质量服务。像目前这个两岸的院校、职业院校、医院和养老机构可以联合培养老年护理、康复治疗、营养管理、失智照护、心理支持和安宁疗护的这个人才，开展呢这个像课程共建、教授互访。机构实习和案例教学，可以说打造有温度的照护体系，需要用产业力量提高效率，用专业人员传递关怀，用制度安排守住公平。大陆和台湾地区加强这个社区服务、智慧科技、人才培养和质量标准合作呢，能够把这个双方的优势转化为老年人每天都能够感受到的便利和尊严。养老服务的这个最高标准就是让每位老人都能够得到需要的照顾，保持应有的尊严，感受到自己仍然被社会和家庭珍视。
1: 好的，感谢朱教授就以上话题所做的深入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在台军所有的预警力量中，最引人注目、最核心的是铺路爪雷达。据报道，今年七月初，在解放军试射潜射弹道导弹的过程中，台军铺路爪雷达就曾加入追踪行动，将相关数据传递给美国，并刻意强调其具备所谓六分钟预警能力。那么，这座铺路爪雷达究竟有何来头？就相关话题，请听军事观察员邵永玲的解读。据了解，铺路爪雷达部署在台湾新竹县海拔2600米的乐山山顶，2013年正式投入使用，整体造价高达14亿美元，是台军目前最昂贵的单套军事装备。邵女士，这座雷达究竟是什么来头？台军主要用它来执行什么任务呢？
4: 铺路爪雷达呢，它是一种战略预警雷达。所以它和我们一般意义上的防空雷达它不是一个概念，它主要针对的是弹道导弹，当然了它也可以进行空间碎片的监测。它的技术特点就是不需要机械转动天线，依靠电子波束扫描可以同时跟踪上百个高速目标。目前呢，美国它是一共有三套，在东西海岸线各部署一套，另外还有一套呢是部署在阿拉斯加。那台湾呢，他买的这个铺路爪是一个最老的型号，还是70年代一开始研发的那个型号。其实人家美国自己部署的都已经升级了。总体上呢，这款雷达对台湾的意义不是很大。台军呢，主要是想用它来探测火箭军的弹道导弹， 但是台湾呢，它面临的主要是那种近程的弹道导弹，包括高超音速导弹、什么巡航导弹。实际上，从装备的角度来说呢，秃鹭爪并不能够真正匹配台湾的需求。其实我觉得，对于台湾来讲，可能更重要的是，他想呢，通过部署秃鹭爪来充当美军在印太地区的一个情报前沿探头。他探测到的信息，比如说，大陆远程洲际导弹的这个发射活动，可以呢，就是把这样的一个情报哈，和美军共享。
3: 此外，还有分析称，民进党当局此举是想借机向美方递投名状，证明自己在第一岛链情报链条里的存在价值，想靠这点侦查能力换更多外部军事支援与政治背书。邵女士，您认为是这样吗？民进党当局一味的以美谋独，最终会换来什么下场？
4: 我觉得台湾当局的行为哈，就是向美国递交投名状。秃鹭爪雷达呢，对于台湾来讲呢，它的作用并不是很大，因为你一个战略预警雷达和一个主要面临战术导弹威胁的地方，它的军事需求它是匹配不起来的。它最大的这个战略红利是给美军的。对美国来讲，哎，台湾采购了秃鹭爪雷达，把它部署起来，这个对美国很重要，因为它可以成为美军第一岛链预警网络的一个关键节点，相当于说美国在中国大陆的周边有了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耳目，可以对中国大陆的导弹发射活动进行持续的监控。其实台湾民进党当局，他们表面上看来好像怎么怎么样，但是心里头还是很焦虑的。就是怕有一天美国把它一脚踢开，因为美国对台湾基本上全是算计和利益，没有什么情感。民进党当局一味的以美谋独，对于台湾人民来讲，这可能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灾难。因为要以武谋独，就必须呢不断的向美国呢进行军事采购。那台湾大量的财富呢流向美国，这些东西买来了并没有多大的用处。最终的结果可能就是美国抛弃台湾，台湾呢沦为美国一次性筹码。
3: 好的，感谢邵永玲对以上话题的分析解读。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5: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5: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5: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
5: 去旅
2: 行
5: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6: 游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友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台海之声、神州之声并机直播的去旅行，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舒毅。
7: 欢迎大家追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嘉华。我们的节目在上午的9点到10点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直播，傍晚的8点呢18点到19点啊，傍晚的6点到7点在台海之声还有一次重播。
6: 您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您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您可以随时点击收看去旅行账号下的精彩短视频。
7: 大家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白云的云，听见的听，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来收听我们的精彩内容。那不管是听众还是观众，都是我们去旅行的宝。各位粉丝们，各位去宝们，期待大家在我们视频直播的同时呢，通过直播甬道下方的文字留言区来参与我们的互动。
6: 那么节目开始啊，和趣宝们聊一个话题哈，就是寻一个古建，看一座城市。不知道趣宝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会为了一座古建筑专门去这趟城市呢，这个城市呢？
7: 是的，现在大家旅行啊，有的时候是为了一个特定的网红打卡点，有的朋友是为了一道特定的美食，有的是为了一个特定的人，但是有没有因为那个一眼千年某一座建筑而让你去到某一座城市呢？我想这个也是有的。比如说在我还小的时候，很多同龄人不是因为一座建筑去了一座城市，而是因为一座建筑去那个城市读了4年大学。当时在杭州有很多人就是因为《新白娘子传奇》当中的断桥、雷峰塔。
6: 对 对，没错，所以还有很多古建迷们哈，专门会为了去探访这座古建筑而去这个城市。那么其实说到因为古建出圈的城市啊，那么山西绝对是顶流之一了。山大同呢有华严寺等辽金器魄，朔州有这个应县木塔哈，还有呢像平遥，还有平遥古城，站在这个青石板的路上就好像是穿越了几百年。
7: 哎，刚才说到的都是北方啊，
6: 嗯，
7: 其实说到这个杭州，像灵隐寺、宝柱塔，还有苏州啊，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6: 嗯，
7: 苏州的这个拙政园啊、留园啊，任何一座园林，任何一处花窗透过来的景致都足以让你啊好好的去寻味一番。
6: 对，没错，还有像河南有登封的少林寺、观星台哈，嗯，随便拎一个出来呢都够你跑一趟的了。
7: 那很多小城，它的这个建筑也是别有一番风味，甚至是鼎鼎大名的。比如说正定，河北正定就有九楼四塔八大寺，
6: 嗯，
7: 对不对？还有蓟县的独乐寺、四川阆中古城等等等等，嗯，如果真的去到那里，那一座小城，那一座古建，会有一种历史的力量将你击穿。
6: 没错，所以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您会为了一座古建筑专门去游览一座城市吗？哈，在你的旅行记忆里，嗯，有哪些古建筑让您至今难忘？是一座千年古刹，还是一座无名古桥？那么欢迎您在评论区跟我们互动留言，分享您和古建的故事。
7: 我们将会从评论当中抽取两位幸运的趣宝呢，送上我们的纪念品，就是云朵杯。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别忘了多喝水，哈哈，希望小小的云朵杯呢陪伴您温暖畅快的旅程。
6: 嗯，当然了，您有任何问题可以找我们评论区的小编去小行，我们的互动信箱是 qlx@cctv.com。
7: 嗯，好了，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行程啊。首先呢，跟着学长走四方，要跟着我们的台湾学长表弟啊一起开启一场包头的文博之旅，来感受当地独特的文化魅力。
6: 两岸微旅行单元，我们要带大家去山西、福建游览，寻找特色的榫卯结构建筑。
7: 嗯，好吃不停嘴的麦造嘴巴带路的现场呢，我们的这个当地的美食寻味员要带大家去吃好吃的三门青蟹。
6: 嗯，好的，有趣的旅行，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去旅行。
3: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4: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5: 好的，各位趣宝们，欢迎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趣旅行，我是舒逸。
6: 欢迎大家继续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嘉华。
5: 眼下呢正是暑期的出游高峰哈、那么很多孩子呢是放假了，所以呢家长们也会带着孩子全家出游，经常刷朋友圈也是能够看到、朋友们到全国各地去旅游的哈，有到海边的，去游玩度假的，那么更多呢我发现是去到草原，因为北方草原比较凉快嘛哈，那么也有感受一种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美景。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跟着学长走四方呢，我们要带大家一起去的城市就是草原之城包头。
6: 说到这个内蒙古的包头啊，在这个蒙古语当中啊就是巴克图啊、巴克图的谐音。那巴克图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路程啊，就是有路出现的地方，所以包头又被称之为路程。那包头位于内蒙古的西部，南临黄河，是连接华北和西北的重要的这样一个枢纽啊。包头呢又被称之为草原钢城、稀土之都等等。
5: 包头呢不仅是工业重镇，也是一座文化资源富集的城市。它地处阴山脚下，黄河北岸，是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和农耕文明的交汇处，也是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
6: 是的，在这里呢还有五个朝代的八条长城，被誉为这个长城博物馆啊。大家可以找到的这个境内的遗存有战国赵北长城，有固阳的秦长城、汉长城等等等等。
5: 那么长城与黄河这两大中华文明符号在包头呢是相依并行，催生出了深厚多元的文博资源。近年来呢，包头提出打造北方博物馆之城，整合历史、工业、生态等主题文博资源，包头博物馆、包头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博物馆、固阳秦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等场馆集群，为游客呢是提供了一条完整的文博探访路径。
6: 好了，那么接下来跟着学长走四方要有请的是我们的学长台湾表弟，跟随他一起走进包头，来感受一场独特的文博之旅。
7: 大家好，我是表弟。这一期旅行，我想带大家换一种节奏看包头，慢下来，走进博物馆，登上古长城，品味这座城市的文博之美。今天的旅程是黄河边塞文博寻踪游，路线串起了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敕勒川博物馆、固阳秦长城。这条路线呢，大约需要花上两天的时间，可以比较好的感受到包头2000多年的文明史。说到包头这座城市有趣之处呢，就在于它不仅是草原钢城，更是一座有着丰富文博资源的城市。在包头境内啊，遗存有战国赵北长城、固阳秦长城、汉长城等五个朝代的八条长城。来到包头之前啊，有朋友告诉我，内蒙古的长城包头最全。现在想想啊，这话一点不夸张。黄河在包头孕育出深厚的黄河文化，长城与黄河 构成了包头文博旅游最硬核的底色。首先，我们先感受黄河文化，最好的起点就是包头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博物馆。这里是内蒙古沿着黄河流域最重要的黄河主题博物馆，也是包头文化的新地标。它不像传统博物馆那样只摆文物，而是用科技复活了历史。在这里啊，你能通过裸眼的 3D 技术直观地看到黄河是如何在包头段形成几字弯的地质奇迹，通过沉浸式环幕感受到黄河百骸为复一套的河套平原灌溉系统。可以说啊，这座博物馆讲的是流淌着活着的生活史。沿着黄河的文化脉络啊，我们来到了包头博物馆。作为国家一级博物馆，这里集中展示了包头的历史，馆藏非常丰富，有两件的这个镇馆之宝不得不说。一是汉代单于和亲瓦当，这是西汉晚期昭君出塞汉匈和平的直接物证。二呢，是元代的青花残枝牡丹纹瓷罐，它是包头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也是元代青花瓷的经典遗存，它见证了元代包头商贸繁华。这两件文物啊，一政治一经贸，勾勒出了包头在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
5: 刚才呢，跟着表弟逛完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和包头博物馆，大家可能从这个录音当中感受到黄河给包头留下的不只是奔涌的水脉，更是绵延两千年的鲜活文脉。
6: 如果说黄河是包头这座城市非常温润的底色，那么横亘在包头的这些长城就是这座城市硬朗的脊梁了。接下来要继续带领大家向前走，我们的表弟呢还会要去到阴山深处，去这个固阳的秦长城，去摸一摸秦代长城的这个夯土要去到敕勒川博物馆来寻一寻天苍苍野茫茫最真实的这种实景的注脚，最后呢还要尝一尝地道的

0: 开河鱼和羊杂碎。哎呀，继续我们今天的包头文博寻踪之旅。
1: 离开黄河岸边了，我们接下来前往固阳秦长城国家文化公园。这段长城啊，距今呢已经有2200多年，被认为是现存最重要的片石长城遗存，被誉为秦长城的博物馆。固阳秦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园区以东西走向的秦长城为中心，主要有秦长城文化展厅、北塞驿、设腾凯旋广场等设施，并设置了石竹长城、丰穗等游客打卡点。走进公园啊，最值得体验的呢是秦长城文化展厅。展厅通过文物展示啊、历史资料和多媒体技术，展现出了秦长城的修筑背景、战略意义以及当时的社会风貌。走出展厅呢，沿着长城的这个步道漫步，脚下的砖石啊，仿佛在诉说着千年的故事。远处的山峦与长城相互映衬，秦时明月和时光的苍茫油然而生。节庆期间啊，这里还会上演秦汉风格的石经演绎。兵呢立于城门，号角响起，战旗飘扬，可以是沉浸式触摸秦代长城的岁月肌理。如果想进一步了解包头的历史脉络，敕勒川博物馆是不可错过的一站。它是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座以区域性的历史文化为背景的博物馆。走进这里啊，就像走进了敕勒川那首北朝民歌的石井注脚。馆内呢有七大展区，历史厅呢从远古时期北魏高车遗存到明清农具，展现出草原游牧与中原农耕在敕勒川交融共生的独特底色。最接地气的民俗厅，不远的旧时农家院落与溪口商埠纺车、小面器具、传统的这个婚嫁器物一应俱全。特别推荐馆内的二人台艺术馆，这里呢是全方位展现出这项国家级非遗的独特韵味。民国时期的扬琴啊、霸王鞭等传统乐器，色彩艳丽的戏服与头饰，讲述了二人台从诞生至今的百年传承。逛完了三大博物地标啊，味蕾也要跟上。这一期我推荐两样包头的味道，一是开河鱼，靠近黄河，人家在河里刚捕捞的这个鱼啊，仅用黄河的水加上一些盐、辣椒、茴香、葱蒜，慢火的炖熟，肉质滑嫩鲜美，再焖一锅迷你焖饭，是当地人特别地道的传统美食。迷你焖饭开河鱼的谚语啊，一直流传至今。二呢是羊杂碎，将羊下水煮好切碎，在原汤中以姜为主的佐料熬煮，再把剔除肉的羊头骨熬汤，切好的羊杂碎呢装碗浇汤烫熟即可食用，是包头人最喜爱的早餐和宵夜之一。包头啊，是文物里的包头，是长城上的包头，是黄河边上的包头。在包头博物馆与元青花对望，在秦长城上沐秦时风，去黄河岸边呢品尝一口开河鱼，悠闲惬意。小伙伴们啊，一起来体验吧。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1: 微信、
2: WeChat、
1: 微博、
2: Microblog、
1: 脸书、
2: Facebook、
3: Instagram，
1: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4: 好的，各位趣宝们，欢迎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趣旅行，我是舒逸。
5: 欢迎大家追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嘉华。
4: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您会为了一座古建筑专门去游览一座城市吗？在你的旅行记忆里有哪些古建筑让你至今难忘呢？
5: 我们来看一下，在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很多的趣宝都已经纷纷留言了。首先要看到的是我们的吴昕依旧，吴昕依旧在说啊，当初年轻的时候就是为了故宫、长城、天坛啊这样一些古建筑，来了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到北京啊游览了一遍，收获多多。
4: 哎，说到这个，我想到了刚刚也提到今年是暑假旺季嘛，现在是暑假旺季，很多家长呢是带着小朋友们是来到北京旅游。我身边呢也是有好几个亲戚朋友带着小朋友，刚好是上一二年级哈。小学一二年级来到北京，我一问他们为什么带他们来北京哈，家长们都说因为孩子的课本上有写这个北京。我回去也查了一下资料，说是人教版的一年级下册是有一篇文章是叫我多想去看看，那里面呢就提到了说这个小朋友想要到北京看天安门的升旗，所以呢家长呢也是根据小朋友的这个心愿带他们来到了北京。其实呢也是应了一句话叫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嘛，在读万卷书的同时呢行万里路，让孩子们呢能够触摸历史，感知文化，让陈列在广阔大地的遗产是活起来。
5: 是的是的啊，我多想去看看，我多想去看看啊，天山的雪莲，北京的升旗。那我们继续来看啊，十八铜人爱饭团带大家去到的呢是江南的烟雨，说青瓦还在滴着雨，我已经在岳麓书院的门槛之外，听见了千年前的读书声，脚下的麻石路被时光磨得发亮，每一道裂缝里都藏着一个朝代的叹息，风穿过眼角的铜铃，摇响了楚地的秋天，那声音和屈原佩玉的撞击声是一模一样的。
4: 太诗意了。吴静还说到，欢迎趣宝们来我老家荆州游玩，古建筑呢有荆州古城万寿宝塔，保证您不虚此行。
5: 是的，说到这个古代建筑呢，大家会提到一个词，就是榫卯结构。这个榫呢是凸出来的，卯是凹进去的啊，这一掏一凸一凹，不用一颗铁钉啊这个几百米高的建筑就有可能呢紧紧的咬合在一起。
4: 没错，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以这个榫卯为线索啊，带大家去看古建。首先我们要到的是山西，山西古建呢素有南楼北塔之说，南有飞云楼，北有应县木塔。
5: 刚才说这个几百米啊，这稍稍有点夸张了，飞流直下三千尺了。但是的确我们要去到了这个应县木塔呢，它建于辽代，是世界上现存最高大的古代的木构建筑之一。它通体就是不用一颗这个铁钉，完全靠榫卯来咬合，历经了千年的风雨，无数次的地震战火，却岿然屹立。而且呢全塔运用了数十种形态各异的这种斗拱，所以层层叠叠就像盛开的莲花一样，被誉为斗拱博物馆。
4: 此前呢中国首款 3A 游戏黑神话悟空火爆全网，应县木塔呢是作为游戏当中的标志性场景之一，惊艳亮相，吸引了大批天命人专程打卡，大家站在塔下仰望，看着层层飞檐刺向天蓝天，看层层斗拱如莲花绽放，都很好奇这座近千年的高塔究竟靠什么样的核心设计才能够屹立不倒呢？
5: 好的，那么接下来两岸微旅行，我们要有请到的是南京博物院的名誉院长龚良，请他来为大家拆解一下这千年不倒的木塔，它到底有什么样核心的设计。
6: 这座建造于辽清宁二年、高达60余米的木塔，
2: 已经在这片土地上屹立了近千年。全塔使用了多达54种不同形式的斗拱，是中国斗拱登峰造极的作品，被誉为斗拱博物馆。梁思成与莫宗江用2周时间对木塔做了全面的测绘，并且将木塔与营造法式相互对比，详细剖析了这座中国现存最复杂的木构建筑，可谓是梁思成古建筑考察破解营造法式学术道路上的又一个里程碑。
3: 这应县木塔的建筑结构是如此的复杂精妙，而它千年不倒的原因到底有什么样的技术呢？
6: 一个原因就是八角形的双套筒结构，应县木塔外面的一圈柱的构架连接在一起成为一个八角形的筒，里面还有一圈柱的构架连在一起成为一个八角形的筒，两个八角形的筒是不是特别牢固啊？第二个就是有层叠结构，就是应县木塔里面有一层是明层，一层是暗层，我们外面看它这个塔只有5层，但里面实际上是9层，5层有屋檐的明层的里面，也就双套筒的里面那个筒的中心放的是佛像，是一个大空间，而在暗层的里面两个套筒之间有很多三角形的斜撑给它支撑起来，一层是空灵的，一层是紧实的，那么这个在垂直的方向它又是非常的牢固。第三个就是斗拱的铺筑层，斗拱不仅悬挑起巨大的屋檐，还承担着沉重的上层塔身，是木塔结构受力的枢纽，各层斗拱之间相互连接，形成严密坚固的铺筑层，使木塔各层紧密结合。最后就是中国古代建筑的榫卯工艺，榫卯连接使构件间留有微小的缝隙，当地震来时，构件之间会产生微小的相对位移和摩擦，可以将巨大的破坏性能量缓冲掉，从而保护了整体结构的安全。所以应县木塔这样的一个结构是中国古代建造技术上面极大的成就。
4: 那么看完了北塔应县木塔的巍峨，我们顺着南楼北塔的说法来到南楼飞云楼。
5: 这一座木楼呢，跟我们刚才的应县木塔是一样的，历经了风雨依然是轻盈若飞。那么在这座楼里头又藏着怎样的榫卯的密码还有营造的智慧呢？下面我们要有请到的专家呢是古建专家王永光啊，我们一起来探访一下。
7: 飞云楼被誉为中华第一木楼，它与应县木塔并称南楼北塔，是山西古代木构建筑的巅峰之作，更是三晋大地营造智慧的集中体现。飞云楼呢，始建于明代正德年间，峰高23米有余，外观呢3层，实则暗藏2层暗楼。形成罕见的明山暗五结构，整座梁架和斗拱呢不用一颗铁钉，数万件木构件全靠榫卯咬合，4根15米高的通天柱直顶顶层，搭配的32根立柱构成了稳固的骨架，历经500年风雨地震依然巍然屹立。最令人惊叹呢，是它那345组形态各异的斗拱，层层叠叠，错落有致，如流云翻卷，繁花簇拥。飞云之名恰如其分，楼体四周32个翼角高高的翘起，每个角端都立着一尊琉璃武士，檐下的悬铃、风过处铃声清越，古韵流淌。飞云楼榫卯相扣，凌空俱秀，尽显中国古建营造技艺的超凡造诣。
8: 爷爷，我发现每一根这个承重柱下面都有一个小洞，那个洞是干嘛用的呢？
7: 这个呢，也是广大游客啊来到这里特别好奇的一个问题。有的柱子其实没洞，有的柱子呢有洞，这个洞呢它还很规整，方方正正的。有3种答案，一个呢就是柱子啊在刚出的时候还是新的，但是持续的时间长，有时候刮风下雨，为了使它通风，这是一种说法。
9: 叫透风，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柱子上面压的重量很重，柱子呢不可能一下到位，有一根大的一个木头插进去，这样可以扭它。木头插进去，刚刚原理就和咱们那个推磨盘一样，这样的话就可以使它移位，啊，移到这个柱子上面。这是一种说法。
8: 还有一种是吧？
9: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柱和柱之间哈，它需要连接，我们讲的门槛。
8: 哪种说法是正确的？
9: 其实比较结合古建筑哈，这个修缮的这个原理哈，还是这个撬动，归位。这个比较靠谱，
8: 比较靠谱啊！
9: 好几种说法。
8: 那咱们这个柱子是什么材质的呀？
9: 这个一般就是山西的话，采取那个华北落叶松，这种比较多的。像那个上面斗拱上，它容易劈裂，用那种硬杂木、榆木，大的梁架都是基本上用松木。
8: 松木。
9: 到后来呢，它因为年久失修嘛，它有时候裂缝呀，这个遭朽啊，就是后面你看挖补一些。
4: 看过了山西应县木塔的巍峨和万荣飞云楼的精巧，那么我们的榫卯古建之旅呢，我们继续一路向南，来到了山清水秀的福建，去看一看另一种令人叫绝的木构奇迹栾峰桥。
5: 哎，有塔有楼，接下来是桥。那我们这一座桥同样离不开一代又一代匠人的智慧和这个坚守哈。要跟随的是总台记住乡愁节目，来听原寿宁县博物馆馆长龚迪发与两位工匠后代在一起的聊天，要聊

0: 经连接着进出下岗最主要的通道。下岗位置偏远，四周都是高山。当地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车岭车上天，九岭爬九年。说的就是当年人们行路的艰难。元朝末年，朝政腐败，下岗王家先祖辞去官职，带着家人从山西来到这里隐居。村前河水湍急，要连接通往外界的道路，必须修建一座能避风雨的廊桥。然而在深山中搭桥，困难超乎人们的想象。
1: 一个是这里险峻，对面自然悬崖，难度最难的就在桥下面的骨架。
2: 那几根大柱啊！
1: 我们这种结构啊，都是用榫卯，不用用铁钉。
0: 栾峰桥的精妙结构，直到今天依然令世人惊叹。当年为了修建这座廊桥，人们就地取材，在陡峭的崖壁上开凿出桥台，又从山上运来巨木架设谷梁。廊桥不用一钉一卯，全靠卯榫镶嵌，每块木头的长短都需要精准的计算，才能确保整座桥的安全牢固。栾峰桥建好后的600多年间，历经了两次重建和多次维修。郑辉明的爷爷郑惠福是当地有名的木工桥匠人。郑惠福带着木工团队对栾峰桥进行过一次修缮。
3: 郑辉明：
4: 当时我听我父辈的说哈，进这个桥底的时候，因为当时绳子什么都缺乏嘛，所以我们都到山上去洗那些柔韧比较好的那个枝条，然后放在水里浸泡，到程度的时候就把它拿上来。是那个木头是靠那个绳条靠天门车把它卷上来，一根一根，一个木头至少要3-4天才能卷上来。
3: 吴增通：
5: 现在如果是按这样子的跨度47.6米的话，差不多十几个木工师傅应该正常来说要修个2年多。
0: 动辄数年甚至十数年的光阴，一代代下岗人就是这样锲而不舍地维护着这座古老的廊桥，也守护着子孙后代走出大山的梦想。

0: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
1: 好的，趣宝们，欢迎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趣旅行，我是舒逸，
2: 欢迎大家追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我是嘉华。那今天呢，我们是因为一座古建去到一座城，而在古建筑的游览过程当中，我们是循着榫卯结构这样一条主线啊，去到了塔，去到了桥，去到了这个木楼，而接下来我们要回到现代的都市生活。其实榫卯结构呢，已经不仅仅是古建筑当中的一个构件或者说一种记忆了，它已经变成了我们的装饰品，变成了我们的灯具，变成了孩子手中的玩具。
1: 没错，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着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在榫卯木质工艺手艺人郝丽妍的带领下，一起呢到山东滕州，见识充满巧思的新式榫卯创新作品。
3: 优秀的文化需要传承，更需要在传承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在滕州博物馆的地下一层，还有一种独具特色的榫卯创新工艺品正在展示，大家充满兴趣走进滕州博物馆一探究竟。为大家讲解的是榫卯木质工艺手艺人郝丽妍。
4: 老师好。
5: 哎，同学们好，你们今天来逛博物馆？
4: 对。哦，好精致啊，这些。
5: 对，
4: 我第一次见用榫卯结构搭的墙。
5: 你看到我手里这个，这个是什么？
4: 这个是上海世博会的中国馆。
5: 对，它是一种新型榫卯结构的创新。
6: 那个灯也是这些榫卯结构，它可以亮吗？
5: 可以，可以啊。
4: 亮了。
5: 对，亮了。
3: 书本旅行团一进门，就被各式各样的文创产品所吸引，这些都是新型榫卯结构的创新成果。这种榫卯结构可以自由组合，任意拼搭。用几种不同的木条就可以变出一二十类作品，十分锻炼人的逻辑思维和想象力。这种新型榫卯工艺也被列入了滕州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并斩获了多项创新创意大奖。那它相较于传统榫卯结构的创新之处究竟在哪儿呢？
5: 说刚才有人问我了，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创新榫卯结构？既然你们都是学建筑专业的，那了解什么是榫卯吗？
4: 榫就是凸起的部分的，
7: 对，
4: 卯就凹下去
7: 的。凸起的是卯。
5: 但是传统的榫卯结构，榫和卯是分体的。如果这要是一个盖房子的那么一个横梁，榫就是孔插进去的部分，卯就是卯头，是吧？那把它插进去，这个结构就叫榫卯结构。但是你看这是不是两体的，我们这个新型榫卯结构呢，榫和卯在一起了，你看，一榫一卯，榫为阳，卯为阴，气和之道，一阴一阳，阴阳无限循环，所以它可以搭成你想搭的各种造型。
3: 原来创新型的榫卯结构就是榫卯一体，一榫一卯无限循环，衍生出千变万化的组合方式，蕴含无限乐趣。然而郝丽妍告诉大家，榫卯拼搭的积木不仅仅只有玩这么简单。
5: 如果你只把它当作玩具，把我们的榫卯太小了。如果我们不能把我们的传统文化、古人的智慧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只能听我给你讲，你记不住。来，同学，给你一个，来，你放。看到它放的位置了吗？
7: 看到了。
6: 看到了。
5: 这就是我刚才跟你们讲到你们学习的一种思维，叫平面的思维。如果我要放，我不放在这，
7: 竖着放
5: 、啊、那你知道它有什么用吗？
6: 手机支持、
4: 还能放撑手机。
5: 如果不把它融入到生活中，你会没有乐趣。一定要把我们的榫卯融入到生活，你觉得这东西非常实用。
3: 郝丽妍的生动演示让书本旅行团明白了，原来创新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它就存在于我们日常生活的应用中。接着郝丽妍又向大家介绍了新型榫卯积木的拼装秘诀。
5: 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叫，我把它理解叫口诀吧。
4: 口诀
5: 记住啊，就是我们每拿起一根，是为了固定上一根不动。
3: 大家跃跃欲试，赶紧坐下体验。他们分成了两队，一队照着已有的教程拼装，一队跟着郝老师学习新造型。
4: 一二三四块，看，一二三，
5: 好，我教你们俩搭小羊驼。我们找一根五口的，然后用侧面咬合的方式，一个一口，一个两口的，两个背对背，正好放在这口里。然后我们再找一根小羊驼的头和脖子出来了，看到了吗？
6: 哇，这个已经成型了，
5: 但是还是会散掉的。我们下一步就要把它锁住。
6: 好的。
5: 我们拿一根两口的，扣到背部，看。
6: 哦，固定住了。
5: 不会掉了吧？
8: 哦，我这个头是反的，
5: 给我看一眼，来看，回头望月吧。你看他这样也可以，他心目中的小羊驼是回着头的，我们心中的小羊驼可能是朝着前方的，他没有固定形态。这是两根背对背，正好卡上去。你看他这样，的目的就是为了把它
6: 固定住
5: 啊，固定住。
9: 老师，我拼成了，你看看对不对？
5: 非常好啊。
9: 那看来榫卯结构没有固定的拼搭方式。
5: 它主要教给你的是一种结构，知道吗？
8: 方法。
5: 对，方法，通过这样的结构开发你的想象力。今天很多人你看把榫卯只能归纳为建筑和家具，但你们今天了解了之后，你发现这个榫卯的结构它是一种新的产物，或者一种新的思维。
6: 对，我们也可以根据古人的智慧，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思想，创造出更多不一样的东西，
8: 拓展出去。
6: 对，然后创造出的东西可能我们都想象不到。
3: 正如鲁班的传说一书中所写的，鲁班文化是人类发明创造的文化，鲁班精神是中华民族自主创新的精神。从言传古代智慧之光的鲁班锁，到彰显惊人志趣的榫卯玩具，滕州工匠用灵巧的双手将鲁班智慧创造性转化，创新出符合时代风采的文创产品，让传统技艺亘古弥新。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趣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1: 旅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

0: 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嗯，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
1: 麦造，
0: 吃货的天堂。
2: 好的，各位趣宝，欢迎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趣旅行，我是舒逸，
3: 欢迎大家追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板块，要去吃好吃的了。为您推荐的是浙江台州三门县的海中珍品青蟹。这是当地的地理标志产品啊，它很特别，是因为它虫壳啊，它刚刚好正在蜕壳的时候，旧壳未蜕，新壳还未成，或者说初成啊，就有两层叠加在一起。这个时候呢，这个蟹肉格外的紧实，蟹黄哇，非常的丰腴，所以呢，哎呀，味道好极了。
2: 没错，那么我们接下来的就跟着味道调查员和美食制作者李大哥一起呢，去三门青蟹产地寻找虫壳蟹，探寻美味的虫壳蟹制作过程。
4: 李倩华，网名二花，大学毕业后当了几年程序员，后来回到家乡和妻子谢碧波一起经营一家网店，销售三门特产。三门的应季食材都在他的销售时间表上。虽说做的是海鲜生意，平时海鲜都是紧着出货，只有一些没有卖相的海味才会是家人品尝的食材。李宪华想准备一桌丰盛的大餐来补偿一下家人们，而很快他们来到了三门县海润街道的涛头村。在这儿的海水养殖塘里，李宪华要寻找一种攻击力强大的食材——三门青蟹。
5: 收啥吃啥，青蟹你少赚几个啊！好，今天不用吃了。
6: 不要蒙我，这网长着呢，蟹都在底下呢。
5: 啊，这么大！哎呀！这次都一斤多了，
6: 看这家子就已经做好决斗的准备了。
5: 这个很凶的，
6: 但是这只螃蟹，主要数量有点少吧？这收获行吗？你觉得？
5: 嗯，不是，这不是我们今天要的。
6: 啊，这不是今天要的。
5: 嗯，
6: 这不都是青蟹吗？
5: 不一样，我们去找一种特殊的。
6: 这是第二种是吧？嗯，
5: 对，蟹应该是有，但不一定是我们要的那种。哎，还不错哎。可以可以，今天有了，找到了。你看，这只蟹马上就要蜕壳了。
6: 哦，这叫蜕壳的蟹是吗？
5: 嗯，是的，现在它是最饱满的。
6: 就是说，现在这个蟹的状态是属于要蜕还没蜕，这壳刚刚开始开裂是吗？
5: 是的，
6: 我看
5: 第一步。那、哦、你看这条线很清楚，它直接就可以裂开了。
6: 好明显，好明显啊！可以可以。哇、哦，这么软，
5: 舒服吧？
6: 那它里边其实。正常的状态是这个壳掉了之后，里边就慢慢形成一个这样的壳了，是吧？
5: 对。
4: 螃蟹的成长离不开蜕壳，能看到这一幕实属罕见。李宪华说，大部分青蟹一生要蜕壳13次。这最后一次蜕壳前的虫壳蟹最为肥美，营养和风味都达到了顶峰。为了吃到这一口鲜，李宪华也把找螃蟹作为寻鲜之旅的压轴，找到它就要尽快烹制。
5: 这是我孩子他娘。
6: 啊，嫂子好，嫂子好，嫂子。
4: 此时家里的老板娘就要一展她的厨艺了。俗话说，螃蟹上席百味淡，在食客眼中，一只肥蟹足以抵过一桌好菜，尤其这虫壳青蟹更是鲜美无比。李家大嫂最爱吃的是蒸蟹，锅中要倒入黄酒，这样烧开后就会形成带有酒香的蒸汽，在保证原汁原味的前提下达到去腥的效果。李大哥最喜欢的则是干烧，蟹壳朝下放进锅中，倒入大量黄酒，用小火慢慢地把酒煮干，等到酒香完全渗透进螃蟹中就大功告成了。而此时站在一旁的味道调查员口水都快要流干了。
6: 哇，真的假的？这是
7: 哈哈哈，里面还有一层呢。啊，
6: 其实这就不叫壳了，叫皮了。
7: 对，
6: 哇，这太满了吧。 把皮儿揭开。
7: 好，
6: 这就是给连皮带肉一起吃了。
7: 对，
6: 是吧？
7: 可以吃，嗯。
6: 在它变成壳之前，
7: 有一点咸咸的吧？
6: 嗯，有一点咸。
3: 刚才是味道调查员口水快流干了，现在他吃上了，我们的口水快要流干了。好了，那今天我们的旅行到这里也只能暂时告一段落了。
2: 我们恭喜吴昕依旧十八铜人爱饭团是我们今天获奖的趣宝呢。请您将央视频的网名、姓名、地址、电话、获得奖品的日期发送到邮箱 qls@cctv.com， 我们的小编曲小行会给您发奖。
3: 好了，那么在这里，主持人舒毅、嘉华编辑许瑞，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次旅行再会了，
2: 再会。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舒毅。
3: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是23点到24点。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3: 首先为您介绍一下在今天节目当中为您安排的主要内容。
2: 15五开局之年，各地社区的党员和基层工作人员带头冲在服务一线，不断完善由基层党组织牵头的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的每一件小事都坐实坐进居民心里，让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越来越足。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听相关的报道。
3: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还要走进大凉山喜德县，台青密心仪和喜德当地的政府、国企、科研团队积极联动，参与了当地甜瓜种植项目。我们要一起来听他讲一讲这一颗在大凉山里长出来的甜瓜呀，背后到底藏着多少甜蜜的故事。
2: 生活乐分享，台湾音乐人阿良和大家分享，在他看来，学习吉他到底能给普通人的生活带来多少藏在琴弦里的小美好。
3: 在陕西省咸阳市的三原县，藏着一处宛若宫殿群落的明代城隍庙。今天的多彩中华，请听台湾设计师珍妮和我们一起分享，作为设计师啊，他在这座600多年古建里所读懂的藏在木石与琉璃里的文化共鸣。
4: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

0: 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1: 跨过海峡，
2: 拥抱大陆，
1: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2: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3: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舒毅。
4: 大家好，我是嘉华。城市里大大小小的民生日常啊，从来都离不开扎根在地的基层党组织作为核心支撑，也离不开社区这个离街坊邻居啊最近的服务平台来落地落实。
3: 今年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各地社区的党员和基层工作人员带头冲在服务一线，不断完善由基层党组织牵头的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的每一件小事都坐实坐进居民心里，让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越来越足。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带来的综合报道。
5: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6: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7: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时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6: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8: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6: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9: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6: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10: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 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0: 大家好，我是嘉华。说起这个四川大凉山喜得的特色农产呢，很多朋友可能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脆甜爆汁的水蜜桃，还有带着独特果香的优质的花椒等等。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啊，如今在这里还产出了皮儿薄肉嫩啊，蜜味十足的甜瓜。
1: 台青蜜心怡被喜得这里高海拔大温差的优厚种植条件所吸引，和当地政府、国企、科研机构合作，参与到喜得的甜瓜种植项目中，也把这份甜蜜的事业在喜得的土地上扎下了深根。
0: 从新疆农科院的技术团队扎根喜得调研选址，到试种出的甜瓜品种在市场被抢购，再到全国头部的甜瓜企业主动找上门来谈深度的合作，那这个从零到一做起来的项目，靠着本地国企托底的技术，台青对接市场的互补模式啊，是一步一步把大凉山的不可能变成了摆在眼前的甜蜜产业。那么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台青蜜心怡的分享，这一颗从喜得长出来的甜瓜，它到底藏着多少甜蜜的故事。
2: 走进了这个喜得县，然后我们才发现其实喜得县它的地理位置还有它的这个气候都特别的适合种植农产品。那其中呢，就是哈密瓜这个项目是这个新疆农科院来了之后，然后走了凉山之后，最后决定在喜得县种，它呢可以做到一年两产，就是一年里面可以产两次。那么呢，产的这个品种呢，是在市场上就是价格可以卖的比较高的品种，所以呢，经过了试种，然后再经过了这个专业的指导之后，然后把这个哈密瓜种出来。所以在2025年年底的时候，我开始接触成品果，就是它种出来的这个果实。那我们就发现，其实这个果实它挺特别的，就是喜得县这个地方种的这个哈密瓜这个品种，它还是甜，水分还是很充足，但是它里面带有一点清香，然后吃久了之后，就是你越吃可以尝到一点点蜂蜜的味道，所以说你会感觉这个层次感很好。所以在2026年，也就是今年上半年初，那我们就开始把这个哈密瓜开始跟这个我们的这个合资企业一起销往到成都的市场，然后接触到消费者，然后我们发现其实消费者很喜欢，就是抵达市场不到三个小时，其实市场就把这个哈密瓜给卖完了，就觉得这个东西是很好的。那借由这样子的一个契机，有一个这个全国头部的企业，这个哈密瓜的产运销全国头部，他们也抵达了凉山，然后就发现啊，原来以前的这个哈密瓜都是种在土里面嘛，但是这个喜得的这个栽培的方式是无土栽培，就是它是藤的，一根藤就产一颗瓜，然后他们这个就觉得这个种植方式是很先进的，然后呢，产出来的瓜的大小还有口感、甜度，然后皮的厚薄都是比较符合市场标准的。所以呢，接着下来就是他们也会跟我们这个项目做深度的合作，真正能够让喜得的这个哈密瓜能够从原本的一个简单的种植、示范性的种植，然后变成较具规模性的种植，最后能够推广到整个凉山州，形成一个哈密瓜产业链。我们其实是怎么合作？我们其实是我们当地的国企负责引进新疆农科院的技术，然后呢，把农民的土地流转过来，然后教农民怎么种植。种植哈密瓜这个技术，然后真正的掌握在农民的手里，这个是我们地方国企跟外来的这种科研团队的一种深度绑定，同时它带动的是，其实是让农民能够比就是在传统的种植玉米啊、养猪啊这些的生活里面能够多了一个收入，然后也能够让自己的土地能够有更高的附加价值。
1: 听完蜜心怡的讲述，很多人呢可能会好奇，一个台湾青年为什么会专程跑到大凉山的喜得深耕农业项目？答案呢，其实藏在喜得给台胞台企的优惠政策里。
0: 是的， 从项目落地，全程有人对接协调，到惠台利民政策在土地流转、产业配套上给出实打实的扶持，再到四通八达的高速路和产业路打通了农产品外运的最后一公里，密心仪在这里完全没有生疏感，只有用心把市场对接好的事把事做好，就只用专心把这个市场对接的事情做好就足够了。
1: 看着当地农户靠着土地租金种植劳务增加收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用外出打工，在家门口就能陪着老人孩子种瓜增收，这份实实在在的成就感，密心仪说是他最珍贵的收获。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他的分享，在喜得的日子他收获了多少超出预期的温暖和惊喜。
2: 我们身为台企，那其实对于台湾同胞来说，你说走进成都、走进西昌，其实是比较轻松的。那走到喜得，那这个地方一定是给予了台湾企业安全感。当我们带他们去的时候，特别奇妙的是什么？特别奇妙的是，其实外来的客商一直都不觉得凉山州能够种出哈密瓜，但当他们去的时候，本来他们只想看一下就走，但是呢，结果他们抵达了之后，他们跟我们一起待了将近有一天的时间，然后从一开始的不怎么感冒，然后到后面的是觉得可以共同发展，然后到现在是已经把种子，就是新的品种的种子寄过来，希望能够在凉山州试种。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外来的企业，它除了看到的是地方国企跟这个农科院的技术成熟，还有一个是地方国企的决心之外，还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其实是台湾同胞都愿意在这个县域来发展。他们认为在营商条件上面，或者是说在简单来讲，就是在这个经营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比较顺遂。那么对于我来说，为什么我会进入到喜得，我们的工作分工里面就是他负责种，我负责销，那么我就肯定是要进去。但是我进去了之后，那我就发现这个地方其实有更多可以让我发展的空间。那除了我们刚刚说的提到的就是惠台政策嘛，那么惠台政策其实在经营项目，然后甚至于是盖产业园等等上面，其实都会抛出一些橄榄枝，让我们感受到就是他们是非常欢迎我们的。那么更重要的一个是现在的道路很通畅，就是不管是高速公路还是产业道路，那你就会发现当你去考察项目也好，当你带很多的一些企业家去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这个地方是可以落实他们的产业发展的。所以说让我觉得这个地方就是自己本身持续不断的在进步，所以在未来如果有机会，我也会然后在当地落一些就是我认为可能会对当地发展及在经济效益上面比较好的一些项目。我们接着下来呢要做的其实是增加我们的种植面积，然后带动更多的农户就业。那现在这个面积虽然不大，但是我们还是带动了当地的百姓，比方说他们的土地标准化，他们的种植技术化，然后他们的这个商品逐步的产业化。当然最重要的是他们种植了这个甜瓜之后，立竿见影的是他们有土地收入，他们有种植收入，同时他们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公司里面来进行就业。像我们现在的看这个哈密瓜的人员，他就是当地的伙伴，所以说其实年轻人也可以在家门口就从事一份有市场前景的这个工作。我觉得对当地来说，它不是短期的回收，它其实是一个长短兼收的一个项目。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到地方去的时候，看到他们都觉得其实挺好的。以前你到地方你看的都是老人跟小孩，但现在你可以看到不管是喜得县还是凉山州，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然后他们会留在家乡从事这样子的农业产业，在家门口就能够生活，也可以照顾自己的爸妈，同时也可以照顾自己的孩子。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特别有成就感的。

0: 留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爱时尚，
3: 收集的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2: 爱生活，
4: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2: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5: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舒毅。
6: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大家来到生活乐分享的板块。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曾经带大家认识了台湾的音乐人阿良，他带着对音乐的

0: 的热忱啊，从宝岛台湾一路向西，最终把自己的音乐梦想呢安放在了成都这样一座烟火与潮流共生的城市里。
1: 在成都，阿良一边追寻着自己的音乐梦想，跑演出、赶通告，一边抱着吉他钻进了成都的小巷，在梧桐树下的小琴行落了脚，当起了孩子们的吉他老师。
0: 很多人小时候啊，都有过一个这样抱着吉他弹唱的小梦想啊，但却总被初学噪音刺耳、练琴太苦太枯燥的顾虑劝退。不少人甚至因为童年被逼着学乐器的糟糕经历，从此再也不愿意触碰任何的乐器。但是阿良却把吉他教学做成了一件完全没有压力的乐事。
1: 在阿良的吉他教室里，没有刻板的考级压力，没有生硬的填鸭式教学，他把选曲的选择权交到了孩子手里，用《童年》这首两岸几代人共同的旋律，让不同成长背景的孩子隔着海峡也能接住同一份音乐里的快乐。在他眼里，吉他从来不是少数人的专属，而是普通人都能够用来安放情绪、收获成就感的生活伙伴。
0: 那么接下来就请听阿良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啊，在他看来，学习吉他到底能给普通人的生活带来多少藏在琴弦里的小美好。
2: 很多家长啊都会担心小朋友在初学吉他的时候弹出来的声音断断续续的，听起来很杂乱。我常会呢和这个家长说明一下，就是说乐器呢初学阶段呢本来就会弹很难弹出完整好听的曲子，不连贯的声响就是学习的必经的过程啊。那所以大家呢需要接纳这个过渡期。就是至于大家会问到有没有专属的教学方式，我没有刻意打造所谓的川式的体系耶，这种川式的教学，但我自己有一套坚持的原则，不给小朋友过大的压力。我见过不少成年人呢，小时候被逼着学乐器，其实留下很多不好的回忆，长大之后呢其实再也不想碰琴了，我觉得蛮可惜的。所以我的课堂呢会优先保护兴趣，我会让小朋友呢挑选自己喜欢的曲子，当然我会帮忙筛选难度啦，那个弹奏自己喜爱的曲子更容易获得成就感。如果孩子选中比较偏难度高一点的曲目呢，我会先和他沟通哦，先让他好好的先把这些基础呢再练习的扎实一点哦，等能力再提升之后我们再来挑战。那选择权呢我给到了小孩子啊，同时呢我也做好难度的把关。其实只要产生兴趣，原本坐不住的小朋友也会愿意主动呢拿起吉他来练习。那现阶段的教学里面呢，经典老歌我教的最多的就是《童年》这首歌，是两岸几代人共同的回忆。那这个旋律简单呢又温暖，很适合初学的小朋友。每次带着成都的小朋友呢练习这首的曲子呢，其实我内心都会有一些感触啊，这是承载我童年记忆的歌曲。那现在我在成都看着这成都的孩子呢啊，带着这个成都的孩子呢一头弹奏啊，大家成长环境不同，却能借由同一首旋律呢哦，感受到音乐的快乐。其实不用太复杂的言语，音乐本身没有距离，这是在教学过程里面呢很打动我的点。在我看来，考级只能算是学习路上的一个阶段性的认证。其实我一直认为吉他呢就像是音乐里的一把工具，一把武器，能不能发挥价值，其实重点就是看使用者如何弹奏，如何表达，能不能够完整的抒发内心的情绪，这个我觉得就真的比一张证书更加的重要了。考级呢有统一的标准，但是音乐的表达呢没有标准答案。有些孩子呢考级呢等级很高啊，却不敢即兴，不敢弹自己喜欢的曲子。那有的孩子呢没有参与考级，却可以随时随地的抱着吉他啦，自娱自乐啦，分享音乐。那证书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3: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2: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2: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4: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0: 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舒毅。
1: 大家好，我是嘉华。进入到今天的多彩中华，很多人对城隍庙的印象啊，或许还停留在城市的街巷里非常小巧的香火庙宇，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在陕西省咸阳市三原县藏着一处宛若宫殿群落的明代城隍庙。台湾设计师珍妮带着台湾的朋友从西安市区出发，专程探访了这一座城隍庙。
0: 在珍妮的眼里，三原城隍庙从来不是一座冷冰冰的老建筑，从明洪武八年延续至今的中轴线布局，层层递进的院落景深，屋脊上栩栩如生的吉祥雕刻，还有借屋檐旷景将人间喧嚣慢慢收敛为内心敬畏的空间营造，每一处细节都藏着古人对城市秩序、对向善之心的温柔引导。它既是守护一方的信仰空间，也是过去当地人看戏聚会的公共生活中心，如今呢，更是装着三原千年民俗的活态博物馆。
1: 嗯，那么接下来就请听珍妮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啊，她带着台湾朋友漫步三原城隍庙时，那些被飞檐斗拱触动的瞬间，来聊一聊她作为设计师在这座600多年古建里所读懂的藏在木石与琉璃之间的文化共鸣。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珍妮姐姐。今天珍妮姐姐带台湾的朋友们离开西安市区，来到陕西咸阳三原县，参观一座气势非常不一般的古建筑群——三原城隍庙。很多人听到城隍庙，可能会想到一座供奉城隍爷的小庙，但是眼前的三原城隍庙规模更像是一座层层展开的宫殿，它始建于明洪武八年，也就是1375年，后来经历明清多次增建和修缮，是陕西现存规模宏大、保存较为完整的城隍庙古建筑群之一。走进城隍庙，首先可以感受到非常强烈的中轴线秩序，整座建筑坐南朝北，沿着中心依次安排门楼、牌坊、戏楼、钟鼓楼、献殿、拜殿与寝殿等空间，两侧再以廊房和配殿展开，40多座单体建筑前后相连，一个院落接着一个院落，让每个人穿越每道门都会看见新的景深。珍妮姐姐自己是建筑师，所以来到这里最想请大家抬头看的就是屋顶与屋檐。大家可以看到屋脊上布满了人物、花卉、动物和吉祥图案，屋檐向上翘起，层层叠叠的斗拱把原本厚重的建筑撑得非常轻盈，红色柱子、青绿色琉璃瓦，再搭配蓝绿金红相间的彩绘，即使经过几百年仍然可以想象当年建成时有多么华丽。特别是站在院落中央向前看，两侧屋檐像画框一样把后方的牌坊和殿堂一层一层框进来，这种设计不只是为了好看，也是在透过空间告诉人们进入城隍庙之后要慢慢收起外面的喧闹，带着敬畏之心走向主殿。那么城隍到底是谁呢？城原本指城墙，隍则是护城河，后来城隍逐渐被人格化，成为一座城市的守护神。在传统观念里，城隍不只保护百姓平安，也象征着赏罚善恶，维持地方秩序。明清时期，城隍祭祀与地方行政关系密切，因此许多州县都设有城隍庙。所以大家会发现城隍庙里除了庄严，也带着一种劝人向善的气氛，牌匾、楹联和壁画经常提醒人们做过的善事与坏事，或许可以瞒过别人，却瞒不过自己的良心。我们在往里走，可以看到戏楼、钟鼓楼和主要殿堂。戏楼不只是表演娱乐的地方，过去每逢城隍诞辰或者是地方节庆， 人们也会在这里演戏抽身。对当时的三原百姓来说，城隍庙既是祭祀场所，也是大家聚会、看戏和参与公共生活的重要空间。今天的三原城隍庙同时也是三原县博物馆所在地，所以啊，除了欣赏古建筑，也能透过馆内展品进一步了解三原的地方历史、民俗文化和传统艺术。珍妮姐姐觉得三原城隍庙最值得看的不只是哪一座大殿，而是整组建筑所形成的节奏。从一开始比较开放的空间，逐渐走进幽深的院落，从热闹华丽的戏楼走到庄严安静的主殿，建筑就像在讲故事一样，引导我们一步一步理解古人心中对城市、秩序与善恶的想象。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舒毅。
2: 大家好，我是嘉华。距离各大高校开学的日子啊，越来越近了。这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呢，组成了大学新生开学三件套，也进入到了这个选购的旺季。不少今年啊，不过呢，今年不少学生和家长发现呢，今年这个数码产品的售价普遍是大幅上扬了，多数套装涨价千元起步啊，部分高配的产品呢涨幅接近50%，往年丰富的开学降价优惠也大幅缩减，最贵装机季真的到来了吗？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前方记者的相关报道。
3: 在安徽宿州市一家数码店内，前来置办入学数码装备的学生和家长络绎不绝。往年暑期开学前夕，各大数码品牌往往火力全开，直降、满减、套餐特惠轮番上阵。但今年大学生郑潇发现市场氛围截然不同。
4: 同款的游戏本比去年我表哥买的要贵1000多，我跑了好几家这个电脑城，线上的官方店我都看了，没有什么大的折扣，最多就是送一个电脑包，送一个无线鼠标这些。后面实在没办法，我只能把自己想要的配置降下来。
3: 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是不少准大学生入学前最常购置的数码装备组合，也被称为大学新生开学三件套。开学前，记者在多地电脑城数码店走访发现，普通消费者购买新电脑的门槛明显抬高，即便叠加补贴优惠，高配笔记本价格也普遍突破万元。陕西西安准大一新生张浩洋感受同样深切。
5: 我6月9号考完试之后，6月9号当天我是先买的手机，然后但是电脑当时我还没有考虑，电脑是前一个周才买的，所以当时就有点贵，跟去年相比，今年的这些价格肯定都涨了一点，比这个预期可能也高了一点。你像这个电脑，毕竟上大学这个东西还是要买，所以它是一个必需品，它今年确实溢了几千块钱，但是还是买了，跟这个预期有点不符吧。
3: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电脑、平板和手机产品的涨价已经持续了1年多时间，尤其是今年以来，电子消费市场一直处于价格上涨通道，主流终端手机机型普遍提价300至1000元，电脑价格涨幅明显，显卡更被称为一天一个价。
1: 不少准大学生面临购置数码装备的刚需，持续走高的市场价格也让很多家长在选购的时候精打细算。到底是什么推高开学三件套的价格？未来行情怎么走？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线下卖场价格坚挺上扬，线上电商平台数据同样印证了这一趋势。有媒体梳理发现，国内线上笔记本电脑成交均价持续走高，高端机型占比明显提升，但与此同时，主流品牌热销机型依然处于缺货补货状态，部分热门配置需要预售等待发货。安徽某数码店经营者李瑶告诉记者，三件套中电脑涨价幅度最大，今年开春各大厂商上调售价，加之暑期购机需求高于平日，价格一再高起，但本

0: 涨价的核心主力仍然是显卡。
1: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运存、闪存芯片紧缺，各大存储大厂啊，它把那个产能优先供给AI 服务器，那相对应的手机用的内存、闪存产能它会压缩严重，大内存成本暴涨，再加上屏幕、处理器、原材料小幅调价，导致上游拿货成本攀升，品牌厂商承压，所以我们线下门店的售价只能跟着上调。
0: 浙江某数码店负责人倪永永给出了更直观的对比，八月以来 RTX 5080显卡从约8000元涨至近12000元， RTX 5090系列一周内从30200元涨至34000元左右，主流型号同样未能幸免， RTX 5070从5000元档升至近8000元， RTX 5060也从2300元涨至3100元。
2: 显卡的话也分中端、低端跟高端，低端的基本上涨幅还好，特别是高端的几千七八千的，那现在都涨了上万了，可能在。比如说存储芯片，因为现在存储芯片涨价比较大，所以说导致整机的价格就比较高了。比如说像我们笔记本，那里面的是内存还有硬盘，这两个涨价比较多的。所以说导致整机价格就比以前贵了1000多一点。
0: 业内人士表示，此轮涨价的根源在于全球存储芯片产能的结构性重构，直接导火索是 AI 算力需求爆发对存储产能形成的强大虹吸效应。据了解，三星、SK 海力士、美光等存储原厂已将先进产能转向利润更高的 AI 专用高带宽内存，消费级产能被持续挤压。东南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李欣分析，压力从上游一路传导至终端，其根源还是在生产端。
3: 主要是近两年来呢，这个 AI 数据中心的爆发式增长呢，对于这个 CPU、GPU 还有这个内存的一个需求是大幅的一个提升。然后呢，这个世界上关于这一块的这个制造还有生产的产能有限，所以说严重挤压了这个消费级市场。在这一块 AI 和这个消费级这两块领域呢， AI 芯片它的这个性能往往要求更高，利润率也更高，所以说呢，这个厂家在产能排布的时候呢，更加注重于倾向于 AI 这一块，所以进一步推高了这个消费级芯片的这个价格。
0: 对于未来价格走势，李欣认为本轮涨价周期可能比想象中更长。
3: 新建这个生产厂扩展产能有一个产能爬坡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呢，这个近期这一年多的时间内呢，这个芯片价格应该是还会一个走高的一个阶段。
0: 价格波动背后是全球半导体产业新一轮迭代调整的缩影，面对硬件成本变化，消费者理性规划消费，按需选购。国内存储芯片算力硬件领域也持续加快自主创新扩产步伐，随着产业链不断完善，新产能逐步落地，市场供需格局有望迎来改善。理性消费，创新蓄力，我们也期待技术突破早日带来更加普惠的数码产品。
4: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舒毅，代表编辑小鱼，感谢您的收听。
5: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各位听友，下期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流行的旋律会流转，而沉淀下来的情感永远不会褪色。今天恰逢七夕良夕，我们为您安排了特别节目《儿女情·相思赋》。从古至今，爱情被写进了诗词、戏文和书卷当中。七夕星河迢迢，正是古人寄情相思的时节。人世间的情愫，有的是一见倾心的欢喜，有的是山海相隔的惦念，有的是岁岁年年的相守。好的，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婉转动听的国风旋律当中，触摸古人的爱恨悲欢，共赴一场属于七夕的中式浪漫。

一曲傀儡戏唱尽人间情，阎连阿杰带给您的牵丝戏，借傀儡戏比喻人世间的情爱，一唱一和之间把羁绊、痴念和爱恨纠葛娓娓道来。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音阙诗厅带给您的《红昭愿》，电子节奏碰撞古典意象，描摹少女缱绻心事，相思藏于字里行间，旋律辨识度十足。

胡夏郁可唯带给您的知否知否，化用李清照的宋词，将深闺庭院当中的淡淡思念揉进了婉转的对唱当中，满是宋代婉约的气韵。好的，之后听到的这首歌《西楼别绪》，以烟雨西楼为意象，书写离别之后绵长的相思，提笔作画，不为疏离愁，只为定格爱人回眸的一瞬，把一生守护的执念藏进了一纸风月和无尽的牵挂中。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耳边听到的这首歌《山有木兮》来自伦桑的演唱。这首歌取材《越人歌》，低回绵长，诉说爱而难言的心事，是跨越岁月的含蓄告白。好的，之后听到的这首歌《私下》带给您的《不老梦》，以汉代传说为底色，旋律凄美，写尽了执念相望，一场美梦终究抵不过世事的无。

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郑瑜带给您的一首怎叹曲意诗经，声声叩问叹世间良缘难遂，把求而不得的怅惘唱得共情十足。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今天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七夕节，我们为您安排了特别节目儿女情相思赋。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在婉转动听的国风旋律当中触摸古人的爱恨悲欢，共赴一场属于七夕的忠实浪漫。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许嵩黄龄的演唱《惊鸿一面》，古风与流行相融，写尽了一眼沦陷的心动和柔情，我们一起来分享。

沈员外，来自阿月月、立格和小田音乐社的共同演绎。这首歌取材陆游唐婉的故事，物是人非，旧情难续，道尽了错过一生的遗憾相思。好的，接下来听到的是邓宇

君带来的春庭雪。庭中落雪，故人难归，氛围感清冷，把离别之后的无尽思念藏进了婉转的戏腔当中。

小曲儿带给您的上爷，化用汉代乐府诗词，热烈决绝，许下生死相依的诺言，是古风里滚烫的爱情誓言。好的，之后听到的是西影带给您的落花时节又逢君，花开又花落，久别再重逢，唱尽了轮回辗转，只为奔赴一场命中注定的相遇。

伯爵唐伯虎带给您的《西厢寻他》这首歌，取材《西厢记》，月下独坐西厢，苦苦等候离人，山河相隔，纸短情长，一腔相思无处落笔，余生唯盼与心上人共赴白首，不负婚约。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今天是七夕节，我们为您安排了特别节目《儿女情相思赋》，东方的爱情热烈又含蓄，欢喜与怅惘共生，天上星河迢迢，人间情愫万千，七夕的浪漫就藏在这些婉转动听的旋律当中。流行的曲调承载着古典的情愫，这就是国风独有的魅力。好的，亲爱的听友，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听到的是 Wiki 师赵景旭演绎秦观的千古名篇《鹊桥仙·纤云弄巧》。古筝与弦乐铺展开星河的夜色，将七夕鹊桥相会的浪漫娓娓道来，诉说着真情不必朝暮相守，两心相知便胜过人间万千烟火。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会台措施及时发布，
1: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0: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0: 坚守清旺清好两岸情缘。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2: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我是王坤。
3: 中午好，我是月妹。首先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3: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2: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3: 长三角外贸规模创新高，新动能引领高质量发展。
2: 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获重大突破。
3: 广东做优特色精品农业，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
2: 今天第一家园为您带来第五届海峡两岸三明乡村融合发展论坛在福建三明举行。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3: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请听报道。
4: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 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鄂中两国国歌。

0: 1949年，诺沃亚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诺沃亚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亚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 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 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 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 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 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 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据介绍，意见聚焦县域地区和线下消费。 从优化商业环境、丰富消费供给等方面推出多项具体举措，
0: 提出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方面，将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同时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方面，还将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持续拓宽居民就业增收渠道。
2: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长三角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在总量攀升的同时，以高新技术、绿色智能为代表的新动能加速聚集，区域外贸结构持续向新向优。前七个月，长三角三省一市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 11.4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9%， 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37.9%， 持续发挥外贸压舱石作用。随着全球数字化、智能化需求攀升，长三角高新技术产品成为拉动外贸的核心引擎。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出口增势迅猛，带动江苏的外贸规模继续保持区域首位，浙江智能仿生机器人等未来产业出口稳居全国第一，民营经济展现出强大的创新活力。依托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协同优势，长三角对东盟、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快速增长。上海前七个月外贸规模首次突破3万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超40%，安徽以35.7%的进出口增速领跑长三角，汽车出口量与货值双双位居全国首位。
0: 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着陆于甘肃省民勤县朱雀三号着陆场坪，这是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朱雀三号成为我国首款成功入轨并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
2: 本台昨天播发海峡时评，败鬼可恨，为其涂脂抹粉的民进党当局更遭唾弃。时评说，今年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当天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多名日本政客亲自前往参拜。日本政客的拜鬼行径遭到海内外中华儿女同声谴责和坚决反对。然而，台外事部门竟于8月16号表态称，尊重日本社会对历史议题的多元看法。必须指出，这番说辞就是在洗白邪恶、混淆是非。败鬼可恨，为其涂脂抹粉的民进党当局更遭唾弃。时评指出，历史大是大非问题绝非所谓多元看法所能模糊。靖国神社从来不是单纯的祭祀场所，而是供奉着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甲级战犯的日本军国主义精神象征。实际上是战犯神社，日本政客拜鬼就是在为侵略历史翻案、为军国主义招魂。台湾被日本军国主义殖民统治50年之久，深受其害，民进党当局却用所谓尊重多元的拙劣说法对日本政客恶劣拜鬼进行粉饰、开脱和纵容，是赤裸裸的历史虚无主义和彻头彻尾的媚日投机行径，完全无视台湾民众苦难，完全丧失民族立场。时评强调，民进党当局此番荒谬表态是媚日谋独路线露出的又一截狐狸尾巴。长期以来，民进党当局刻意美化、淡化日本侵略与殖民历史，以讨好日本右翼势力谋取台独私利。他们篡改历史课纲，用更中性的日志替换原有的日据台湾表述，淡化日本殖民台湾的侵略本质，用中战这类日本右翼话术替代抗战胜利，消解台湾光复的历史法理意义。 赖清德还带头跪拜日本殖民台湾时期的工程师雕像，为殖民者歌功颂德。民进党当局在岛内大搞系统性洗脑，妄图让岛内民众遗忘日本殖民者的侵略暴行，遗忘两岸同胞携手抗日的民族记忆，用心之险恶，手段之卑劣，令人发指。两岸同胞血脉相连，有着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民族情感，一切背叛民族、亵渎历史正义的卑劣行径，都必将遭到同胞唾弃和历史审判。
0: 正午半小时带您听新闻观两岸，下面请听台海之声记者吴婉瑜为您带来今天的闽粤传真。
3: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4: 牵手青凤青好两岸情缘，
3: 闽粤传真。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闽粤传真。近日，大型沉浸式演艺项目《龟山海》进入演出前冲刺阶段，即将亮相福建平潭综合实验区。目前，现场机械调试、场景布置工作正有序推进，演职团队正全力开展彩排演练。请听报道。
6: 龟山海演出剧场总面积约3000平方米，演出置景由三重空间构成。第一、第二空间内仿建的古城墙巍然矗立，街巷酒馆青瓦飞檐，阶梯式观众席静候观众。最具亮点的第三空间按1:1比例复刻了两艘清代战船，以实景还原古代海战场景，营造出浓厚的演出氛围。龟山海导演张嘉玲：
7: 船上我们会营造一些就是在那个年代的这些先人们，包括他们的一些生活的一些场景在里边，然后游客也是会通过下面两个通道分为两组进入到我们的第三空间。因为我们每一个游客其实是从排等区都会拿一个手持的妈祖灯的一个道具，然后它这个会跟随我们的演绎的这个场景和剧情变化，它的灯就会随着我们的这个环境氛围剧情来演变。
6: 硬件场景搭建进入收尾阶段的同时，节目排练也在加紧推进。在排练厅，舞蹈演员反复打磨动作，旁排操响组专注练习批次技巧，主演在导演指导下逐句推敲台词。演艺项目《龟山海》融合舞蹈、武术、杂技、戏剧及现代投影技术，采用行进式观演方式，让观众身临其境。目前服装道具已全部到位，演员已完成带妆连排。武术指导来治国：
8: 刚才呢，咱们排练的主要是咱们老一辈传承下来的藤牌刀，用这个藤牌来打那个弓箭，然后用手里边这一款刀，然后来刺杀，主要就是来表现出来咱们老一辈智慧和老一辈的海战精神。
6: 龟山海以搬兵戍台史实为创作基础，融入两岸节庆、家书、非遗等文化元素，以平安酒为线索，串联起七代世家200余年的血脉故事。演员潘威：
9: 需要一种具象的东西来表达嘛，就是他们家酿的平安酒。他也一直在经营他的这样的一个酒馆，他没有把这个东西断掉啊，一直继承下去和延续下去。
3: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4: 牵手青凤青好两岸情缘，
3: 闽粤传真。
5: 盛夏蝉鸣阵阵，南粤大地瓜果飘香，广东各地着力做优特色精品农业，同时发展新业态，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请听总台驻广东记者曾平、朱子荣的报道。
10: 近日，珠海工乡农场无花果种植基地迎来丰收季。该基地位于珠海金湾区，总面积19亩，全程推行大棚标准化精耕模式，依托大林疏松沙壤坡地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培育出高品质鲜果。主打品种波姬红为夏秋双季果，首批亩产可达1200至1500斤。基地全年产值目标锁定25万元到30万元。珠海工销水产服务中心负责人卜文斌：
11: 这村共建呢是有一个这么初衷的，带着当地的村民给他们引进这个比较先进的一个种植的一个产品，这个无花果它经济价值比较高。
10: 据介绍，当地的无花果鲜果自8月初起持续供应至年底。位于肇庆四会市地豆镇的旭和智慧农场，连片凤梨植株长势喜人，圆润饱满的果实缀满田间， 基地内采收、分拣、装筐工作有序开展，工作人员抢抓采收佳期，忙碌劳作的身影勾勒出丰收图景，一派产销兴旺的丰收景象。凭借四惠便捷的区位交通优势，众多本地商超、水果店直达果园开展源头采购，鲜果采收后直接对接消费市场，有效省去中间流通环节，大幅提升了农产品流通效率和市场竞争力。旭和智慧农场负责人陈和武：
12: 这里的优势是离水果批发市场近，比如说广州江南水果批发市场、深圳东莞距离比较近，现在是水果店直接派车过来，很方便，新鲜采摘下来不到24小时就到了市场。
10: 河源市和平县是广东省唯一全国最南端的国家级猕猴桃生产基地，眼下当地超50000亩猕猴桃陆续抢先上市，迎来又一个丰收季。位于和平县青州镇的山角乐农场，层层叠叠的藤蔓郁郁葱葱，圆润饱满的猕猴桃沉甸甸垂挂在枝叶间，果香弥漫山野。农户们穿梭于果园之间，熟练的采摘、分拣、装筐，一颗颗果肉饱满、果形匀称的新鲜猕猴桃整装待发。河源市和平县青州镇山角乐农场负责人赖炳全：
13: 猕猴桃种了30多年了，现在呢发展到已经300多亩，这挂果的有200多亩，主要是这个红心猕猴桃为主。目前销售主要还是观光采摘一个区块，这个市区直营店一个区块。
2: 8月18号至20号，第18届海峡论坛、第5届海峡两岸三明乡村融合发展论坛在福建三明举行。来听台海之声记者郭杰瑜的报道。
3: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4: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14: 本届论坛以致力乡村发展、聚力两岸融合为主题，设主会场活动及闽台社会治理创新智库交流、闽台族加工及文创产业融合发展交流等系列子活动实项，集中展示海峡两岸乡村融合发展新成效、闽台农林产业合作新成果、客家文化生态保护新进展、三明乡村振兴新面貌。台中市温泉观光协会会长罗进洲：
15: 是三明提出的乡村融合这个概念的话，我想在台湾的话，我们把它称之为社区发展，这个落脚我想大于人，这个人是很重要的。所以说你要做所谓好的一个发展的话，必须要带动当地的居民，他愿意化被动为主动的去参与，这才是重点。大概我初步了解我们三明市的话，三明的这个观光景点其实非常的丰富，包括它的生态里也非常的丰富。那我在想说，如果是要来发展，其实在于这个点怎么样去串起，怎么去让包装串成一个行程，这个方面的话就是历史文化的跟观光的做结合，这是目前观光的一个需求。
14: 据介绍，海峡两岸乡村融合发展试验区获批以来，三明市紧扣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聚焦产业合作、乡村治理、文化交流、服务保障等重点领域先行先试，推动两岸融合发展不断走深走实，试验区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活动现场进行了闽台融合成果发布，一项项务实成果、一个个落地项目，生动见证着闽台两地深耕合作的坚实足迹，彰显着两岸同胞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深厚情谊。全国台企联理事、三明市台协会会长傅学仁：
15: 在三明，在这个海峡两岸乡村融合发展，在相见相创治理模式、文化交流、青年融合方面都取得相当好的成绩，这个促进是在方方面面的，不只是年轻人，甚至有儿童。我记得在那个万寿园有一个两岸儿童美术的一个联谊活动，这个是等于是在两岸融合方面呢，我们讲说从年纪嘛，从年纪是从小到大，然后呢老大还不仅到大还到老，为什么康养啊？那另外从各行各业呢，工业、农业，还有一个文创、文化类的呢，都是全方位的。
14: 近年来三明市累计引进37支台湾乡建乡创团队，121名台湾专业人才深入乡村开展服务，先后培育14个闽台乡建乡创合作样板项目，为三明全市100多个乡村提供陪护式服务。三明宣传推广台湾设计团队助力传统村落保护做法，入选住建部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可复制经验清单。与此同时，借鉴台湾社区养老经验，三明全市打造乐龄学堂246个，汇集乡村老年人超30000人。福建省全民终身教育促进会会长陈怡安：
16: 我们乐龄学堂是什么意思？我们是一村一学堂，就是一个乡村一个行政村，我们要建一个乐龄学堂，而且是一周一次学，这就意味着我们是常态化，从不间断。那我们已经做了10年，大家知道很多的老年人是留守空巢寂寞，我让他们学，就是请老师教老人怎么学用手机，他们就可以在这个手机上面，孩子们可以看到他爸爸妈妈在乐龄学堂上课，你不知道孩子们很感动，他在外可安心坐小车，然后老人呢也能看得到，跟儿女来打招呼，他能看到孙子，看到儿子，看到媳妇，看到女儿，他都高兴。
14: 三明还统筹搭建全域一体化会台服务体系，各县市区立足资源推出特色扶持举措，市级层面全面优化社台办事、就学就医、金融信贷保障，开设社台专属窗口，推行台胞证件就近可办、即时速办。三明全市累计发放台商台胞金融信用证书112本。推出台企快福贷、台农贷等适配金融产品，全面实现台胞同城待遇。全国台企联理事、三明市台学会会长傅学仁：
17: 我对台湾青年建议就是，我们常说就是要永葆初心，那我相信我们台湾青年过来这里呢，也是一腔热血，也是带着理想还有一个冲劲来到这里呢，希望他们呢也是就是永葆初心，结合当地的资源优势跟市场，勇于创作，勇于研发。
0: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王坤、月妹代表责任编辑吴婉瑜、温尔雅，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聚焦台海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赵飞。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曲飞。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随着老年人口不断增加，高质量养老成为两岸共同关注的热点话题。两岸养老产业该如何加强交流与合作？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详细解读。
3: 台军吹嘘铺路爪雷达六分钟预警，开战即是活靶子。相关话题稍后请听军事观察员邵永林的解读。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2: 随着老年人口不断增加，舒适健康高质量养老日益成为两岸共同关注的热点话题。近日，以在青春为主题的第三届高龄健康产业博览会在台北举办，聚焦银发经济前沿成果。那么两岸养老产业可以从哪些方面加强交流与合作？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详细解读。朱教授，人口老龄化是当前两岸共同面临的挑战。结合这一次台北高龄健康产业博览会，您认为两岸养老产业可以从哪些方面加强交流与合作呢？
4: 人口老龄化已经从单纯的社会保障问题啊，演变为医疗体系、产业结构、家庭功能和社会治理的综合性问题。2025年末，大陆60岁以上这个人口呢，已经达到了 3.2338 亿，大约占到了总人口的 23%。其中呢，65岁及以上的这个人口呢，达到了 2.2365 亿，大约占到了这个总人口的 15.9%。截止到这个2026年的7月底台湾地区的这个65岁以上的人口呢，达到了 477.35 万，大概占到了这个台湾地区总人口的 20.54%。很明显啊，这个台湾地区呢已经进入到了这个超高龄的社会。那么本届台北高龄健康产业博览会啊，以在青春为主题，设置了健康照护、衣食住行娱乐，还有金融服务、运动活力、宜居城市和高龄就业这六大展区。这表明呢，养老产业已经突破了养老院和护理床位的这个传统的范围，进入到了健康管理、智慧科技、适老住宅、金融保障和社会参与相互融合的新阶段。两岸呢，完全可以围绕着以下的三个方面呢展开深化合作。我详细的跟听众朋友们这个逐一的做个介绍。首先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常态化产业对接平台必须尽快的建立。当前呢，两岸养老产业的交流仍然存在着展会期间热、展会结束之后冷的问题。参展、参访和学术交流比较多，能够持续落地的这个联合项目相对有限。那么下一步呢，可以依托台北的高龄健康产业博览会、海峡两岸老龄产业博览会，设立呢固定的两岸高龄健康产业的合作专区，形成这个年度轮流展示、季度项目对接和常态化的线上交流机制。两岸的行业协会、医疗机构、养老企业、高校和社会组织可以共同建立三张清单，也就是第一张清单是老年人真实需求清单，第二张清单呢是这个企业技术产品的清单，第三方清单呢就是地方应用场景的清单。应该说每次的展会不只是展示产品，还有呢组织养老机构采购洽谈社区项目路演、技术标准研讨和这个投融资的对接，推动一批项目的现场签约、限期试用和这个跟踪评估。福建具备建设两岸养老产业合作示范区的这个现实条件，像福州、厦门、泉州、平潭可以率先呢引进台湾地区的这个社区照护、失智服务健康护理和这个适老餐饮经验，同时呢为台湾的这个企业进入的大陆市场呢可以提供法规咨询。

0: 两岸呢，在这一个领域啊，就有明显的这个互补性。台湾地区呢，在社区护理、康复服务、医疗器械精细设计和人性化照顾这些方面呢，积累了比较多的一些经验。而大陆呢，则是拥有超大规模的市场、完整的制造业的体系、丰富的医疗应用场景，以及呢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技术。双方呀，可以围绕着像跌倒监测、慢性病的这个预警、失智的筛查、康复机器人，还有远程照护。像智慧助餐，还有呢，像这个居家安全改造，组建呢研发团队，合作项目也可以采取共同研发、两地试用、第三方评估，分级推广的这个路径，在台湾地区啊，检验产品的精细化服务能力；在大陆呢，检验产品的这个规模化的运营能力，技术测试，还有吸收老年人、医护人员全过程的参与，防止呢这个产品功能复杂、价格过高，老人不会使用。智慧养老的价格呀，不在于这个设备多么新奇，关键呢是在于能否减少失能的风险啊，降低照护的成本，减轻家庭的负担。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养老合作呀，必须覆盖人才培养和这个积极的老龄化。养老产业最大的这个短板呢，往往不在于设备，而在于专业人员不足。两岸呢，可以共同开发老年护理、康复治疗、社会工作、营养管理、失智照护和这个安宁疗护课程，来推动这个高校、职业院校。医院和养老机构呢，联合培养人才，双方呢还可以开展这个教师互访、机构实习、案例教学和培训学时的互认这样呢建立一批这个两岸养老服务的人才实践基地。合作范围呢还要从这个照顾失能老人扩展到呢这个服务全体的老年人。本届的博览会专门设置了高龄就业、金融服务。运动活力和宜居城市的展区，反映出呢，老年人既有照护的需求，同时呢，也有学习、就业、社交和精神文化的需求。两岸可以共同开发老年大学的课程、银发文旅的线路、适合老人的这个体育活动、反诈教育的项目和这个高龄就业的岗位让身体健康、经验丰富的这个低龄老人呢继续参与社会。对于经常往来两岸的这个老人和两岸的婚姻家庭还可以在本人授权和严格保护隐私的这个前提之下呢，探索健康资料摘要的携带。异地照护咨询和这个紧急联络协作机制，减少呢因为信息中断造成的这个重复检查和这个照护的风险。应该说呢，这个人口老龄化呀，它是没有政治边界的，老年人的这个健康需求呢，也经不起人为的这个阻隔。两岸养老产业合作呢，可以从一次展会出发逐步的呢形成，平台共建技术共研、人才共育和市场共享的完整机制。可以说呢，只要把这个共同需求转化为共同项目，把互补优势转化为实际服务，养老产业呢就完全能够成为增进两岸民生福祉、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重要支点。
1: 朱教授，在这次博览会上，有岛内医院展示了 AI 脑功能评估等多项专业健康服务，还有岛内医院推动失智症患者植物再设计示范计划，协助患者持续参与职场。那这些新模式将从哪些方面改变两岸传统的养老服务？
0: 这两项探索呀，击中了传统养老服务当中的两个突出的短板AI 脑功能评估呢，把这个服务关口呢迁移，使得认知衰退能够更早的被发现。失智症的这个患者植物再设计就是把这个服务边界延伸到工作场所，使得部分患者呢在确诊之后呢，仍然能够继续保持跟社会的联系和生活的价值。本届博览会上呢，台北医学大学展示了这个智能眼动的 AR。脑功能评估等等这些服务，长庚医院呢，这是推动了这个失智症的患者植物再设计的这个示范计划。那么这些模式的深层意义远远超过了增加几项智能设备，或者说设置几个就业岗位。他们正在重新定义养老服务的起点、场景和目标。这里呢，我也分三个方面呢，跟听众朋友们做一个稍微详细点的介绍。第一个方面就是养老服务呢，将从这个失能后的这个被动照护转向认知风险的主动管理。传统的养老服务往往都是在老人明显失能、失智或者说无法独立生活以后呢，才正式的介入，服务内容呢主要集中在生活照料、药物治疗和机构的托养。那么这个模式呢介入比较晚，家庭呢容易错过轻度认知障碍和这个失智症早期干预的重要窗口。AR 脑功能评估呢能够结合眼动的轨迹、语言表达、反应速度还有影像资料和日常行为的变化，对认知风险呢进行辅助识别。虽然它没有办法替代医生的诊断，但是呢却能够成为这个社区筛查、家庭检测和专业监。

0: 疗之间的一个连接工具。养老机构呢，由此可以根据老人的这个风险等级呢，提供记忆训练啊、运动干预、营养管理、睡眠改善和慢性病的这个控制，避免呢所有老人呢接受同一种服务。那么这将推动两岸的养老体系啊，建立预防、筛查、诊断、干预和照护相衔接的这个服务链。那么大陆呢，拥有这个庞大的社区养老的场景和人工智能的产业基础。台湾地区啊，在这个临床评估、精细护理和社区服务这一方面呢，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双方可以在这个知情同意、隐私保护和数据安全的前提之下呀，展开多中心的这个临床验证、算法性能的对照和适老化的设计合作，提高啊 AR 筛查工具对于不同年龄、疾病和文化背景人群的这个适用性。第二方面就是这个养老服务啊，将从这个机构内部延伸到家庭、社区和这个工作场所。失智症的患者植物在设计呢，体现了一种重要的变化，就是失智症，确诊呢，不再意味着立即退出职场和社会生活。部分早期患者啊，仍然具备劳动能力、沟通能力和长期积累的专业经验。其实只要调整他的工作内容、工作时间和工作环境，仍然呢，能够继续从事自己适合的工作。所谓的植物再设计呢，可以包括拆分复杂任务啊，减少多任务的切换啊，设置图文的提示，安排固定的流程，缩短工作的时长。提供同事协助以及啊避开高风险的岗位啊，对于熟悉原有工作的这个早期患者呢，这种安排啊，能够延缓社会功能的衰退，维持他的收入和生活规律，同时呢，也能够减轻啊因为突然离职产生的这个失落、焦虑和家庭压力。这就意味着呢，养老服务的参与者啊，将从医院和养老机构啊，扩大到家庭、社区、企业、社会组织和公共服务部门。两岸可以共同研究啊，这个适合低龄老人和这个轻度失智人群的这个岗位目录，可以发展社区助理啊、文化讲解啊、手工制作、园艺维护、公益服务和经验传承等等这些工作。同时呢，还需要建立这个专业评估、本人自愿、劳动权益保护和风险退出的机制，防止呢，以高龄就业的这个名义呢压低报酬，或者说呢，把不适合的这个工作的这个患者呀强行留在岗位上。养老服务啊，由这个封闭托养走向社会支持，老年人呢由单纯的这个接受照顾啊，转向继续参与社会。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养老产业呢将从这个床位经济啊转向能力维护和生命价值的经济。传统养老机构呢常常是以这个床位数量、入住率和这个护理天数啊来衡量服务的成效。那么这种评价方式呢，重视这个照护的投入，但是呢却很容易忽视啊老人的认知能力、行动能力和这个社会联系以及生命尊严。AR 评估和这个植物再设计呢结合起来之后啊，将会推动养老服务的把这个延缓失能、保持功能和维持社会参与啊作为这个核心目标。而未来衡量养老的这个服务质量啊，可以更多的观察老人是否能够自主进食，能够独立的出行，能够正常的交流，能够参加活动和保持适度的工作。还有呢，就是家庭照护这个压力啊是否下降。他在住院和这个长期卧床时间的这个风险是否减少等等，应该说呢，这个评价标准发生变化，产业结构也会随之改变。比如说像健康管理啊、康复训练、适老教育、就业服务、心理支持和智慧设备呢，将会和传统照护啊这个加快融合。那么这一转型呢，还会催生新的专业岗位，包括这个认知评估师啊、适老产品的设计师、老年职业的辅导师。康复的工程师和这个智慧养老的系统管理员，那么两岸的高校、医院和养老机构啊，可以联合开发相关的培训课程、案例教材和这个实习项目。那么本届博览会啊，围绕着健康照护、运动活力、高龄就业和宜居生活呀，这个进行综合展示，已经反映出啊，养老产业向着全生命周期服务扩展的这个趋势。归根到底呢，AR 脑功能的这个评估呢，把认知风险识别啊推向前进；植物再设计呢，把老年人的这个社会参与向后延伸。两者啊，共同改变了传统养老服务啊只关注失能、疾病和托养的这种局限。可以说呀，两岸加强相互合作。能够推动养老服务呢，从照顾一个失能老人啊，升级为啊，帮助一个人呢，尽可能的长久的保持能力、尊严和社会的联系。应该说，这正是老龄社会、高龄社会最需要的养老转型。
1: 我们注意到啊，在这次博览会上，还有岛内医院展示了最新款疗愈机器人法喜。这款机器人呢，能够安抚失智长辈，缓解患者的孤独感。朱教授，大陆的智慧医疗产业链完善，而台湾呢拥有成熟的社区长照经验，两岸在银发科技产业未来可以开展哪些合作？
0: 疗愈机器人法喜的出现啊，说明银发科技呢正在从这个监测生命体征、提醒吃药啊，进入到了这个情绪识别、认知陪伴和心理安抚的这个新阶段。根据这个博览会的相关报道呢，法喜啊主要应用于安宁病房和这个失智照护，能够回应失智长辈的这个重复提问，能够缓解啊临终患者和独居老人的孤独感。大陆啊拥有这个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医疗大数据和规模化的应用优势，台湾地区呢，在这个社区长照、失智照护和人性化的服务这方面呢，积累了较多的经验。双方合作的关键呢，就是把这个技术能力、照护经验和这个应用市场真正的接通。这里呢，我也分三个方面呢，向听众朋友们做一个稍微详细一点的介绍。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联合研发呢，可以让这个疗愈机器人呢更加懂得老人。当前啊，这个不少。陪伴机器人能够播放音乐，能够提醒吃药，能够完成简单的问答。但是对于老人的情绪变化、认知障碍的这个程度，以及个体生活的经历的理解呢，仍然有限。那失智老人呢，可能反复提问、突然焦虑、拒绝进食，也可能会因为口音、方言和记忆混乱呢，而无法和这个通用的人工智能进行正常的交流。产品一旦缺少人性化的设计啊，就很容易沦为价格昂贵的语音播放器。其实，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大陆企业可以发挥这个大模型语音识别。视觉感知、机器人制造和供应链的优势。台湾地区的医院和长照机构啊，则可以这个提供失智的照护流程、社区服务的案例和真实使用的反馈。双方也可以组建联合研发的团队，重点呢开发闽南语客家话以及不同地方口音的识别，增加情绪变化的判断、重复提问的回应、音乐怀旧家庭影像的唤醒和异常行为预警等等这些功能。研发过程当中呢，还可以邀请老年的这个医学专家、护理人员、心理咨询人员、社会工作者和老人家属啊共同参与。不同的这个病程的这个失智老人呢，还需要。不同交互的方式，轻度患者呢适合记忆训练和日程的提醒，中度患者呢则是需要情绪安抚和这个安全提示，重度的患者呢是需要和这个护理人员啊监控系统联动。机器人啊只有真正的嵌入到这个照护流程呢，才能够真正的从新奇产品转变为可靠的工具。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共同验证和统一规范，决定了产品能否进入到这个照护的现场。银发科技啊，其实它涉及到这个认知状态、身体健康、家庭关系和生活习惯等等这些高度敏感的信息，仅有技术创新啊，远远都不够。仍然可以围绕着疗愈机器人、穿戴设备、跌倒监测、认知筛查和远程照护啊，开展医院、社区、养老机构和这个居家环境的多场景的验证。大陆具有不同地区、不同层级的这个养老机构和大规模的社区应用条件。台湾地区呢，则是拥有啊这个较为成熟的社区长照网点和精细化的这个护理经验。双方呢可以选择像福州、厦门、上海等等这些大陆的城市和台湾地区的相关社区啊这些长照机构，展开对照试点，统一观察这个患者的焦虑程度、重复行为的频率、睡眠的质量、孤独感。护理人员的这个工作量和家属的满意度，用连续数据检测实际的效果，防止把这个短期体验呢当成长期的疗效。双方呢还可以这个共同研究产品的安全、隐私的保护、数据的授权、故障的处置和人工接管的标准。机器人识别到这个跌倒、自伤倾向或者说明显异常的时候啊，需要立即通知护理人员。涉及到这个疾病诊断、药物调整和这个紧急触诊的时候呢，必须由专业人员做出决定。疗愈机器人啊，只能成为照护人员的辅助工具啊，不能啊取代真实的人际陪伴和专业判断。起码到目前这个疗愈机器人这个发展的程度啊。决定这一点，可以说，共同建立伦理和安全规范，有利于提高这个行业门槛，避免啊劣质产品伤害到老人的权益。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这个产业协同啊，可以把单一的设备呢发展成为完整的服务体系。疗愈机器人进入到家庭和社区之后呢，需要持续的软件更新啊，内容维护，设备维修人员培训。和这个效果的评估，两岸合作呀，不能停留在样机展示和一次性的这个销售层面，可以啊共同发展设备租赁、机构的订阅、家庭服务和适老化的这个改造相结合的这个运营模式。大陆企业呢可以承担核心算法、零部件的制造、整机生产和平台建设。台湾地区的这个医院和长照机构呢可以参与服务流程的设计。护理人员的培训和这个用户体验的优化，双方呢还可以共同培养智慧养老系统的管理员，失智的照护师， 还有呢这个机器人辅助护理员啊，还有呢像这个适老产品的设计师，这样呢可以使得这个技术研发和服务人才同步成长。在市场开拓这个方面啊，也可以依托台北高龄健康产业博览会以及大陆的相关银发经济展会，建立啊两岸银发科技项目库和这个采购对接的平台，经过两地验证的这个产品呢，还可以共同开拓东南亚和其他的这个华人社会的市场，形成这个联合研发、两地验证、规模制造和海外推广相衔接的这个产业链。那么这样呢，既能够降低产品的成本，其实呢也能够增强两岸银发科技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疗愈机器人法喜所代表的方向啊，就是用科技增加照护的温度，用智能技术啊弥补家庭和专业人员照护能力的不足。大陆的这个产业链优势和台湾地区的这个社区长照经验具有很强的一个互补性，双方只要抓住这个联合研发、共同验证和这个产业协同三个环节呢，就能够把这个展会上的一台机器人啊发展成为这个服务亿万老年人的银发科技产业，并且能让这个科技啊真正的守护老人的安全、尊严和情感需求。
1: 朱教授，结合两岸各自的产业优势，您认为我们该如何全方位提升养老服务，打造更有温度的照护体系？
0: 全方位的提升养老服务啊，关键就在于把大陆的这个超大规模市场、完整的制造业体系、数字技术和这个公共服务网络，和台湾地区的这个社区长照、康复护理、失智照护和这个人性化的服务经验啊，这些方面呢，这个结合起来。养老服务呢，其实既要解决老人的看病、吃饭、洗澡和行动不便等等这些现实的困难，同时呢，也要照顾他的孤独感、尊严感和社会参与的需求。真正有温度的这个照护体系啊，需要覆盖健康、生活、情感和生命的全过程。这里呢，我也分三个方面呢，来向听众朋友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就是我们认为应该怎么样这个全方位的提升养老服务啊，打造更有温度的这个照护体系。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养老服务啊，必须围绕着老年人的真实生活啊重新组织。传统养老服务啊，存在明显的这个条块分割啊，医院负责治疗，养老机构呢负责照料，社区呢提供活动，家庭呢承担这个日常陪护，各环节之间啊缺少稳定的衔接。老人住院之后呢，无法顺利的转入康复，回家之后呢又缺少专业的护理，最终形成家庭疲惫、医院拥挤和这个机构压力同时上升的这个局面。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大陆可以发挥社区覆盖广、产业规模大和这个基层公共服务体系完整的这个优势，吸收啊这个台湾地区的社区长照、个案管理和医疗衔接的经验，建立呢以老年人需求评估为起点的服务机制，对每位高龄老人呢进行身体状况、认知能力、家庭照护力量、居住环境和经济条件的这个综合评估，形成呢一人一案的这个服务计划，由固定的这个照护管理人员啊协调医疗康复、住餐、住育、家政和心理的支持。那么服务布局啊，可以这个形成啊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支撑、专业机构为保障的这个梯次结构。身体状况较好的老人呢，主要接受这个健康管理和文化活动；失能风险较高的这个老人呢，增加这个上门护理和康复训练；重度失能的这个老人呢，则是由这个专业机构啊这个提供连续的照护。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这个智慧科技啊，必须成为这个照护人员的可靠助手。大陆在人工智能、机器人、智能制造和互联网医疗等的这些方面呢，具有产业链的这个优势。台湾地区的这个医院和长照机构呢，则是拥有较多的这个真实照护的案例。双方呢可以联合开发适合家庭、社区和养老机构使用的这个穿戴设备、跌倒监测系统、认知评估工具、康复机器人和这个情绪陪伴设备。第三个方面就是专业人才和这个制度保障，决定照护能否长期温暖。养老服务的这个温度呢，来自于人。护理人员收入偏低，工作强度较大啊，职业发展空间有限，这个是两岸共同面对的一个现实的难题啊。没有稳定而专业的这个照护队伍啊，再先进的设备也难以形成高质量服务。像目前这个两岸的院校、职业院校、医院和养老机构啊，可以联合培养老年护理、康复治疗、营养管理、失智照护、心理支持和安宁疗护的这个人才，开展呢这个像课程共建、教授互访、机构实习和案例教学。可以说啊，打造有温度的照护体系，需要用产业力量提高效率，用专业人员传递关怀，用制度安排守住公平。大陆和台湾地区啊，加强这个社区服务、智慧科技、人才培养和质量标准合作呢，能够把这个双方的优势啊，转化为老年人 每天都能够感受到的便利和尊严。养老服务的这个最高标准啊，就是让每位老人都能够得到需要的照顾，保持应有的尊严，感受到自己仍然被社会和家庭珍视。
1: 好的，感谢朱教授就以上话题所做的深入解读。

0: 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1: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2: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在台军所有的预警力量中，最引人注目、最核心的是铺路爪雷达。据报道，今年七月初，在解放军试射潜射弹道导弹的过程中，台军铺路爪雷达就曾加入追踪行动，将相关数据传递给美国，并刻意强调其具备所谓六分钟预警能力。那么，这座铺路爪雷达究竟有何来头？就相关话题，请听军事观察员邵永玲的解读。据了解，铺路爪雷达部署在台湾新竹县海拔2600米的乐山山顶，2013年正式投入使用，整体造价高达14亿美元，是台军目前最昂贵的单套军事装备。邵女士，这座雷达究竟是什么来头？台军主要用它来执行什么任务呢？
3: 铺路爪雷达呢，它是一种战略预警雷达，所以它和我们一般意义上的防空雷达它不是一个概念，它主要针对的是弹道导弹。当然了，它也可以进行空间碎片的监测。它的技术特点就是不需要机械转动天线，依靠电子波束扫描，可以同时跟踪上百个高速目标。目前呢，美国它是一共有三套，在东西海岸线各部署一套，另外还有一套呢是部署在阿拉斯加。那台湾呢，他买的这个铺路爪是一个最老的型号，还是70年代一开始研发的那个型号。其实人家美国自己部署的都已经升级了。总体上呢，这款雷达对台湾的意义不是很大。台军呢，主要是想用它来探测火箭军的弹道导弹。但是台湾呢，它面临的主要是那种近程的弹道导弹，包括高超音速导弹、什么巡航导弹。实际上从装备的角度来说呢，铺路爪并不能够真正匹配台湾的需求。其实我觉得对于台湾来讲，可能更重要的是他想呢通过部署铺路爪来充当美军在印太地区的一个情报前沿探头。他探测到的信息，比如说大陆远程洲际导弹的这个发射活动，可以呢就是把这样的一个情报哈和美军共享。
2: 此外，还有分析称，民进党当局此举是想借机向美方递投名状，证明自己在第一岛链情报链条里的存在价值，想靠这点侦查能力换更多外部军事支援与政治背书。邵女士，您认为是这样吗？民进党当局一味的以美谋独，最终会换来什么下场？
3: 我觉得台湾当局的行为哈，就是向美国递交投名状。铺路爪雷达呢，对于台湾来讲呢，它的作用并不是很大，因为你一个战略预警雷达和一个主要面临战术导弹威胁的地方，它的军事需求它是匹配不起来的。它最大的这个战略红利是给美军的。对美国来讲，哎，台湾采购了铺路爪雷达，把它部署起来，这个对美国很重要，因为它可以成为美军第一岛链预警网络的一个关键节点，相当于说美国在中国大陆的周边有了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耳目，可以对中国大陆的导弹发射活动进行持续的监控。其实台湾民进党当局他们表面上看来好像怎么怎么样，但是心里头还是很焦虑的，就是怕有一天美国把它一脚踢开。因为美国对台湾基本上全是算计和利益，没有什么情感。民进党当局一味的以美谋独，对于台湾人民来讲，这可能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灾难。因为要以武谋独，就必须呢不断的向美国呢进行军事采购。那台湾大量的财富呢流向美国，这些东西买来了并没有多大的用处，最终的结果可能就是美国抛弃台湾，台湾呢沦为美国一次性筹码。
2: 好的，感谢邵永玲对以上话题的分析解读。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欢迎来到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大家好，我是安心。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也欢迎大家可以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微博的每日歌单，为你喜欢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今天我们将为大家一起来分享星级湾区特别版温暖心灵的流行曲，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星级湾区送出温暖心灵的流行曲，首先听到陈晓东的一首《感觉瞬间》。
1: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温暖心灵的流行曲，刚刚分享了来自陈晓东的暖心歌曲《感觉瞬间》，也是他经典的粤语歌之一，情感和声线的运用都是恰到的好处。陈晓东的歌声温暖过不少热爱音乐的朋友，那这首歌也延续了他和黄尚伟的合作模式，歌词细腻忧伤，是以瞬间为主题，描绘了感情中面对渐行渐远的无奈和释然。今天将为大家带来一组这样好听的温暖心灵的歌曲，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阿云嘎带来的《海的尽头是草原》。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华夏原创金曲榜今天的星际弯曲特别版送给大家温暖心灵的流行曲。刚刚分享了一首来自阿云嘎的《海的尽头是草原》。阿云嘎在这首歌曲当中的演唱非常的温柔，听后也是暖人心脾。在这首歌曲中，阿云嘎的歌声和葫芦丝的独奏仿佛真的将听者带到了草原上。静下心细细品，这首歌曲中没有大悲大喜，处处唱的都是平凡，却处处能听出大爱。温暖心灵的流行曲，接下来听到来自苏有朋的一首《感情》。

温暖心灵的流行曲，刚刚分享了来自苏有朋的一首粤语歌曲《感情》，这是一首温暖的唱出爱的歌曲，朗朗上口的旋律，充满了氛围感的编曲和制作，让这首暖心的歌曲很容易打动听者。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的板块，送出音乐主题《温暖心灵的流行曲》，接下来继续来分享一首来自王铮亮的《时间的托付》。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欢迎继续来跟随华夏原创金曲榜分享好歌。今天我们是在星级湾区的板块送出温暖心灵的流行曲。刚刚分享的歌曲来自王铮亮，《时间的托付》。听到这首歌曲，莫名的会有一种温暖感，而且王铮亮也唱出了一种温存的情感。歌曲里唱出的人间的寒来暑往，流逝的是时间，不变的是初心依旧。相信这首歌听过之后，你也一定忘不掉，因为乐曲也相当的暖心，仿佛融入了人间烟火的旋律。继续来分享暖心的歌曲，来自袁娅维，《他们的名字》。

0: 温暖心灵的流行曲，刚刚分享了来自袁娅维的《他们的名字》，这是一首听后会非常舒服的歌曲。这首歌的旋律是慢板中性的节奏，袁娅维的演唱可以说是饱含深情，你也会听出袁娅维的慢歌唱的也是非常的有特色。她运用自己声音优势，加上一些气声来诠释这样的歌曲，而这些细节的处理也是歌曲的加分项。温暖心灵的流行曲，也感谢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接下来听到一首于文文的《时间里的家》。
1: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温暖心灵的流行曲，刚刚分享了于文文的《时间里的家》，这首歌曲非常的温暖动人。于文文的声线很有特色，宽厚的嗓音和饱含深情的演唱，让这首歌曲充满了温度和浓情。于文文唱出了歌曲中所体现的一份人间真情，所以才会让人听过之后有些许的感动。继续来分享温暖心灵的流行曲，接下来听到旅行团乐队的《落叶与知秋》。

温暖心灵的流行曲，刚刚听到的是来自温兆伦的《从未试过拥有》。温兆伦的歌声非常有质感，也带给了听者无尽的慰藉。这首歌曲伴随着他温暖的声线入情入境，仿佛感同身受，又仿佛看透一切。继续来分享的暖心歌曲来自刘若英的一首《缩影》。

听过来自刘若英的一首暖心歌曲《缩影》，刘若英的歌声就像是温温热热的一碗白粥，永远那么恰逢其时，抚慰人心。这首歌曲温情的吉他旋律加上刘若英温柔绵软的嗓音，也好像两个多年的老友在闲暇时坐在咖啡店里如往常一般平淡的聊天和感叹。温暖心灵的流行曲，接下来听到的是陈百强的《对酒当歌》。

温暖心灵的流行曲，刚刚听过的是来自陈百强的一首《对酒当歌》。陈百强唱歌非常的温暖，这首歌曲也是相当的优秀，词曲编曲演唱都是那么的经典。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任然的一首《花与落》。

耳边一曲来自任然的《花雨落》，这首歌曲就好像让我们听见了小溪和流水。这首歌的开篇的编曲非常的惊艳，而任然的声音透露出一种温暖感性之美。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邵可然和毛若琼的《追风逐影》。

听过的这首《追风逐影》是由刘凤瑶创作的一首歌曲。刘凤瑶创作的歌曲的风格非常多元，无论是国风歌曲还是摇滚曲风，都是驾驭的游刃有余。而这首《追风逐影》，它的旋律优雅，并且情意绵绵，听歌的过程中也能听到歌曲里的浓浓深情。今天送给大家的是温暖心灵的流行曲，最后来送出一首任贤齐的《在路上》。这么多年听过任贤齐的歌曲，都感受到他对人生的豁达情绪。

这首好听的歌曲结束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明天再会。

0: 上。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我是黄倩。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今天是8月19号，农历7月初7，我国传统节日七夕节，也叫做乞巧节。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解锁东方服饰美学，带来特别节目跟麦中华文化名家走进港澳，山城风雅共织锦绣。总台大湾区之声主持人朱红娜，总台文艺中心主持人张哲邀请到北京服装学院教授、著名服装设计师楚燕一同去到香港，与国家级非遗香港中式长衫制作技艺资深匠人刘安庆，擅长将传统长衫融入现代表达的香港时装设计师黄慧霞，以及两位香港中式长衫制作技艺青年研习者杨小琪和郑秋红，共画和展示香港中式长衫制作技艺，在思想碰撞中探讨传统服饰的当代价值，在亲手体验长衫制作的过程中感悟匠心传承。
1: 千载衣冠成文脉，寸缕布帛蕴风华。大家好，我是总台大湾区之声主持人朱红娜。
2: 大家好，我是总台文艺节目中心的主持人张哲。
1: 古韵衣衫邂逅湾区烟火，传统匠心融入现代活力。香港中式长衫呢，是香港本地独有的一张服饰名片了。那张哲以前有没有了解过中式长衫？
2: 那之前可能更多的是在影视作品当中看过香港中式长衫。
1: 是
2: 那今天通过咱们的节目啊，肯定有机会深入了解我们的香港中式长衫
1: 了。没错，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通过一段短片啊，来认识一下中式长衫。
3: 香港中式长衫承袭立领斜襟传统形制，融合港地审美，融入市民日常，构筑香港人独有的东方服饰文化。
2: 在刚才的片段当中，那香港的中式长衫为我们勾勒出独属于香港的温婉和大气。那这门经典技艺背后的制作门道、文化渊源，却少有人深入了解。
1: 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请到了一位特别的嘉宾，他就是新中式领域的知名设计师楚燕老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通过一段短片来认识一下楚老师。
3: 楚燕，新中式服饰领域知名设计师，深谙传统服饰文化，以文人审美平衡古法与现代时尚，让传统衣韵适配当代，走向国际舞台。
1: 那现在站在我身边的这一位呢，就是楚燕老师。欢迎楚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
2: 楚老师您好。
1: 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香港中式长衫。您在做客我们节目之前有没有了解过香港中式长衫呢？
2: 香港中式长衫呢，其实在我们中国传统服饰的发展的进程当中，尤其是在近代100年的服饰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传承的接续的作用。那么尤其是在2017年，听说这个香港中式长衫呢，首先是入选为香港的非遗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又在2021年呢入选了国家级的这个非遗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我也非常想通过这次的探访和学习，能够了解更多香港茶山。那还要给大家特别介绍一下，今天我们三位身着的便是您的设计哈。
1: 没错，
2: 其实这其中能看到很多中式长衫的设计元素。
4: 是的，我们还是在保留了长衫或者说旗袍的它的一些基本，像立领、滚边，包括一些小的局部的盘扣，包括它这种合体收身的这样的一些裁剪，那么通过一些创新的设计手段赋予它一些新的时尚感。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楚燕老师一同呢去拜访一位坚守香港中式长衫制作技艺的匠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香港中式长衫制作技艺资深匠人，更是香港少有精通男女中装的大师傅之一刘安庆先生。我们接下来通过一段短片来认识一下刘先生。
3: 刘安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香港中式长衫制作技艺资深匠人，手工制衣60余年，坚守传统形制，传承衣冠正统。
1: 刘老师您好。
5: 大家好，我是刘安庆。
6: 大家好，我叫郑秋红，我是一名学生，就是正在跟刘安庆老师在学习做这个香港的长衫。
7: 大家好，我是杨小琪，现在也是在跟刘安庆师傅学习做长衫。
1: 看到这个也是刘老师后继有人哈。那我们看到这个墙上有很多的中式长衫，刘老师是不是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先介绍哪一件呢？
5: 我们由第一件开始吧。
1: 哦，这件白色的，
5: 这个是男人的长衫，
1: 男士的。
5: 这我们做的都是传统的做法。
1: 传统的这个中式长衫，它在形制上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比如说会不会有一些规定，领子大概是多高，然后扣子有几粒？
5: 真正的传统的呢，扣子是六个，口袋呢是有一个，但是是在第二队有扣，
1: 还有一个口袋。
5: 口袋，所有的衣服都是手工做，
1: 纯手工，
5: 只有一条边车的，其他的全部手工。
1: 所以你看整个一个这个传统中式长衫的它的这个形制，所有的都体现在这个细节上，比如说我们这个领子要立得住哈，下摆垂得稳，包括这个扣子的数量，还有具体的这个兜的位置，都是藏在这些细节之处，诠释了什么叫经典，
8: 而且都是一针一线手工缝出来的，
5: 一定要手工缝出来。
1: 我记得1912年的时候，当时是推出了这个服制条例，就规定了说男士的正式的服饰当中就有这个中式长衫，所以我们能够看得出来，就表面上好像是通过一个条例规定老百姓你要穿什么衣服，但其实它是体现了我们中国人讲究这个衣冠在道，我们看得出来这个服饰是我们文化我们文明的这样的一个传承的载体。那说完了这件男士的，我们看到边上这个应该就是女士的，
5: 这个是女士的。
1: 另外这个女士的这个旗袍的话，如果从最传统最正宗的角度来看的话，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
5: 它这个从前呢流行松松的，后来演变就不是这样，这个是松松的，就是绳料子就是这么做的。而且这件衣服呢广东人做的，广东人做的这扣子短，上海人做的这扣子长。
1: 那这一件旗袍的话，我们看它整个的这个长度好像相对男士的这个短了一点，包括您刚才说到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可能相对来讲宽松一点，那慢慢的演变的话，就旗袍就像我们看到电影《花样年华》里那样就很修身，是不是也和香港这个独特的地域有关系？因为受到一些西方文化的影响，
5: 从前香港的旗袍呢跟欧派都是一样，后来呢香港这个就是已经演变成西式化了。
1: 那主要在哪些方面上能够看出它的这种变化呢？
5: 我们香港旗袍要穿的胸部要全部要看得明显，特写身材吧。
1: 好，说完了这一件，我们再看看另外一件，上面好像就元素更多了一点哈。
5: 这个就叫如意
8: 啊，如意。
1: 对，
5: 其实这个中国历史上面的话100多年前就有了，
8: 那其实也是我们的一种传统纹样，
5: 中国的传统文化。应该是这样。现在传统的文化这个地方都是管两个边，从前就是管一个边。
2: 在这儿开始出现一个胸嗓，跟这件
8: 就有不一样了。
5: 不一样，三个折，这一个折打的目的就是要把前面这个衣服拉了平，而且手放下来，这个地方不能拥在那，
8: 就更平整。
5: 这个就是穿的人要求高。
1: 楚老师，我们刚才看了几件传统的长衫包括旗袍，其实在我们国家很多其他的地方也会有不同特点的一些传统服饰哈。您觉得从中华传统服饰的发展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怎么样去看待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这个概念？
2: 其实你看就像旗袍啊，我们在香港叫中式长衫，那么我们在内地呢，其实有我们有海派旗袍、京派旗袍，还有那个天津的金派旗袍啊等等，其实不同的地域，那么它都有作为中式的一个传统服饰，其实它都根据不同地域的文化特色，包括手工艺的这样的一些技法的这种区别，其实还是有一些多样性的。但是我们还是看到不管是内地的不同流派的这些旗袍还是我们的香港长衫，一些基本要素，比如说立领，比如说一些滚边，比如说这个侧面开叉，然后包括连肩的这种一片式的裁剪的方法，其实这些都是从基本的这种裁剪方式以及这些美学要素上，它还是有着很多的趋同的地方。其实我们历朝历代，我们从秦汉先秦时期，唐宋元明清，是吧，一直到我们民国时期，以及我们中国这么多的不同的少数民族，也有着各自不同的这样的一些民族服饰，但是他们都保留了我们刚才您也提到的这个衣仪在道。那么服饰是承载着中华
9: 民族的重要的这种礼仪制度的一个载体，同时它也呈现了一个非常中和的，就是这种温润雅致之美。你看虽然有嗓道，但是它还是强调了女性的一种雅致的温和的这样的一种美，同时它采用的这些天然的材质啊，我们的这种花草的纹样啊，也是取之于自然，就是中国文化或者说服饰文化当中的这种效法天人合一的这样的一些美学观念。那么最后呢，我们看到从海派到香港长衫，那么它的融合中西方的这种时尚观念、生活方式的快节奏的这样的一个更新，它也一直在不断的创新变化当中，所以这都是一种多元的包容的一种展示。所以我们的各民族各时代的服饰其实都具备了这样的一些特征。
1: 是的，从海派旗袍到我们香港中式长衫，虽然地域在变化，形制可能也略有改动，但是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其中的这些比如说我们量体裁衣啊，包括我们剪裁啊，审美啊，这些没有变。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中国传统的哲学当中的一些，我们要含蓄啊，要内敛啊，讲究雅致啊，
9: 是没有改变。
1: 那说到这个旗袍的话，比如说在香港它的适用的场景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这种不同？比如说一般在什么样的场合会要穿旗袍穿长衫？
5: 有的人一天到晚喜欢穿，我有两个客户专门穿旗袍的，早两年已经做了120几件，现在还有30件在我手上没做。
1: 哇，这个真是钟爱啊。
5: 他这30件做了以后呢，他要去英国买料子，因为他的料子都在英国买回来的，他是一件旗袍一件外套。我是1981年给他做到现在，今年也
1: 40多年了，
5: 80几岁了。
8: 所以穿旗袍已经成为他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了。
5: 对，
1: 在过去的话好像是有一个固定的规定啊，比如说像这个重要的节庆活动，包括一些祭祀的活动，是规定必须要穿旗袍或者是长衫的，是不是？
5: 那个是春秋鳌拜，就是要男人也穿长衫麻褂。
1: 但是这个可以让我们看得出来，就是它其实是成为了一种礼仪的非常固定的这种方式，
9: 重要的礼仪场，作为一种中式的礼服，
5: 它显明的礼服。像中国的旗袍，女士穿了就是中国的礼服，
1: 对，
5: 男人的长衫麻褂也是礼服，
1: 是我们礼仪的一个重要的角色。
8: 其实穿中式的这个衣服，
5: 它比较
8: 更加有仪式感，
5: 庄重。
1: 是。楚老师，那您觉得我们刚才一直在和刘师傅聊到香港的中式长衫，包括旗袍，您觉得他们有什么独特的这种大湾区的特色吗？包括形成了他自己的独到的这种服装的语汇？
9: 我觉得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开放包容，非常能够融合东西方的这样的一个，既保留了我们中国传统的一些工艺审美，同时也跟国际时尚、跟西方文化包括生活方式的一些转变，其实它是能够充分的融洽的融合在一起的。我觉得这个是整个大湾区特别重要的一个传统服饰的一个特色。
1: 是的，多元又包容。
9: 多元包容创新。
1: 那刘老师，刚才我们是了解了长衫的历史还有它的一个演变过程啊，我们接下来是不是看看您实操一下，然后我们也看一看这个一件旗袍它是怎么做出来的？
10: 可以。
1: 您先跟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个操作的工具吧。
5: 我们一个尺子，一个穿线带，
9: 就像木工弹的墨线。
5: 对啊，一弹出粉了。
8: 您现在剪裁的这个算是哪个部分？
5: 这个是腰。
8: 腰，
5: 小腰。
1: 这是一款女士的旗袍，
5: 女士的旗袍。
1: 现在的我们这一块应该是它的这个内衬，
5: 里
8: 布，
5: 里布，
1: 就是您先把它做出来，然后先让这个客户试衣的这个。
5: 就现在裁了以后呢，就定样子给他，到时候试衣。
1: 我想问两位同学哈，这个步骤，就刚才我们用这个
8: 弹线
1: 的这个步骤，如果作为学徒的话，大概需要练多长时间才能出师？
11: 如果你说弹直线的话，就是蛮简单的，但是如果你说像师傅现在在画那个曲线的话，我们现在还在练，
1: 还在练。你们跟刘老师学了多长时间了？
11: 去年开始到现在1年了。
1: 当时为什么要想到学习旗袍的呢？
12: 那时候刚好我的大学理工大学他就有安排这个跟师傅学习的一个暑期班，然后那时候就上了十几课，跟师傅学了一个简单的一个香港的长衫，然后那时候学好了就觉得挺有趣的，就有兴趣继续学。
1: 小琪为什么会想到要学习？
7: 其实我跟秋红类似，就是我也是在上学的时候就是有参加过一个暑期班，体验过做一件长衫，然后后面就开始有兴趣，然后再到毕业我到那个香港理工大学就是做男装的那个研究，就是男装长衫的研究，然后就慢慢再培养出更有兴趣，现在就在香港长衫协会就是传承培训计划里面跟刘师傅学习长衫，然后就希望把他的工艺学起来，然后可以传承下去这样。
1: 所以以前只是做这个理论研究，现在也要进入到实操阶段了。
7: 是的，是的。
8: 嗯，刘师傅是已经完成了吗？
10: 画好了。
1: 画
8: 真快呀、
10: 啊！现在要剪了。
1: 这边这个弧线应该就是下摆。
5: 这个是作为。
8: 这个弧线是怎么把握的呢？我刚刚看您就是很快就画出了这个弧线。
5: 所以有尺寸呢？
1: 哦，根据它的
5: 尺
1: 寸。
5: 客户量尺寸。香港旗袍没得卖的，一定要做到100%贴身。
1: 就只能是定制，
8: 就定制，没有成衣。
5: 第二，你这个胸针一定要对着胸围。不对胸围，你送给人家不要。
1: 您说这个香港的旗袍又非常的合身，但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但如果说身材不是特别的理想，他怎么想去穿这个旗袍又能够体现自己的这个美呢？
5: 没问题，没问题。总的一句话讲到底，像我们做这个窄的脚呢，很容易那个肚子凸出来。
1: 对。
5: 但是我们做的时候，如果真的那个人有肚子啊，我们就要放大一点。一定可以避掉。一般那个时候我做一件衣服要三个月
8: 的时间啊。那需要反复试这个版吗？
5: 不，我们这试
8: 一次。
5: 如果你来拿的时候你不对，我们还可以就给你改，
8: 可以再修改。
5: 反正一句话讲到底吧，就是改到你满意为止。
1: 就是、
5: 因为我是71年已经站在绸缎公司跟客人试身量尺寸，所以我那个时候老板跟我讲了，你这个客户的身材你要看准了，他的肩膀是平还是斜，还是胸部大还是小，肚子大还是小，你要看准了以后量尺寸，你那个上面要写明了，回去人家做的师傅一看就知道，这个客户有肚子，我前面做大一点。
1: 如果说我们看整个一件旗袍的这个制作过程，您觉得哪一步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5: 就是香港做旗袍要8腰。
1: 我想问两位同学哈、那现在让你们总结一下，就刘师傅在日常教你们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印象非常深刻，就师傅告诉你这一点一定不能错，特别重要的？
7: 就是刚刚师傅说的拔腰的步骤，就是看客人的身材，如果他就是腰比较低，坐围比较低，就是下腰比较低的话，拔腰的位置就是要准确在下腰的那个位置跟中腰那个，你就不能在小腰那边拔太多，就是这个位置很关键。
8: 拔腰拔得好可以显得腰就没有那么长了，对吗？
7: 就是不会说那个布料堆在后面这个位置，然后你的
8: 轮廓就更好了。
7: 对，所以就是比较重要的就是看客人的身材去衡量你要怎么去做这件长衫，
1: 所以就是量体裁衣的这个量体很关键。
7: 对，
12: 我的话我觉得最难就是那个叉，
1: 开叉，
8: 开叉，
12: 特别是烫那个步骤，还有那个带条，然后我每次做那个东西的话我就做得不好，然后我做出来的成品就会开叉。
13: 所以其实中式的这个裁剪和制作工艺里面，就刚才他们两位说到这个龟拔，这是我们旗袍里面特别重要也是最有难度和技巧的，就是因为我们都是用大部分丝绸面料，所以它丝绸面料它才有这种延展性，它可以把它拔开，有的地方需要让它更松一点，有的需要让它归进去，刚才说开叉的时候让它更缩紧一点，所以其实这个工艺特别难掌握，也是要师傅也是要几十年的这种训练之后才能够完美的掌握。
5: 这样讲吧，如果你要看一件旗袍真正的好与坏呢，其他的东西都不要看，只要看到那个开叉，
13: 并不并得住哈。
5: 像我们这个窄脚的旗袍呢，穿起来两个叉走在一起的，那就 OK， 没问题了。就好像男人的长袍也是的，穿起来如果那个叉子划开的，就不行，走在一起的就行了。
1: 对，
5: 最简单的方法。
1: 就是很细微的这个地方，
13: 一个叉就能看出功力。
5: 叉你一划开了就不好看。
8: 对，细节决定成败。
5: 对，
8: 其实每一道工序都至关重要。
5: 没办法，传统是这样。
1: 咱们今天了解了长衫的历史，包括整个的这个制作过程哈。楚老师觉得对长衫有没有一个新的这种理解和认识？
13: 因为实际上我在像他们一样做学生的时候，我也学习过做这个传统的旗袍，当时是跟着我们学校的传习馆的一位老师，他是差不多当时叫京派的这个旗袍的传承人嘛，就是也是用很多传统的工艺去学习和制作，但是当时就很可惜，我就只做了一件旗袍。那今天我觉得看到刘老师刚才的这些技艺，包括画这个线的，其实跟我学习的时候的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也略有一些不同啊。但是我还是有一种很怀旧的一种记忆又重新出来，就是我当学生年轻的时候的学习旗袍这个过程，真的我现在觉得特别好，就是看见香港的这些年轻人，他们也有这个意愿继续把刘老师我们这些传统的这些技艺，长衫的技艺能够继续的深入学习，把它传承下去，真的非常棒，非常支持大家继续
1: 加油啊，
13: 加油加油，
5: 谢谢谢谢。
1: 哎，刘师傅，我们您当年当学徒的时候，您学了多少年出师的？
5: 四年就出师了。
8: 嗯，那您绝对是有天赋的。
5: 也不是，你四年出来也没用，还要在外面学。
1: 哦，还要再学。
5: 一边做一边学，真正的你要把一件衣服做得完美，起码要五年以外。
8: 还是要有实践的这个时间。
5: 一定要有实践。我们那个时候呢，你到人家去，不是说给你一件一件衣服算的，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老板给你一个月多少钱，就是让你在他那要学东西，那就看你了，你在他那有东西学你就学下去，没东西学赶紧跳，跳到其他店里去。
1: 那刘师傅，我们看到你还有非常多的这个漂亮的盘扣，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可以，我两个学徒学的做出来的。
1: 那这好漂亮啊。
8: 嗯，有不同的这个图案。
1: 对，还有不同颜色。
8: 黑色。
1: 是的。是你们两个做的吗？
11: 这是香港的海派花钮大师蒲明华老师做的。就是花钮会有单色跟双色的不同的种类，就是单色你可以看到它就是一个颜色的滚条去制作完成的，然后双色的话就是一些组合图案或者是加入了两条或更多的一些滚条去制作完成，还有一些塞棉的工艺这样子。如果是说文化含义的话，它有一些吉祥图案跟一些花鸟鱼虫都有的。
1: 我们看到有中国人非常喜欢的这个竹，这应该是梅兰竹菊哈，四君子，
8: 还有这个龙，
1: 这个好可爱呀、
8: 可爱的龙、
1: 这个龙好可爱，
8: 很可爱的龙，
11: 对，还有凤，
8: 还有可爱的，这是金鱼。
1: 这个龙凤是放在我们那个裙挂上面的吗？还是长衫上也可以用啊？
11: 长衫也有人只放在大襟的一个焦点吧，
1: 它也可以做到一个装饰的作用。
11: 对，因为就是如果大的盘扣一般都不是有那个承重的那个功能性，通常都是
8: 装饰性、
1: 装饰。
11: 对
1: 对。哎，像一般一个比如多色的这个作品，大概要多长时间能完成？
11: 如果是大师做的话，他3小时就可以完成。但是我们的话，可能就是一天或者两天，就是分开做这样子。
8: 那这要提前画这个图案吗？
11: 我的师傅教的时候，他就直接是在脑子里
8: 直接就成型了。
11: 对，但他给我们的笔记里面就他会教我们一些尺寸，
8: 包括这个弧度啊、排列的间距啊。
11: 对，是的。
1: 给我们介绍一下，他大概比如说要制作这样的一个盘扣会有一些什么工序？
11: 首先是我们需要准备布料，然后要打浆，把那个布料变得硬挺以后，你再裁那个斜纹，它就可以去烫那个滚条。然后我们还要在里面把它的直口回折，然后再加铜线，加入那个铜线以后再下那个浆糊，再把它制作成一条很硬的滚条这样子。
13: 加了铜线才能这些我们小小的尖角它才能掐出来，
11: 对，
13: 没有铜线靠丝绸它是不可能
8: 才能挺得住。
1: 所以我们看这样的一个纽扣的话，它有涉及到很多方面的，比如说我们要先设计它的这个纹样，当然有一些可能是传统纹样，但是慢慢的陆续我觉得你们可能也会有一些加入自己的心思啊，对这种时尚的这种观点加入到里面。楚老师，刚才我们看到这些盘扣全都是纯手工，包括刘师傅刚才介绍的长衫也依然是手工这样的一个制作技艺哈。您觉得在我们现在这么快节奏的生活当中，这个纯手工的服装还没有被机器化代替是什么原因呢？
13: 因为手工有机器所不能替代的一些人文价值，比如说我们每一个手艺人像刘师傅，他在用心一针一线的在缝制这件长衫的时候，他的情感，他的这种经验， 包括它的温度，它的智慧，其实都在这一针一线蕴含当中，所以这个不是机器缝纫能够所替代的。这也是今天我觉得我们很多人还愿意耐心的，比如说等三个月，等师傅一针一线的完成一件旗袍。就像好像妈妈做的饭，它一定比餐厅里的那些快餐要好吃得多，它也是有温度的一个，有情感的。
8: 其实这里头也饱含着设计师的一份初心。
13: 是的，是的。
14: 那在当下的话，您觉得我们应该怎么样更好的可以去传承它？
13: 当然就像我刚才说的，非常的欣喜有这么多年轻人还愿意花时间花精力跟着我们的老师傅去慢慢的有耐心的去把这些技艺学习出来。那么同时呢，也非常希望作为这一代的年轻人，他们能够去帮助我们的这些古老的技艺能够焕发新生，把自己的更多的创意甚至是跟国际上面更多的一些时尚资讯能够进行一些结合和碰撞，然后创造出更多的新的属于这个时代的长衫之美。
14: 所以这就是传承的意义哈。那我们也经常说要守正创新。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去认识一位长衫领域做创新的黄慧霞老师。我们接下来通过一个小片来认识一下黄老师。
3: 黄慧霞，香港长衫创新设计师，融中西文化与山水诗文意境，改良剪裁版型，以诗意设计赋予长衫日常化、多元化新生表达。
14: 这里是根脉中华文化名家走进港澳特别节目《山城风雅，共织锦绣》，我是总裁大湾区之声主持人朱红娜。
8: 我是总台文艺节目中心的主持人张哲。那我们现在啊就来到了黄慧霞老师的创新工作室。黄老师您好。
14: 您好。我们一进到黄老师的这个工作室和刚才在长衫协会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哈。您这边的这个服装明显有了很多这种新中式的创新的理念在里面。给我们介绍一下分享一下您的这个设计理念。
15: 好。那我想先说说我的背景，因为我妈妈常常穿长衫的。如果说我们学校有见家长啊，这样他就会换着一个长衫，平常是穿这个大宽的衣长
14: 衣褂啊。
15: 对，但是穿着长衫以后呢，他就觉得特别自信快乐。我姐姐啊，我的老师他们都穿，所以长衫对我是很重要的一点。后来我自学做衣服的，我用这个厚厚的教科书学做裁剪，最后一步我觉得我一定要学会了长衫，我才算是完成了，这是我的一个路程吧，直到现在都是。
14: 所以可以理解为您在制作长衫的这个过程当中是在找自己。
15: 对，
14: 就找自己的文化源头，最后找到了中华传统文化对您的这个影响。
15: 对，也没找完
13: 还在继续找
8: 这是个毕生的课题。
15: 对， 对，所以我说我一定要提提这个，比如说我为什么要用山水系列来做这个，因为山水画里面的线条啊，或者是山水是用书法开始的，那个书法的条，我看着长衫我就觉得这个条啊就是有一个长衫，这个开合开合这些概念都在里面，那我就慢慢的用一个一个的步序来把这个概念发展出来。我的已故的老师也是，他是诗人也是作家，他去世以前吩咐我要做一件长衫，在他大学的一个研讨会展出研究，那突然他就去世了，然后我的朋友说你做不做，我说做，我做一件去纪念他，然后我就一做就做了三件，做了以后一年有一个回顾展，那我再做三件，但三件就是他的连夜系列的诗为主题的，因为是用香云纱嘛，香云纱有这个泥土的，其实是泥土做出来的，所以这个特别好的让她有一点神秘的感觉。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女性她不喜欢太
13: 拘谨
15: 的，
8: 也不喜欢被束缚，
15: 对对，所以就有一点不羁的感觉。但是这个叶呢，它的叶脉我把它用手挑出手绣上去的，根据她的就是她说她的叶脉不清楚，人家看不清楚误解了他，所以我就把他清楚的 挑出来，然后把一朵花放在这，因为我要跟他说你播的种子已经
14: 开花了，
15: 已经开花了这样。
14: 您真的是非常好的理解了您老师的诗文的内容和内涵，就通过您的这个服装我们是能够看到作者背后的情绪，以及他想通过诗作表达给我们读者的这样的一些理念，老师会很欣慰的。
15: 对，这个布料特别是用不同的材质，
14: 多种文化的一个融合，
15: 对
14: 啊，这也是我们大湾区包括香港的一个特点。
15: 就是你人呢吸收那么多不同的文化，你怎么把它融合，但是在衣服上我就可以这样做。
14: 对，楚老师您也是这个新中式的开拓者和践行者啊，那看到黄老师的这些设计，您觉得在理念上因为都是女性嘛，是不是会有一些这个不谋而合的地方，或者说相同的感受？
13: 就太多相同的感受了。我想说，其实我人生在中国国际时装周上发布的第一个系列，其实它的选用的主题也是莲，是八大山人的，就是水墨画的残荷。所以其实刚才黄老师一讲，我就觉得哇，这个果然我们有这个异曲同工之处啊，虽然都是从中国的水墨画，从中国的这个艺术当中去汲取灵感，但每个人的表达方式也是有很大的一些差异，包括刚才听到黄老师在介绍这几件衣服，他的创作理念其实都是不一定只是说从一个具体的所谓的中国元素是一个图案还是一个什么盘扣，但是可能就是从他的一个生命的觉悟，或者说是对师长的一片追思等等啊，就是他可以从很多人生感悟和这种人生经验当中去寻找灵感，然后去创作属于他的，就像对这个世界的一个认知和表达，我觉得都是特别有意思的。
15: 长衫是一个很矛盾而复杂的结构，但是它很丰富也很多元化，你可以把它做成一个非常简约的，但是把它做成很复杂也可以，你加多一点少一点都可以，人家看见是一个长衫，长衫像一个磁石，会吸引世界各地的华人，凝聚我们的心灵的，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衣服。比如说平常呢，我就希望可以做多一点日常穿的衣服，所以日常穿的衣服呢就一定要追得上现代的
8: 节拍
15: 、对，因为女性是很活跃的，你不可以很宅宅的衣服，
14: 约束感太强不舒服，
15: 她一定要穿得舒服，而且这个织料啊要挺固一点，要经得起磨损，这样然后坐起来站起来都不会觉得很局促这样的样子，所以我就尝试把她们日常化一点，比如说有的女士她不喜欢剪入她的腰还是脚，那就可以
14: 穿这种长款，
15: 对对，松松的又漂亮又耐穿，因为长衫嘛，其实像中国的丝瓷或者是山水画，我觉得它是同出一辙的，比如说丝瓷它是追求这个意境了，山水画也是追求这个景外之意，都是用美丽的语言或者是说用宽阔的山村来表达这个意境，其实具体的是工具，最重要的是意境，所以呢女性你要定做一个长衫的时候，我觉得也有类似的功能，因为她挑了一个布料，她跟师傅说她要什么一个形制，都是她跟师傅的一个合作一个沟通，是很个人化的，她可以表达她的意愿她的喜爱甚至她的性格，别的衣服你可以扔掉，但是长衫跟你有特别的关系，特别的感情，就是这样。
8: 你刚刚听了黄老师的这个分享，能够感受到长衫已经成为了您的一种情感的寄托，也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15: 是。
8: 但其实我们看到您的设计啊，有传统风骨，也结合当下的审美。那我想您在守正创新的过程当中，一定也是有一些底线和原则的。那怎样的传统的精髓，我们是一定要保留的，坚决不能动的。
15: 我相信长衫来说有一些元素我们很小心的，因为长衫的规格是很简约，形式跟功能性是一样的，是同步的，如果 我拿了它的领子，它就没有这个线条了，因为它的领子是包着它的下巴，它的面尖尖的才好看。我拿去了就没有这个
8: 曲线了，
15: 对吗？然后呢，这个金子是功能性的，我要穿起来，我把它够上，或者是脱的时候要靠它。如果我拿去了以后，我要很小心，我拿去什么，我一定补上什么。
8: 其实还是要考虑到穿着的这个功能性，
15: 因为功能性是跟这个设计一定不可以分开。

0: 真诚的态度吧。嗯，所以这些内在的内涵我们怎么动都要保留。我觉得
1: 其实创新的这个过程是万变不离其宗的。
0: 对对对，
2: 守正是的
1: 创新，
3: 是的，守正创新。嗯，我觉得跟黄老师这个交流的过程中其实有很多共鸣的地方，都是发自于对传统根脉的在这个追寻的过程中，然后得到我们的文化和美学的滋养，然后反过来又带着创新的精神设计出更多的能够适应现代的生活方式的我们的长衫。嗯，
4: 是的。那今天也非常感谢黄老师和我们分享了您的创新故事啊。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呢，进入到下一个环节，名家访谈。这里是根脉中华文化名家走进港澳特别节目《山城风雅，共知锦绣》，我是总台大湾区之声主持人朱红娜。
1: 大家好，我是总台文艺节目中心的主持人张哲。那坐在我们身边的呢，是香港中式长衫的资深匠人刘安庆。刘老师您好。
5: 你好。
1: 还有新中式领域的知名设计师楚燕，楚燕老师您好。
6: 你好。
1: 还有两位呢，是我们青年服饰文化研究者郑秋红和杨小琪，欢迎小琪和秋红。那今天啊，可以说是几代从业者齐聚一堂来共话传承。
4: 是的，那说到这个传承的话题，我们想问一下刘师傅啊，我也是特别好奇，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像这种传统的手工艺它是特别讲究师承的，我想问一下收徒之后您觉得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5: 有时候就是看他们能学多少，反正我是全部的东西交给他们了，要看他们自己接受能力。我教他们，你不懂你可以来问我，我会教的你会为止。但是他们现在也很好，学了一年多成绩还是可以的，男人的长袍，女装的旗袍都可以做。
4: 对学生还是满意的哈。
5: 对，不满意我就不教了。
4: 其实我们觉得对于这些手艺的事情，我觉得技术还好解决，就如果说我天赋差一点，但是我是日复一日的努力不断的去重复，应该还是能够形成这个肌肉记忆。但是对于非遗的传承，可能更重要的是它背后的这个文化内涵。两位老师，您觉得这个对于非遗长衫来说，它背后的这个文化内涵是什么呢？
5: 我们的内涵就是传统的东西。我在香港做了64年，一直到现在，我就是对着这种，我们就是做传统的，管一个边、两个边、三个边。
4: 楚老师，您觉得呢？
3: 当然，刚才我们跟刘老师在看他演示的时候，其实他的这些几十年的这样的一个手艺的一个传承，其实他本身他就有很多的这种文化内涵和这种工艺之美。但是刚才您提到的，可能更难的不是在于这个技术本身，技术可能通过日积月累的不断的这种磨练可以达到一个熟能生巧的一个地步，但是刚才说的这种所谓文化的传承或者说一种美学的传承，这个是需要用匠人也好或设计师也好，像他们都是年轻的一代设计师啊，那怎么去用心的去体会，包括我们说我们的长衫或者说旗袍它的这种中正温和内敛的这种审美气质，那个气质其实它是一个好像更没有太多的技术指标，它是需要你自己去揣摩和体会。
4: 只可意会不可
3: 言传。对对对，像刚才刘老师也讲说，很多客人可能他根据客人的不同的体态以及他个人的喜好，你在归拔的时候所放的那个量，有的时候可能放1公分，有的时候是放2公分，那么这个放多少，放多放少，可能每个人哪怕他体型一样，但是他的性格不一样，有的人可能就喜欢更性感，更能够突出他曲线，那么可能他放量就少一点，有的人他喜欢更含蓄一点，更宽松一点，那么放量要多一点。这种人跟人之间的这种交流以及你对客人的这种理解，我觉得也是需要有很强的这种同理心，这个不是说简单的你日积月累的这种技术上马上能解决的，而是需要用心的去体会客人的需求，用心的去体会我们中国传统服饰的这种内敛含蓄温润之美，这个是需要更长时间去浸润其中去理解的。
1: 那其实作为两位青年传承人来说，其实对传承也有着自己的理解，我想请给我们来说一说。
6: 我觉得传承的话，我现在学的是那个工艺本身，因为我现在什么都不会，到要跟师傅一样要成功做出一件长衫，其实这个时间还是挺长的。就是我成功做出一个长衫，也不代表我能出去接待客人，因为每个客人他本来的就是刚才老师说性格不一样，他的要求不一样，然后他的那个身材不一样，那个是经验来的，就是师傅也是从他一次一次的经验，然后客人一次一次的反馈跟

0: 他说他的要求，然后他才能做得更好。我们的话，现在学的那个手艺就是简单的把一件长衫做出来。不过要真的出去成功的让客人满意的话，我们还是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1: 目前还处在一个模仿的阶段，
0: 的。
1: 模仿老师的阶段是
0: 对对对，
2: 就是听话照做哈。
3: 是的，
2: 三题
3: 就像秋红说，要就是现在是学习的过程嘛。然后长衫其实是以人为本的，就是师傅也说我们是要观察客人的那个身材有什么特点，他的身形，再去做一个判断要怎么去做。那我们就是要在学习他的工艺的本身，然后再结合一些我们自己对客人的一个身形的一个看法，在这个长衫里面再做一个调整，去做一个就是比较好的身形这样子。对。
2: 你们两个都是年轻人啊，就是在学习了制作长衫之后，比如说和自己的亲朋好友啊，或者同学在一起的时候，有没有会用什么特殊的方式去推荐长衫、推荐旗袍，向他们介绍？
0: 我的话，我就可能我本身背景比较特别，我本来中学的时候，我学校也是穿长衫的，所以我们一直以来，我跟我朋友以前的同学，我们聊长衫的时候，大家都很熟悉这种东西。不过到现在，大家都毕业了，出来工作，也只剩下我还在穿长衫，他们基本上都不会再穿，或者是说起来都是一种回忆。所以我们现在我跟他们说长衫的话，我就跟他说交流工艺。他们就更加联合到啊，我那时候穿的时候，我感觉那个擦高啊，或者那个收身的那个感觉，他们就可以联想到哦，你说的这个工艺哦，原来是这样做，所以我才穿得更加舒服。所以他们会懂得这个背景啊，或者他们这个体验感会更强。所以我觉得挺特别。我现在跟我朋友说这件事的话，就是大家一种共同的回忆吧。
2: 小琪呢，会和周围的朋友用一种什么样年轻人喜欢的方式，或者说他们能够接受的方式去推介长衫吗？
3: 我觉得如果要推荐给年轻人的话，还是要配合现代的一些方法嘛，就可能是社交媒体，就是有时候可能是发布一些穿长衫的衣服啊，让他们觉得哦，原来长衫可以这么美，就是这么创新，或者是
2: 很时尚。
3: 对对对，就是不一定是一个很传统很刻板
2: 的
3: 印象。所以他们看到我们现在，其实我们也是年轻人嘛，我们穿上这么好看，他们也会想要试一下这样子。
2: 你之前通过社交媒体进行过这种宣传吗？
3: 有的，我们自己香港长衫协会也有宣传，然后我自己也有出去拍一些照片吧，然后也有发布过这样子。或者是如果是其他的年轻人，我们也会举办一些体验工作坊，让他们真正的亲手去尝试制作，那他们就会了解到里面的一个乐趣跟它的工艺的价值，然后才可以做到一个活态的传承。对。
2: 刚才小琪提到一个活态传承，我们就想问刘老师哈，现在的年轻人虽然他们可能有了更多的途径去了解长衫、接触长衫，但是可能还是会觉得离他们的生活远一点。您觉得要想更好的让长衫走入到现代人的生活当中，我们应该怎么样能够更好的让它进行活态的传承？
4: 现在就要人有这个耐心学下去，
2: 年轻人有耐心先学下去，
4: 才能传承下去。像是我做到现在还得研究衣服，
2: 活到老学到老。
4: 对，做这个行当你要做得客人满意，不是这么简单。
2: 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您忽然发现离不开它了，就这个技艺已经和您是人技合一的这个状态？
4: 有时候做得开心的时候也很开心。
2: 什么时候开心？
4: 客人到时候穿出去衣服回来跟你讲，师傅，我这个衣服穿出去人家个个讲好看。那回来跟你讲，你听了这个话以后你就开心得不得了。
2: 是本身这个技艺带给您的这样一个自豪感。
4: 对，我做过一个客人做一件旗袍结婚，结了婚以后呢，我以为衣服拿走了人家穿了也没事了，对不对？过了大概一个礼拜，他来打我的公司的门钟。我哎呦，你干嘛？你有什么事啊？我以为衣服不对还是怎么的。他讲不是，师傅，我那件衣服穿起，人家个个都讲我好看，我买个蛋糕送给你吃。做的这种客人呢，比吃什么东西都开心。
1: 所以当您看到一件衣服找到属于它的这个主人的时候，我想刘老师心里就会觉得这么几十年来的坚守是值得的。
4: 对对对，我们现在做的客人都是几十年的
2: 老客人。
4: 对，
2: 那年轻人刚才也和我们分享了，就是你们现在也会有一些让你们身边的同伴来喜欢旗袍、接触长衫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我们想问一下这个楚老师，您觉得香港的中式长衫也好，包括我们内地的一些非遗的传统技艺能够传承下去，并且和我们的老百姓的生活结合得更紧密，怎么样能够更好地进行这个活态传承？因为这方面您也是专家呀，做了很多的尝试。
5: 对，一方面我觉得就像刘老师刚才说的，一定是要有更多的年轻人来参与进来，无论是体验穿着这个传统服饰，还是体验这个技艺本身。那现在其实有更多的年轻人，比如说不管是试穿旗袍，还是我们说汉服这种中国的传统服饰，那么已经有看到更多的年轻人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再去体验穿着了。那么同时他这个技艺本身他也是需要体验的，就像刚才我们二位已经通过不管是弹线还是布料的一些裁剪啊，这些工序当中其实是需要耐下心来慢慢的去体验它的工艺，也有工艺之美，工艺带给你的那种滋养，那种让你能够静下心来，能够真的去体会中华美学的这种含蓄内敛的它的这种温润的力量，我觉得这个也是需要工艺。所以我们可以未来也许有更多的这种工作坊，不光是让他试穿，让他去做一个盘扣或者是滚一个边儿，是吧，让他在这个细细慢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去感受我们传统服饰为什么它有这样的一个温度，一种力量。就像刚才这个刘老师也说，到了今天还有那么多老的客人，我就是要古法制作的这种旗袍或者说长衫，而不要这种快速的工业化生产出来的东西，因为它就是有它独特的魅力，而这恰恰跟我们中华文化的这种中正之美、中和之美有的非常契合的地方。包括咱们这么好的节目是吧，然后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我们的这些匠心工艺，然后更多的参与进来，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2: 那楚老师，我想问您一下，您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想要做这种传统服饰的这种改良，然后更多的让现在人的生活当中能够穿上这样的服装？
5: 其实我走上这条路跟我在读书的时候，我研究生的时候我跟随我们学校的史丽萍老师，他是算是京派旗袍的传承人吧，然后也是完全按照古法，包括打酱子的手法，什么顺时针、多长时间、多少温度的水等等啊，就是从头到尾学习了一遍。虽然大概那个课程我印象里面可能有一两个月吧哈，但是这两个月的这个课程对我的后面的这个设计的理念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因为那是我第一次用传统工艺去制作一件服饰，而且是我自己穿，就跟刚才看的这个秋红和小琪一样，自己做自己穿，自己第一次真实的感受我们的传统服饰之美、工艺之美，上身以后东方女性的这种含蓄内敛之美，这个都是在我完全深度实践之后，那么让我对中国传统服饰的这种美有了一个更深入的认识，然后才会有一个激情。那我当时其实也是这样，在我上这个旗袍课之前，我对传统服饰仅仅是停留在理论层面上，服装史的发展，它的不同的款式的演变。当我第一次通过自己的手工的制作去感受它的手工之美，穿上之后，哇，我也可以像中国的古典女性有一种美感也出来了，原来是这样。然后后来正好有机会参加了一个国际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设计师大赛，就用这个做了一个创新设计的，完全是理念完全来自于这次旗袍课程，然后参加这个比赛拿了这个第一名，然后去巴黎领了奖，然后就奠定了我后来的这个设计的道路，就一定是从传统文化传统工艺中去汲取灵感，去把它进行创新转化。
2: 所以这样看起来您跟旗袍还是非常有缘分
5: 的，非常有缘分。
2: 对，您也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叫滋养，您觉得传统文化的这个设计也好、制作也好，给您带来了什么样的滋养？
5: 我觉得这个滋养，一个是中国文化本身它的这种，我一直说很强调这个和的力量，就是让你心气平和。第一，你看刘老师如果没有特别深的这个静心功夫，怎么能够把这个一针一针的这个针脚密密细细的针脚缝得这么好，包括刚才我们看到那么娴熟的弹线的手艺啊，都是有一个非常淡定的沉静的内心啊，坚定的内心才可以去做这件事情，就是内心的力量啊，内心的宁静的滋养，这个也是从我们的传统服饰工艺当中可以得到的。那么当然还有从我们的色彩的搭配，不同的丝绸面料它的这种质感，它的这些 工艺之美、色彩之美，包括这种造型之美，有的是直线条，有的是收线条，它各有各的这种美好的这种形态，那么它都能够提升我们的这种审美的这种品味，当然也同时也在美的东西都会愉悦心情，都会给人带来滋养，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你就自然而然的那么会对这份怎么说呢，我们的服饰之美开始升起激情，很有热情的去投入进去，最后可能就会带来很多回报，我们说来自于我们的客人的，来自于你的设计的对象，他能够通过你的双手，通过你的创造，能够给他带来非常美好的加分，他反馈过来的时候我们也很有成就感，那么这个力量会一直支持我们继续走下去。
1: 其实楚燕老师也好，刘老师也好，能够持续在做这份事业，其实也是基于对于东方美学的这份热爱。
2: 是的，是的，是的。那楚老师的作品也是多次登上国际舞台啊，在您的实践当中，这个香港中式长衫，您觉得它本身是不是就具备了一定这种国际传播的特质？
5: 首先，我觉得这个位置决定了它就是一个我们中华文化走向国际的一个桥头堡，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连接东西方文化交流碰撞的一个据点。所以你就像刘老师的这个旗袍，通过很好的这种影视作品是吧，向国际上去传播，不光是中国人突然唤醒了，可能在21世纪初的时候，当时那部电影也是掀起了一个旗袍热，通过那部电影能让国际上的很多时尚界包括影视界也都去因为这个关注到了我们中国服饰，我觉得这个都是本身就是一个地缘优势，这是它最大的一个优势。那么再一个呢，也是还有很多像刘老师这样的坚守手艺的传承人，还有这么多年轻的这个学子，他们也带着自己的新的这个创新意识以及非常耐心的跟着师傅一块儿去学手艺的这一份耐心的精神，我觉得这都是能让我们香港长衫未来能够焕发新生力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缘。
2: 说到这个焕发新生啊，我们看今天楚老师在现场也给我们带来了两件应该也是属于是新中式改良的这样的服饰。这两件衣服呢和我们的大湾区就很有渊源是吧，楚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件服装的一个设计的灵感。
5: 可以啊，我们这两套衣服其实当时主要的灵感是来自于海上丝绸之路，所以我们把水的纹样、海洋的纹样，包括这件宝蓝色的旗袍裙的盘扣的这个胸针，其实它的造型就是来自于一艘在乘风破浪的一艘帆船哈，其实既有海上丝绸之路的这种开拓精神，它又有大湾区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方融合的这样的一个背景特色，所以你看我们的裁剪其实保留了一些旗袍的立领，包括斜襟，当然我们刚才说到那胸针也是结合了盘扣的工艺啊，加上了一些刺绣啊和金属的这种装饰工艺，那么它的裁剪其实身上的这些立体褶皱，包括袖口用 3D 打印打出来的中国传统水纹，其实都是用新科技新的结构，然后又保留了我们传统长衫也好或者旗袍也好它的一些基本的这种核心要素，然后进行了一个创新的设计。
1: 其实其中有非常多的我们的传统的元素，比如说纹样里边像竹叶一样的，
5: 对，
1: 也是传统文化非常有代表性的，包括这种海水江崖和我们这个帆船的这种呼应，
5: 是的是的，包括这两件其实都是因为以海洋为题材嘛，所以都用了蓝色，那么一个是偏这种冷调子的宝蓝色，一个是偏这种绿调子的这种湖蓝色或者说孔雀蓝色，但是它基本上都是就是中国传统配色里面，就是我们说三蓝，就是三种深浅不同的蓝，让它这种递进的这种方式都是我们对形成一种层次感，这也是我们中国传统的服饰配色当中的一个重要特色，
1: 就是非常写意的这种美。
5: 我们看到这些海水纹，海水纹上面还有一些小海鸥啊，都是想表现这种海洋题材的，那么都是用了刺绣手工刺绣的方式，那么当然旗袍里面的一些基本的手工要素像香滚滚条，你看它是双条滚的，然后包括一些小疙瘩的扣的盘扣都是用保留了旗袍的一些，但是你看袖子它已经不是传统的这种
1: 而且袖长相当于七分袖的感觉、啊、
5: 对对对、
1: 嗯、其实也是考虑到了不同生活场景、嗯、也可以用到这样的衣服
2: 是
5: 的, 是 的,、
2: 嗯、
5: 是的
2: 结合了这个中国传统的服饰之美同时呢、嗯、也兼具了它的实用性
5: 嗯，
2: 那节目进行到这里呢我们看刚才也提到了传统服饰可以和我们大湾区进行这样的一个结合和融合我们最后呢想请各位老师啊用一句话来给我们的香港中式长衫以及大湾区未来的文化发展呢做一个祝福刘老师先来吧
4: 希望我的两个学徒把它延续下去
5: 希望中式长衫的匠心之美不仅能够扎根香港更能够走向世界成为中华文化向世界传播的一张温润而有力的名片
3: 希望这份工匠精神在我们新一代的加入可以长长久久地传承下去
0: 希望我们香港长衫的技艺能够在我们这一代好好传承下去也希望越来越多人喜欢和穿我们香港长衫
2: 衣衫藏风雅薪火永相传百年技艺在时光里沉淀在时代里绽放那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谢谢刘老师和楚老师的做客也谢谢两位同学的参与再见
4: 再见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特别节目《根脉中华文化名家走进港澳，山城风雅，共知锦绣》。愿这一次非遗记忆的精彩呈现，借助指尖与针线，让中华服饰之美在交融互鉴中焕发新的生命力。收听节目的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及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编辑主持黄倩，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准时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叫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艺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艺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黄金宝藏伊犁波马古墓出土金银器展正在珠海博物馆展出。
5: 影片热映记，我们来听导演文牧野讲述他的新片创作的起点与归宿。一切尽在艺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4: 盛夏时节，位于福建福州的一家台式鸡排店里，年逾五旬的徐小白正麻利地制成一块块他最得意的产品爆浆鸡排，举手投足间仍藏着昔日媒体人的严谨细致。2008年以前，徐小白是台湾一家媒体的资深文字记者，离开媒体行业后，他到福建探亲时发现当时福州街头的地道台湾小吃选择极少，当即决定留在福州创业开店。
5: 徐小白笑着回忆说，我以前是媒体人，开店以后呢，在大陆社交媒体上分享门店日常，发布新品动态，不知不觉我的店就成了福州早期的网红店。当时不少食客呢，特意跨过大半个城区慕名来打卡。
4: 十余年来，店里的菜单品类不断丰富，从早期的七种经典油炸小吃逐步拓展出奶茶、特调饮品等品类，如今菜单上的选品已达数十种。
5: 近年来，不少台湾青年登陆寻找创业就业机会，徐小白向准备投资餐饮行业的台青建议，餐饮行业从来没有一劳永逸的答案，市场在变，产品、门店、经营思路就得跟着一直变，只守着老味道不主动升级，迟早会被市场淘汰。
6: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4: 各位听友，1997年10月，位于新疆伊犁昭苏县波马的一座古墓葬出土了一批金银器和织物，其中金银器制作精良，镶嵌大量红色宝石，品质贵重，工艺华美，织物中的坠金珠绣工艺繁杂，巧夺天工。
5: 这批珍贵的文物充分见证了古代东西方文化在丝绸之路上的交融与发展，对波马金银器的研究，对于正确认识新疆的历史文化，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4: 眼下由珠海博物馆和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物馆联合主办的黄金宝藏伊犁波马古墓出土金银器展正在珠海博物馆展出。接下来来听记者黄倩的报道。
7: 新疆伊犁是古代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广东珠海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两地虽相隔万里，但同为中华文明对外交流的关键通道。此次展览的落地，也是希望让岭南观众在珠海就能直观感受到草原文明的璀璨瑰宝，实现海陆丝路文化的跨域互嵌与互学互鉴。珠海博物馆陈列部主任张莹月介绍说，
8: 伊犁州博物馆，他们拥有非常丰富的文物资源。像这次呢，他们就专门借了给我们镶嵌红宝石金面具，还有镶嵌红宝石金剑鞘，还有那个隋唐的一个金箔护臂等等，16件套的一个文物在珠海博物馆这边展出，而且他们都是首次在珠海进行一个集中展出。同时呢，我们珠海博物馆就自己在展览陈列设计，还有观众服务上面也是有我们自己的经验，双方呢共同策划了这次展览。可以说，这次合作不仅是两馆之间的业务交流，也是一次海陆丝路的一个文化跨时空对话。像这次展览策展理念呢，我们就是追求一个学术深度跟公众温度的平衡。展览它是以波马古墓的考古发现为起点，以黄金面具为核心线索，层层递进地讲述了一个关于发现、工艺、谜题还有传播的故事。这次展览的亮点呢，我觉得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吧。一个是国宝级的一个文物，像镶嵌红宝石金面具，也是首次在珠海进行一个展出嘛。然后第二点，我觉得是我们展览进行了一个文物跟非遗的双展联动，因为我们是两个展览同期举办的，像跟黄金宝藏同时举行的，还有这个华彩和鸣、伊犁少数民族共生与非遗华章这个展览，相当于就是观众既能够在看到这个草原的一个黄金文化的同时呢，也能近距离的感受到现在草原他们上的一个非遗民俗，看到就是伊犁现在各民族他们活在传承的一个文化瑰宝。第三点，我们觉得是对一些考古学的争议的点进行一个开放式的呈现，不给出一个唯一的答案，希望让观众看完这个展览之后，自己能够进行思考。
7: 波马位于伊犁州昭苏县西南，地处天山山脉北麓的山前草原地带，南望天山汉腾格里峰，北倚伊犁河支流特克斯河。波马扼守天山峡谷，下塔冰岭道。是横贯欧亚的丝绸之路草原道的必经之地，在波马周围，沿天山山路直至特克斯河两岸的草原上，分布着上千座古墓葬，大型墓群有上百座墓葬，小型墓群也有10余座到数10座，均为土墩墓或石堆墓，构成伊犁草原独特的人文景观。此次黄金宝藏伊犁波马古墓出土金银器展览共分为4个单元，每个单元互为支撑，层层深入，既满足观众观赏国宝的视觉期待，也兼顾历史科普与人文温度。四个单元的关键词就是发现、工艺、谜题与传播。珠海博物馆陈列部主任张莹月介绍说，
8: 第一个单元，它的单元标题是"波马宝藏横空出世"。它讲述的是1997年波马古墓的发现与文物追缴的过程，重点是呈现了当时安英新先生作为亲历者第一手的一个叙事。他接到了通知之后，怎么样连夜赶路去到团场那边，然后团场的领导进行一个接待，并且对现场考古进行一个勘察等等的细节。这个单元主要是让观众直观地了解到一件国宝是怎么被发现的。那第二个单元是波马宝藏流光溢彩，这个单元是集中展示了波马古墓出土的一些精品，包括像镶嵌红宝石金面具、镶嵌红玛瑙壶柄金杯、镶嵌红宝石金盖帽等等的一些文物。当然，对于不能来现场的一些文物，我们也在展板上进行了一个详细说明。那像这个单元呢，它就有2件代表性的展品，分别是这个镶嵌红宝石金面具，还有这个镶嵌红宝石金剑鞘。金面具呢，它的那个高是有17厘米的，宽是16.5厘米，重245.5克。然后它是根据这个墓主人的面容制作的一个覆面葬具，出土于新疆伊犁昭苏县波马古墓，现在就是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物馆的一个重要的馆藏了。它也是国家的一级文物。这个面具呢，它展现了草原游牧民族的一个丧葬习俗，还有艺术风格，工艺上几乎集合了锤叠、嵌刻、焊接、镶嵌、抛光等等所有古代金银器制作手法。像面具呢，它是从中线分为左右两半，然后分别锤叠成型后，再进行一个对合焊接，然后再以这个小柳钉柳合。最近的研究呢，也确认了像上面镶嵌的一个红宝石，它其实并不是传统意义上认为的红宝石，而是一种镁铝铁铝石榴石。 然后像眉毛、眼睛和胡须等等的部位是用晶片跟这个宝石进行一个镶嵌的。胡须部分它原来是有39颗心形宝石，以鼻梁为界，像右侧有20颗，左侧有19颗，心尖全部朝下，就非常的漂亮。当然现在因为脱落了一些，然后就没有那么多，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这个嵌套的这个痕迹的。然后面具整体是非常栩栩如生的，对研究墓主人的真实容貌还有族属还有人种都有重要的一个参考价值。这件金面具之外，它还有一个金剑鞘，也非常的精美，它也同样是一件一级文物。像它一面是有纹饰，另一面是素面，有纹饰的一面呢，它是用很多细金珠点焊出宝石做，它这种金珠它的制作工艺也是非常复杂，它是要用吹的方式吹出来的，很细的一个金珠。像伊犁州博物馆他们官方推断，这个其实是隋唐时期的一个工艺，当然就随着不断的有一些新的发现，那业界的学者对此也是有一些新的评论吧，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到现场进行一个欣赏。
7: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新疆文物考古部门在伊犁开展了系列调查与发掘工作，在波马及相邻的夏特等地发掘了一批古墓葬，取得诸多重要收获。但由于这批文物出土时遭到哄抢，墓葬遭破坏，缺乏地层和墓主人身份的直接证据，留下了重重迷雾。波马金银器的年代与族属成为学界争论的热点，观点主要有乌孙说、月班说、西突厥说等。张莹月介绍，
8: 像第三单元呢，它的单元标题就是抽丝剥茧

0: 佛城建经其实就是关于它的那个年代呀，还有族属的一个探讨。比如说，可能有的学者认为这个是乌孙，或者说月班，还有人认为是月支。像俄罗斯的一个学者叫阿尔金，他就觉得墓中发现带有菱形的一个军用箭头呢，它是在公元3到4世纪。就在匈奴一带广泛使用的，而墓中出土的一些丝绸呢，是在东汉末年一个吐鲁番阿斯塔那里出土了一些古墓，找到也非常相似的一些展品，所以呢，他就推测可能是公元3到4世纪的一个文物。像我们国内的一个知名的考古学家王炳华，他就认为昭苏草原上呢广泛存在的这种土墩墓嘛，时代不可能晚于西突厥。然后像波马古墓的这种年代，他觉得应该是属于4世纪末到5世纪中期的一个月班。然后像伊犁旧文物局还有中国人民大学的两位学者邓丽还有毕德广，他们就觉得这种土墩墓就是公元前1到5世纪的一个遗存，他们通过对出土的近期进行一个对比研究，就觉得这些应该大体上是属于乌孙遗存。反正就是因为当时墓葬遭到了一个破坏，缺乏地层还有墓主人的一个身份的一个直接证据，所以呢，现在学界也是有一些争论。像这部分，我们其实是将各种探讨我们都呈现在了展板上，然后观众朋友们可以根据这些探讨自己去思考一下，也可以有自己的一些新的想法。
1: 展览的第四单元为国宝出门趣闻轶事，讲述了金面具多次走出国门的故事，用轻松的叙事收尾，让观众感受国宝的魅力不分国界。张莹月表示，此次展览也特别注重向港澳台观众展示中华文明的多样性。
0: 像珠海，它是一座口岸城市，也是连接港澳的一个重要枢纽。然后我们也非常的重视我们的港澳台观众群体。像这些来自天山腹地的黄金文物呢，它不仅仅是新疆的瑰宝，更是整个中华民族共同的一个文化遗产。我们就希望通过这个展览，让港澳台的同胞们看到，无论是1000多年前的草原与中原的互动，还是今天陆上丝路跟海上丝路的一个呼应。中华文明始终是在各地区的交流互鉴中不断壮大的，尤其是对于生活在港澳台的年轻一代的人来说呢，这件金面具所代表的一个开放、包容、交融的精神，是我们共同的一个历史记忆，也是面向未来的文化底气。那像具体的展览的方面，我们也做了一些方面的努力吧。像在展览推介的方面，开幕式上呢，我们做了一些巧妙的一个安排。我们呢就邀请珠海市的幼儿园的孩子们表演了一个粤语情景剧《立夏童年诗韵岭南》，同时也邀请了伊犁州博物馆的老师们呢，带来了伊犁非遗的一个歌舞的展演，一个呢是岭南风情，一个是西域风情，然后在同一个空间里交相辉映。本身呢，它已经是文化因交流而多彩的一个生动诠释。然后在展陈设计的方面呢，这次展览虽然不大，属于一个小型展览，因此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精品展的一个展陈逻辑，就是以深色的展板配合重点的一个照明，让观众的视线呢聚焦于文物的细节本身。然后在文字的表达方面呢，我们也是力求深入浅出，既保持一个学术的严谨，又避免过于多的一个专业术语的堆砌。像这次有一些珍贵的展品没能展出的，比如像那个错金单耳银瓶，然后像镶嵌红宝石、金盖罐，还有一些丝织品，因为丝织品它是非常的难以运输的。那么像这种展品呢，我们也在我们的展板上进行了一个详细的一个介绍，观众朋友们呢也可以通过观看介绍以及展板上高清的图片，然后进行一个了解。对于没有去过波马古墓的人来说呢，通过看这个展览，也能对这个波马古墓进行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认识吧。
1: 波马黄金宝藏既是草原工匠巧夺天工的手艺杰作，也是东西方文明在丝绸之路上交汇融合的生动见证。壶柄金杯上源自希腊罗马的酒神文化元素，织物当中来自西方的忍冬叶纹，以及金银器上融合了多种传统的装饰工艺，无不昭示着伊犁河谷并非文明边缘的边疆，而是多条文明大道的十字路口。不同的族群、信仰、记忆在此相遇、碰撞和交融，共同织就了丝绸之路的壮丽图景。张莹月表示，除了历史文物外，展览还同步精选了非遗刺绣、非遗乐器、非遗木刻版画等非遗展品，全方位展现边疆各民族守望相助、交融共生的生动图景，为岭南观众铺展一幅真实立体、多彩动人的伊犁文化长卷。而为了增加

0: 与观众的互动体验。此次展览，珠海博物馆也推出了丰富的配套活动。
1: 像文创方面呢，我们一楼专门开设了伊犁文创商店，然后推出了像新疆小羊玩偶、薰衣草等等的系列产品，还有哈萨克族的刺绣特色冰箱贴、伊犁果丹皮还有熏马肠等等的美食文创。那游客呢也可以亲手来现场 DIY 新疆手工小羊玩偶。另外我们还有就推出了专业讲解的一个服务，展览期间观众可以在我们的讲解员还有专家志愿者的带领下沉浸式来听这个展览的讲解，包括我们的展览呢其实是有定时讲解，而且都是免费的。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社交体验活动，像博物馆的踏印体验室、模拟考古还有修复室呢，都会在展览期间开展多样化的一个文化体验活动，就配合这个展览面向不同的年龄段推出不同的一个教育活动吧。观众朋友们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预约进行一个参与，然后这个展览呢也是会持续到10月11号的，就欢迎大家来珠海博物馆体验。

0: 他们是闪耀的领域大咖，万众瞩目。
1: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其实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音乐做的。
2: 87年的时候上那个中央台的春晚，那个时候是非常
3: 激动的心情。音乐的乐者，他是通过音乐来给人给予教化的。
4: 我觉得昆曲的这希望在年轻。
0: 他们更是平凡的世人，一如你我，有着最真切的欢笑和眼泪。
5: 觉得我已经离开阿杰谷很远。
6: 费玉清，哎呀，就是你本人呢、啊？我们一直觉得可能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7: 当时觉得这个现象呢还不是很好，就是说不一定要每个片都写歌，因为写了歌出来也不一定非得叫你努力唱。
8: 这歌声一唱出来啊，满场的老兵哭啊哭啊的笑。
0: 在这里，打开心扉，畅谈理想、奋斗和骄傲。在这里吐露心声，倾诉挫折、无奈和失意，释放话语的磁力，聚合岁月的能量。 A 咖月时光，
9: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近日电影《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暑期档陆续上新，后劲十足。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于8月11日在大陆公映，此前三天点映便以网络购票平台最高9.8分的成绩，刷新近三年国产影片点映口碑纪录。点映以来，上座率与票房持续攀升，累计票房表现抢眼。
10: 作为近年来深耕现实题材的导演，文牧野从《我不是药神的看病》到《奇迹笨小孩的赚钱》，再到这部《欢迎来龙餐馆的吃饭》，三部作品题材各异，却始终贯穿着同一条脉络：普通人在极端境遇中的生存本能与生命诉求。影片热映之际，总台记者孙鲁进专访导演文牧野，来听他讲述这次创作的起点与归宿。
11: 很快就回去了，
12: 人俩好好吃饭啊。
13: 嗯，你也是。
14: 片中反复会出现好好吃饭这句台词，给很多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你也说过这是最本质的表达，但其实在战火纷飞的中东，那里不具备好好吃饭的环境。那您希望通过简单的这个四个字来传递一个什么样的表达呢？
15: 它还是一个念想。好好吃饭其实是一个人最朴实的一个诉求。比如在咱们和平的国家，比如说我们跟家里打个电话，好好吃饭它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一句问候，但是在那边好好吃饭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吃是永远不可能从我们生活中剥离出去的。像徐福这样的角色在战火里面，他能表达出来无非就是好好吃饭，他也做不了别的判断，他也做不了其他的事情，他最多最多就是落在这个点上。这种我认为既宏大但是又特别渺小的一个诉求。
14: 片中徐福初期坚持做松鼠桂鱼这类功夫菜哈，拒绝做美式中餐，即便是用当地的食材也要做铁锅炖，这种对纯正中国味道的坚持在您看来意味着什么呢？食物在片中是不是一种更柔软的文化表达方式？
15: 我觉得算了，因为中国人本身对自己的本国文化就有很强的自豪感，那中餐文化又是集大成者。我是听说过很多中餐厨师到国外之后，他那个自豪感和那个对于正宗味的那个执念其实比在国内还要强，那肯定啊，对吧？因为你到了人家国家里边，你手艺稍微掉点，其实丢的不只是自己的脸了，丢的还有国人的脸。所以徐福到了外边之后，他就有一种我带着中餐文化来征服你们的那个欲望。所以当扎伊德说出来我不在乎你正不正宗的时候，他是很生气的，所以他说了那个话。

0: 才不做这些东西。然后但是没想到的其实是他说这句话之后反而得到了扎伊德的尊重。那扎伊德也觉得毕竟当时的那个环境下美国是在用霸权主义侵略他的。所以当这两个人都用一种很刚的方式互相抬杠的时候反而比如说得到了扎伊德的尊重。
1: 这是一个发生在中东的故事啊，但是内核其实是中国的。您说支持您拍这部电影是中国人最朴实的最扎实的道德感，那在您看来您作为中国电影的创作者秉持着一个怎么样的创作态度呢？
0: 我觉得首先是人类的本身，比如说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无论是哪国人他都要经历的，这是一个共通的，是一个人类大同的一个状态。然后另外一个相同的层次，他又是必须得是一个有中国情节的人，所以这两个必须得是相加才等于在这个环境下叙事的一个根本出发点。首先是人，然后呢还要是一个中国人，然后再细化到是一个父亲，是一个厨师，是一个善良的人，自私的人，就再慢慢再往下去讲。我有时候觉得其实人能够做一些到后来大家觉得了不起的事儿，它就是一瞬间的冲动。
1: 影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人的选择，那都是他们的本能选择，但可能就是因为经历不同或者是文化影响不同，可能选择方向也不一样。
0: 是的是的，徐福是一个底色善良容易共情而且有担当的人。其实能看得出来前面的做的无论是跟扎伊德在中餐层面两个人的较劲，还是跟马俊生说我两年后走把股份给你，还是对扎伊德的女儿每次都给人做点小虾，人家预支分红主动的拿过来，还是把这么二十多个孩子，虽然他自己嘴里说我要用他们当服务员，但其实对他们挺好的，后来还给租了宿舍。就各个层面上这个人实际上是有爱的，他是有共情感的，他嘴里说我最讨厌小孩，但看出来他其实没那么讨厌小孩。
1: 反战加美食这样的组合其实在华语电影里面是比较少见的，把这么沉重的战争题材和美食元素放在一起，这中间是需要平衡的，它最难平衡的是什么？作为主要演员之一，沈腾在这部片子里面确实突破了观众对他表演风格的印象啊，那是不是这恰恰也实现了这种平衡呢？
0: 我觉得肯定是它缺一不可。美食元素它首先它是带来两个东西，一个是它的松弛和除了战争的严酷和黑暗之外在电影里面有一抹亮色，这个蛮重要的。中餐还是能成为一个相对独立存在的一个美学体系的，所以把它跟战争放在一起的时候，它自然形成一个双强并行的状态。我要做的其实无非就是让他们的出现都在电影里面合情合理，而且它都有各自的目的和每一顿饭都有各自的表达方向吧。
2: 我们也能看到啊，从我不是药神到奇迹笨小孩再到欢迎来龙餐馆，您一直在现实题材里面探索。那这次尝试之后，您对自己作为现实题材导演的认知有没有发生变化？
0: 我就是个导演，比如说我将来拍一部科幻片，它的质感也是偏现实，然后它探讨的里边回归的点其实一定也是一个相对更现实的跟人息息相关的问题。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导演，就是一个讲故事的人，然后用不同的方式方法类型讲不一样的故事，希望跟现实有点关系，其实不太有定位感。我下次讲一个如果是科幻片如果是奇幻片，它可能最后落点也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我是觉得好像刨开现实的问题故事就不太存在了。对，
1: 而且现实也比较容易让大家去共情和共鸣。
0: 对啊，因为要不然大家看故事的时候，如果跟自己身边的现实，跟亲情、友情、爱情、希望、自由、信仰这些我们常提的人类的所有的共鸣，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都没关系，那其实它就不成为故事了。
1: 最后一句话吧，您希望观众走出电影院的时候心里留下什么？
0: 好好吃饭，觉得生活在一个和平年代很幸福，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很幸福。
1: 好，谢谢您文导，期待您的下一部作品，然后也祝您这部作品能再创佳绩。
0: 谢谢。
3: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4: 从一而终啊，
5: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6: 我要你活下去。
7: 你死了我怎么活？
3: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8: 还好嘛，
9: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5: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10: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11: 丢了什么？
3: 用声音描摹影像，
5: 生动越剧场。
12: 唐门弟子唐三，
8: 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3: 第101集，幽香绮罗仙品。看着唐三背后八蛛毛的变化，独孤博心中杀机更盛，他心中暗道：来得正好，四个一起杀了，省得老夫再跑一趟。此时独孤博甚至不去多想唐三为什么能够在冰火两仪眼那儿生存下来，他只想立刻将眼前的问题一次性解决掉。就在独孤博杀机涌动准备动手的时候，唐三又开口了。他并没有和大师弗兰德柳二龙说话，而是看着独孤博：
7: 独孤前辈，您不是说要替我做三件事吗？第一件就是以后不论什么时候，你都不能伤害和我们史莱克学院有关的任何人。
3: 独孤博愣了一下，他没有想到在这个时候唐三竟然还会对自己提条件。唐三微微一笑，这才向大师弗兰德和柳二龙行礼：
7: 老师，让您担心了。其实独孤前辈把我抓过来并没有恶意，只是查看了一下我那八蛛毛内蕴含的毒素的特性而已。独孤前辈看我天赋出众，决定教我一些有关毒武魂的知识。你们怎么和独孤前辈起了冲突了？
5: 听了唐三的话，别说是大师他们，就连独孤博都愣住了。他们谁也没有想到唐三居然会这么说。大师有些疑惑地看着唐三，从自己弟子脸上的神色中，他看不出任何破绽。
7: 真的是这样吗？可是刚才独孤前辈说，他已经把你杀了。
10: 那只是独孤前辈和您开个玩笑吧。以独孤前辈的身份地位，怎么会向我这个小辈下手呢？
5: 独孤博看着唐三的背影，心中各种情绪纷纷出现。高帽子谁都愿意戴，唐三的话反而替他做了掩饰。听到唐三说的最后一句话时，独孤博那张老脸也不禁有些发红。以他的身份和地位来为难唐三这样一个小辈，确实令人耻笑。唐三转身看向独孤博，一脸微笑：
10: 对了，独孤前辈，您昨天说要给我讲讲独孤雁身上那蛇毒的特点，我发现他的蛇毒还是有办法解除的，回头我和您探讨探讨，您看如何？
5: 独孤博听到唐三提到独孤雁，心中顿时一惊，他知道这是唐三在告诉他已经找到了治疗他孙女身上剧毒的方法。随着唐三这番插科打诨，独孤博的情绪渐渐冷静下来，权衡利弊之下，他将心中的杀机缓缓收敛起来。因为他发现杀了眼前这四个人对他自己不但没有任何好处，恐怕还会带来不小的麻烦。先不说柳二龙和大师背后的蓝电霸王龙家族，单是他们所说的唐三的父亲就是令他头疼的大麻烦。从唐三的天赋以及大师他们之前的语气当中，独孤博自然猜得出他们是不可能欺骗自己的，毕竟那个时候他们都以为唐三已经死了。而如果他不杀他们，有了唐三这番掩盖，这份仇恨自然会化于无形之中。要是这小子真能把他和燕燕身上的毒素给解除了，那反倒是一件好事。独孤博是何等的老奸巨猾呀，想清楚这些之后，脸上的阴寒之色顿时收敛起来，很自然地说：
11: 好，稍后我们就讨论一下。没想到你这几位师长对你还挺关心的。

0: 老夫就破例一次。刚才老夫只是想试探一下你们是否有做他老师的资格。你们很不错，虽然实力并非顶尖的，但甘愿为朋友而死的这种感情老夫看得上。
1: 独孤博后面说的那几句话倒并非虚言，尽管他一向心胸狭窄，只凭自己的好恶做事，但对于大师三人从容赴死的精神还是很钦佩的。弗兰德看着一脸平静的独孤博，突然有点啼笑皆非的感觉，再看看独孤博对唐三那亲切的样子，一时之间他也搞不懂这是怎么回事。唐三说，
2: 老师、院长、二龙阿姨，你们先回去吧，独孤前辈在用毒方面的造诣非常高，我的蓝银草也拥有用毒的能力，我想和独孤前辈学习一段时间，可以吗？
1: 大师疑惑地看着唐三，他当然知道独孤博在毒魂师中的地位，如果他真的愿意教导唐三，那么对唐三来说自然是天大的好事。但他始终觉得有些奇怪，这独孤博前后之间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人都是有些怕死的，既然独孤博已经解释过了，现在他们也不好再去质疑了。独孤博淡然一笑，
0: 怎么，你们不放心把小三放在我这里吗？还是怕老夫抢了你们的弟子啊？放心好了，老夫已经知道你们有做他老师的资格，就不会再和你们去抢。这孩子的天资令老夫很吃惊，少则半年，多则一年，老夫还你们一个全虚全影的弟子就是。虽然和他接触的时间不长，但老夫真的有些喜欢这小子。
1: 弗兰德向大师使个眼色，向独孤博微微施礼。
3: 独斗罗一向一言九鼎，既然您这么说了，那刚才的一切都只不过是误会而已。我弗兰德代表我们三个为之前的冲动向您道歉，小三能够和您学习一段时间那是他的福气，只是这孩子跟随我们多年，就像我们的亲生孩子一样，不知道我们在他向您学习的这段时间能不能过来探望他。
1: 独孤博淡淡地说，
0: 当然可以，不过不要太频繁。
1: 听到这句话，黄金铁三角才算放下心来。大师向独孤博点点头，
3: 既然如此，就麻烦前辈了。
1: 独孤博看了一眼身边的唐三，淡淡地说，
0: 不麻烦，一点都不麻烦。
1: 他抬手一甩，三颗药丸分别落入黄金铁三角三人手中。
0: 含着此药离开，不会受到我毒阵的影响，此药可重复使用，今后你们再来的时候别忘了含。
1: 弗兰德微笑，
3: 那好，晚辈三人就此告辞，改天再来拜会前辈。
1: 独孤博点点头，也不阻拦，任由三人离去。大师在临走之前眼含深意地看了唐三一眼，终究还是什么都没说，在弗兰德的帮助之下向山下行去。三人虽然耗损了不少魂力，但只要小心一些，走出这落日森林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看着三人离去的背影，独孤博收回按在唐三头上的手，冷冷地说，
0: 小子，你为什么要替老夫掩饰？老夫需要吗？
1: 唐三扭头看向独孤博，
2: 这是我们的交易，您答应要替我做三件事，难道忘了吗？
0: 那是要在你能替我和燕燕解毒的情况下。不过老夫越来越怀疑，你真的只有13岁吗？简直就是个小怪物。时间差不多了，如果你不能通过老夫的考验，一样要死。
1: 唐三突然笑了一下，
2: 老怪物，你不是说自己

0: 一项信守承诺吗？刚才你似乎对我的老师们说过，你会把一个身体完整的我交给他们。
1: 独孤博横了他一眼。
2: 老夫是说过，不过尸体同样可以有完整的身体。你。
1: 唐三惊讶地看向独孤博，独孤博却已经向山上行去。其实，在独孤博收敛杀机的时候，就已经决定放过黄金铁三角和唐三了。他在将唐三抓过来的时候，没想到在这个人背后还有那么多连自己都会感到麻烦的势力存在。真的杀了唐三，对他一点好处都没有，只会带来大量的麻烦。尽管他做事全凭喜好，也并不是没有任何顾忌的疯子。所以独孤博已经决定，就算唐三通不过他的考验，不能替他和自己的孙女解毒，他也不会再向唐三下杀手。他之前说过，他有些喜欢唐三，这句话并非作为。唐三在短时间内表现出的一切，令独孤博真的生出了爱才之心。大师三人下了山，并没有急于离开。这座山有独孤博的毒阵保护，出去之后就是魂兽的海洋了。三人的魂力都消耗了不少，此时在山脚下休息最为保险。弗兰德压低声音向大师问
3: ：“小刚，你说那独孤博是真的要教小三吗？”
1: 劫后余生的感觉终究还是不错的，只要能活着，没有人愿意死。但此时冷静下来之后，弗兰德明显感觉这件事情有些问题。大师摇摇头：“
3: 这里面一定有问题。但是以独孤博的身份，如果不是有特殊的原因，又怎么会和小三那么亲密呢？而且他似乎对小三的话，真的有些忌惮。”“
4: 是啊，不过不管怎么说，小三暂时应该还是没有危险的。否则的话，独孤博也不会放过我们了。他已经知道了小三的来历，如果再向小三动手，那就是他自找倒霉了。能够成为封号斗罗，他自然是聪明人。这种大麻烦，应该谁也不愿意轻易承受。现在我们只能寄希望于此了。这件事回去以后不要和大家说，就告诉他们，小三被我们安排潜修。不要影响其他孩子修炼。另外，弗兰德，我们要暂时把这件事保密，除非能够找到唐三的父亲，否则我们不能再轻举妄动。封号斗罗，果然不是我们能对付的。
1: 柳二龙眼中冷光闪烁。可惜，要是我们的实力再强一些，达到魂斗罗境界之后再施展武魂融合技。说不定刚才就把那老怪物给击杀了。
3: 没那么容易。你们难道没有发现独孤博之前与我们战斗时似乎有所顾忌，并没有用出全力吗？否则的话，我们撑不了那么久。
4: 小刚说的对。回去后我们立刻发动人手去找唐三的父亲。只要能够把他找来，那么不论独孤博有什么目的都无所谓了。
1: 三人的魂力此时已经恢复了一些，口含独孤博给的药丸，朝着落日大森林外面走去。
0: 独孤博来到冰火两仪眼旁，唐三凭借着八蛛矛的帮助并未落后。此时天色已经渐渐亮了起来。经过一晚的折腾，独孤博苍老的面庞上流露出一丝淡淡的疲倦。尽管他的实力要远高于黄金铁三角，但他们三人来临之时，正是独孤博每天生不如死的那段时间。之后的战斗，黄金铁三角又给他带来了不小的压力。此时独孤博的魂力虽然依旧充盈，但体力有些下降。毕竟年老不以筋骨为能。独孤博瞥了唐三一眼，看着他背后发生了变化的八蛛矛，说道：“
2: 小子，你是不是吃了什么？别怪老夫没提醒你。” 这里的药草药性要比普通药草大得多，哪怕是补药说不定也会致命的。
5: 哼，老怪物，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关心我了？你不是巴不得我死吗？
2: 不错，通不过老夫的考验你依旧要死。时间已经到了，你准备好了吗？
0: 唐三顺着泉眼横跨三步，站定身形，淡然道：
5: 你放马过来吧。
0: 独孤博有些疑惑地看着唐三：
2: 你真的准备好了？
0: 唐三再次点头，做出一个请的手势。独孤博冷哼一声，右手的中指朝着唐三轻弹而出，一股淡绿色的烟雾悄然袭去。独孤博不愧是毒魂师中的一代宗师啊，动作看似简单，那绿雾却在顷刻之间已经散开，正好将唐三的身体笼罩在内。唐三站在那儿，动也不动地看着他。
5: 老怪物，这就是你的第一次考验吗？你赶快来第二个吧，你这碧鳞蛇毒如此精微，没用的。
0: 独孤博愣了一下，眼前的情景明显不符合他对毒物的研究。唐三根本没吃什么解药，只是谈笑自若地站在那儿。绿雾散去，唐三的身上毫无变化，一点也看不出中毒的迹象。独孤博释放的绿雾只是试探性的攻击，随手就可以解除，但被唐三这样轻易化解还是独孤博没有想到的。尽管他已经决定不杀唐三，但他对自己用毒的能力一向自视甚高，此时独孤博不禁激起了几分好胜之心，眼中碧光闪烁，他手掌一翻，一条碧绿色的小蛇已经出现在他的掌心之中。
2: 第二个考验，你让他咬你一口就是了。
0: 说着，独孤博已经将小蛇甩向唐三。唐三之所以能够轻易挡住独孤博的第一轮毒雾，其实十分简单，因为之前他横移了几步，正好走入了幽香绮罗仙品的保护范围之内。别说独孤博并未全力出手，就算他拿出自己最厉害的毒进行攻击，也根本伤不到唐三。从独孤博茫然不知的情况中，唐三就能看出来，这位独斗罗对这里的药草并不完全认识。但是独孤博这第二个考验可就不那么好抵挡了。幽香绮罗仙品只能阻挡外在的剧毒，可一旦毒入血液，就不是幽香绮罗能够抵挡的了。唐三手腕一翻，那碧绿色的小蛇已经落入他的掌心之中。只见那小蛇的身体几乎是透明的，长约五寸，里面有氤氲的绿光流转，一双赤红色的小眼睛看上去分外可爱。在他绿色的身体上一共有九条竹节一般的横纹，他落入唐三掌中后轻轻地游动，毫不客气地张口就咬。小绿蛇的身体扭曲了一下，这一口下去它竟然没咬动。小绿蛇虽然是剧毒之物，但唐三的玄玉手专克各种毒物，而且坚韧无比，显然不是他的蛇牙能够破坏的。唐三用两根手指捏着小绿蛇的七寸，将它提了起来。
5: 老怪物，你可真够毒的，这是竹叶青中的极品九节翡翠，中了它的毒，一时三刻就要化为脓水。它看上去体积虽小，却是最毒的蛇类之一，而且本身坚于金刚，利刃难伤。
1: 独孤博看唐三竟然轻易地提起了自己的九节翡翠，不禁暗暗惊讶。九节翡翠速度奇快，攻击性也极强，落入圣人手中根本没有不咬的道理，可这小子怎么看上去一点事儿都没有？其实这九节翡翠进入幽香绮罗仙品的范围之后，受到了幽香绮罗仙品的压制，所以速度完全被限制，再加上唐三的玄玉手自然是无所作为了。
2: 这就是老夫对你的第二个考验， 让他在你身上咬一口，要见血，你敢不敢呢？
1: 九节翡翠在旁人看来是剧毒，但对于独孤博来说并不算什么。他的武魂碧灵蛇已经修炼到了碧灵蛇皇的境界，可以说是万蛇之祖，想要化解这九节翡翠的剧毒再容易不过了。唐三微微一笑，
5: 我让他咬一口毫无问题，不过独孤前辈，我们商量一下怎么样，如果他咬了我没事的话，你就把这条九节翡翠送给我怎么样？
2: 什么？
1: 独孤博实在有些无语了，其他人面对他的毒物无不是惊惧交加，极度戒备，可这小子不但不怕，还向他讨要。
2: 你不是叫老夫老怪物吗？怎么又叫我前辈了？
5: 这不是有求于您吗？怎么样怎么样啊？
2: 我看你才是个怪物。好，你让他咬上一口，要是没事的话，老夫就把他送给你。
1: 独孤博怎么也不相信，面前这个只有13岁的孩子能够承受住九节翡翠的剧毒。这九节翡翠是极为珍贵之物，他对其信心十足，心中暗想，
2: 只要这小子一毒发，我就过去给他解药，这九节翡翠自然也就物归原主了。
1: 唐三的脸上露出了几分谨慎之色，深吸一口气，体内的玄天功悄然运转，将九节翡翠缓缓凑到自己的小臂上。九节翡翠在唐三的玄玉手上咬了几次都没有成功，反而弄得自己牙齿生疼，终于遇到了软肉，这九节翡翠哪还会客气，一口就咬了上去。
6: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惯常里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7: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硬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安心。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也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来搜索栏目的精彩内容。首先进入今天的潮流最前线，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8: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8: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8: 亦是态度。
11: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盛世每一天。
6: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8: 欢迎进入
12: 潮流最前线。
7: 在两岸的流行乐坛，许多的流行曲创作出了独特的文艺元素。那今天这一时段挑选一组这样传递着温暖气息的流行曲，希望听歌的你们能随着旋律享受到美好时光。首先听到陈鸿宇的《来信》。

听过的歌曲来自新裤子乐队的《写给小王子的》，关于童话代名词小王子主题的影视音乐作品已经不在少数，而这首歌曲是以全新的视角出发，诠释了当文艺青年变成了文艺中年后对小王子的全新注解。音乐人通过这首歌告诉我们，任何时候我们都要心有希望，相信美好。接下来送给大家的歌曲来自房东的猫，秋酿。

这一时段为台湾听友挑选的是传递着温暖气息的流行曲，希望听歌的你们能随着旋律享受到美好时光。刚刚听过的是来自涂玉麟演唱的《梦或梦》，通过梦境和梦想的交叠，展现了对梦想的坚持和思考。歌曲的旋律优美，歌词富有深意，讲述了一个年轻人在追梦过程中的迷茫和坚持。接下来听到李健的《贝加尔湖畔》。

0: 听过的是来自告五人的《从未见过的海》。告五人的歌本身透着浓浓的文艺气息，而这首歌通过丰富的意象和深刻的情感，描绘了一个人在面对生活、爱情和自我时的复杂心理的状态，以及对未知世界的无限向往和探索。接下来一起来欣赏《是啊，谁的人生尽是圆满》，来自韩角九和陈红礼。
1: 或许传播要的只是毒

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我是安心。刚刚听过的是《是啊，谁的人生尽是圆满》，由韩小九和陈红礼共同演唱的一首歌曲，通过歌词传达了对人生遗憾和不完美的深刻的感悟，也表达了即便人生充满了遗憾，但正是这些遗憾构成了我们丰富的人生。接下来要一起分享的歌曲来自阿云嘎演唱的《一梦》。

听过来自张杰演唱的一首《轻舟》，张杰用音乐诠释了对梦想和初心的坚持。这首歌曲充满了诗意和力量，通过描述在风浪中紧握船桨、乘风破浪的场景，传递出勇往直前、坚持不懈的精神，以及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和对初心的坚守。接下来马上送出来自周蕙演唱的《酿月光》。

刚刚听过的歌曲《没那么简单》是由卢靖姗重新翻唱的一首歌曲，她以柔和且充满力量的嗓音重新诠释了这首经典的歌曲，唱出了对爱情的深刻的体悟。编曲上是以钢琴和弦乐为主，辅以轻柔的鼓点和贝斯的线条，营造出了一种淡淡的温暖成熟的情感氛围。接下来要送给台湾听友的歌曲《忘不了》，来自陈楚生的演唱。

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传递着温暖气息的流行曲。那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胡歌演唱的《给我一个拥抱，你就永远不会老》。这首歌曲表达爱一定要趁早，流的眼泪也不必掩饰，不必敷衍，不要诡辩，除了生死都是小事，请珍惜每一个呼吸，每一个拥抱。那这一时段呢，是为两岸听友挑选了传递着温暖气息的流行曲，也欢迎两岸听友下载云听 APP 收听音乐小巨蛋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境。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安心。在华语乐坛里，经典的老歌往往会唱出浓浓的相思，对听者来说也是美好的回忆。那今天这一时段挑选的是唱出真挚情感的经典老歌，首先听到来自张学友的《遥远的他》。

被遗忘的时光是由蔡琴演唱的一首经典的歌曲，收录在她的专辑《出塞曲》中。这首歌曲深情而怀旧，讲述了关于回忆和时光的感慨，旋律悠扬动人，歌词富有诗意。接下来听到《旧欢如梦》，来自李高。

听过的是《我是真的爱你》，是张信哲演唱的一首经典歌曲，在编曲方面使用了古筝、琵琶、二胡选作伴奏的乐器，配合上张信哲动情的歌声，得到了许多听友的喜爱，也直击听众的心，一种极致的忧郁美学扑面而来，甚至能够温柔听者内心的躁动，莫名其妙的就引发了灵魂的共鸣。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继续来送出唱出真挚情感的经典老歌，听到陈慧娴的一首《归来吧》。

林峰演唱的这首《记得忘记》，仔细听你会发现，这首歌曲的歌词非常的柔和，曲调同样也很柔软，也是特别有港乐的味道。这首歌曲唱的是人要学会长大，成熟后该放下的就放下，一定要学会向前走。感情纠缠人心，爱情永远都是那么缠绵而美丽。接下来送出的是来自蔡国权的《不装饰你的梦》。

喜欢老歌的朋友应该都有着温柔感性的心，因为我们听的其实是一种情怀，听的是往事，听的更是人生的阅历。这首来自童安格的《花瓣雨》，重新感受一下，感情深沉，曲调暖心。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们继续来听唱出真挚情感的经典老歌，送出温兆伦的《随缘》。

听过的这首《伤痕》从编曲到制作都十分的完美，这样的经典不需要再被修饰，整首歌也延续了大多数李宗盛情歌的一语道破女人心事的特点，又少了以往的戏谑的成分，仿佛只是一个离心的老朋友的轻声的耳语，给伤情的女人一些最简单直接的安慰。林忆莲用温婉的歌声也成功地表现出了歌词蕴含的一种意味，她刻画出了一个正在走向成熟的年轻女性留下爱，抛开纠结的自我觉醒过程，唱出真挚情感的经典老歌。接下来听到王杰的《谁明浪子心》。

这首《说好秋天就回来》诞生于1994年，编曲是以钢琴弦乐为主，营造出了萧瑟而温暖的秋日的氛围，旋律舒缓，突出了王子明清亮温润的嗓音。整首歌情绪克制却深刻，也被称为上世纪90年代最会写秋日遗憾的一首作品。接下来送出的是周慧敏的《痴情换情深》。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安心。这一时段共同分享的是唱出真挚情感的经典老歌，最后来送出的是一生何求，来自陈百强。这首歌曲是一首忧郁空灵的歌，从歌词对照出来的那份对人生匆匆无奈的感叹，相信也是这首作品一直以来让人百听不厌的原因。就用这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今天的音乐小巨蛋，也欢迎下载云听 APP 收听音乐小巨蛋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明天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3: 游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友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台海之声、神州之声并机直播的去旅行，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舒毅。
4: 欢迎大家追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嘉华。我们的节目在上午的九点到十点，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直播。傍晚的八点呢，十八点到十九点，傍晚的六点到七点，在台海之声还有一次重播。
3: 您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您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您可以随时点击收看去旅行账号下的精彩短视频。
4: 大家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白云的云，听见的听，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来收听我们的精彩内容。那不管是听众还是观众，都是我们去旅行的宝。各位粉丝们，各位趣宝们，期待大家在我们视频直播的同时呢，通过直播甬道下方的文字留言区来参与我们的互动。
3: 那么节目开始和趣宝们聊一个话题哈，就是寻一个古建，看一座城市。不知道趣宝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会为了一座古建筑专门去这趟城市呢，这个城市呢？
4: 是的，现在大家旅行啊，有的时候是为了一个特定的网红打卡点，有的朋友是为了一道特定的美食，有的是为了一个特定的人。但是有没有因为那个一眼千年某一座建筑而让你去到某一座城市呢？我想这个也是有的。比如说在我还小的时候，很多同龄人不是因为一座建筑去了一座城市，而是因为一座建筑去那个城市读了四年大学。当时在杭州有很多人就是因为《新白娘子传奇》当中的断桥、雷峰塔。
3: 对，没错，所以还有很多古建迷们哈，专门会为了去探访这座古建筑而去这个城市。那么其实说到因为古建出圈的城市啊，那么山西绝对是顶流之一了。山大同呢有华严寺等辽金气魄，朔州有这个应县木塔哈，还有呢像平遥，还有平遥古城。站在这个青石板的路上，就好像是穿越了几百年。
4: 刚才说到的都是北方啊，其实说到这个杭州，像灵隐寺、宝柱塔，还有苏州啊，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的这个拙政园啊、留园啊，任何一座园林，任何一处花窗透过来的景致，都足以让你好好的去寻味一番。
3: 对，没错，还有像河南有登封的少林寺、观星台哈，随便另一个出来呢都够你跑一趟的了。
4: 那很多小城它的这个建筑也是别有一番风味，甚至是鼎鼎大名的。比如说正定，河北正定就有九楼四塔、八大寺，对不对？还有蓟县的独乐寺、四川阆中古城等等等等。如果真的去到那里，那一座小城，那一座古建，会有一种历史的力量将你击穿。
3: 没错，所以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您会为了一座古建筑专门去游览一座城市吗？在你的旅行记忆里，有哪些古建筑让您至今难忘？是一座千年古刹，还是一座无名古桥？那么欢迎您在评论区跟我们互动留言，分享您和古建的故事。
4: 我们将会从评论当中抽取两位幸运的趣宝呢，送上我们的纪念品，就是云朵杯。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别忘了多喝水，哈哈，希望小小的云朵杯呢陪伴您温暖畅快的旅程。
3: 当然了，您有任何问题可以找我们评论区的小编去小行，我们的互动信箱是 qlx@cctv.com。
4: 好了，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行程啊。首先呢，跟着学长走四方，要跟着我们的台湾学长表弟啊，一起开启一场包头的文博之旅，来感受当地独特的文化魅力。
3: 两岸微旅行单元，我们要带大家去山西、福建游览，寻找特色的榫卯结构建筑。
4: 好。 好吃不停嘴的麦造嘴巴带路的现场呢，我们的这个当地的美食寻味员要带大家去吃好吃的三门清蟹。
3: 好的，有趣的旅行，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
3: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4: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5: 好的，各位趣宝们，欢迎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趣旅行，我是舒逸。
6: 欢迎大家继续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嘉华。
5: 眼下呢正是暑期的出游高峰哈，那么很多孩子呢是放假了，所以呢家长们也会带着孩子全家出游，经常刷朋友圈也是能够看到朋友们到全国各地去旅游的哈，有到海边的，去游玩度假的，那么更多呢我发现是去到草原，因为北方草原比较凉快嘛哈，那么也有感受一种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美景。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跟着学长走四方呢，我们要带大家一起去的城市就是草原之城包头。
6: 说到这个内蒙古的包头啊，在这个蒙古语当中啊就是巴克图啊，巴克图的谐音。那巴克图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路程啊，就是有路出现的地方，所以包头又被称之为路程。那包头位于内蒙古的西部，南临黄河，是连接华北和西北的重要的这样一个枢纽啊。包头呢又被称之为草原钢城、稀土之都等等。
5: 包头呢不仅是工业重镇，也是一座文化资源富集的城市。它地处阴山脚下，黄河北岸，是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和农耕文明的交汇处，也是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
6: 是的，在这里呢还有五个朝代的八条长城，被誉为这个长城博物馆啊。大家可以找到的这个境内的遗存有战国赵北长城，有固阳的秦长城、汉长城等等等等。
5: 那么长城与黄河这两大中华文明符号在包头呢是相依并行，催生出了深厚多元的文博资源。近年来呢，包头提出打造北方博物馆之城，整合历史、工业、生态等主题文博资源，包头博物馆、包头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博物馆、固阳秦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等场馆集群，为游客呢是提供了一条完整的文博探访路径。
6: 好了，那么接下来跟着学长走四方，要有请的是我们的学长台湾表弟，跟随他一起走进包头，来感受一场独特的文博之旅。
7: 大家好，我是表弟。这一期旅行，我想带大家换一种节奏看包头，慢下来，走进博物馆，登上古长城，品味这座城市的文博之美。今天的旅程是黄河边塞文博寻踪游，路线串起了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敕勒川博物馆、固阳秦长城。这条路线呢，大约需要花上两天的时间，可以比较好的感受到包头2000多年的文明史。说到包头这座城市有趣之处呢，就在于它不仅是草原钢城，更是一座有着丰富文博资源的城市。在包头境内啊，遗存有战国赵北长城、固阳秦长城、汉长城等五个朝代的八条长城。来到包头之前啊，有朋友告诉我，内蒙古的长城包头最全。现在想想啊，这话一点不夸张。黄河在包头孕育出深厚的黄河文化，长城与黄河 构成了包头文博旅游最硬核的底色。首先，我们先感受黄河文化，最好的起点就是包头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博物馆。这里是内蒙古沿着黄河流域最重要的黄河主题博物馆，也是包头文化的新地标。它不像传统博物馆那样只摆文物，而是用科技复活了历史。在这里啊，你能通过裸眼的 3D 技术，直观地看到黄河是如何在包头段形成几字弯的地质奇迹，通过沉浸式环幕感受到黄河百骸为复一套的河套平原灌溉系统。可以说啊，这座博物馆讲的是流淌着活着的生活史。沿着黄河的文化脉络啊，我们来到了包头博物馆。作为国家一级博物馆，这里集中展示了包头的历史，馆藏非常丰富，有两件的这个镇馆之宝不得不说。一是汉代单于和亲瓦当，这是西汉晚期昭君出塞汉匈和平的直接物证。二呢是元代的青花残枝牡丹纹瓷罐，它是包头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也是元代青花瓷的经典遗存，它见证了元代包头商贸繁华。这两件文物啊，一政治一经贸，勾勒出了包头在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
5: 刚才呢，跟着表弟逛完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和包头博物馆，大家可能从这个录音当中感受到黄河给包头留下的不只是奔涌的水脉，更是绵延2000年的鲜活文脉。
6: 如果说黄河是包头这座城市非常温润的底色，那么横亘在包头的这些长城就是这座城市硬朗的脊梁了。接下来要继续带领大家向前走，我们的表弟呢还会要去到阴山深处，去这个固阳的秦长城，去摸一摸秦代长城的这个夯土要去到敕勒川博物馆来寻一寻天苍苍野茫茫最真实的这种实景的注脚。最后呢还要尝一尝地道的开河鱼和羊杂碎。哎呀，继续我们今天的包头文博寻踪之旅。
7: 离开黄河岸边了，我们接下来前往固阳秦长城国家文化公园。这段长城啊，距今呢已经有2200多年，被认为是现存最重要的片石长城遗存，被誉为秦长城的博物馆。固阳秦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园区以东西走向的秦长城为中心，主要有秦长城文化展厅、北塞驿、设腾凯旋广场等设施，并设置了石竹长城、风穗等游客打卡点。走进公园啊，最值得体验的呢是秦长城文化展厅。展厅通过文物展示啊、历史资料和多媒体技术，展现出了秦长城的修筑背景、战略意义以及当时的社会风貌。走出展厅呢，沿着长城的这个步道漫步，脚下的砖石啊，仿佛在诉说着千年的故事。远处的山峦与长城相互映衬，秦时明月和时光的苍茫油然而生。节庆期间啊，这里还会上演秦汉风格的石经演绎。兵呢立于城门，号角响起，战旗飘扬，可以是沉浸式触摸秦代长城的岁月肌理。如果想进一步了解包头的历史脉络，敕勒川博物馆是不可错过的一站。它是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座以区域性的历史文化为背景的博物馆。走进这里啊，就像走进了敕勒川那首北朝民歌的实景注脚。馆内呢有七大展区，历史厅呢从远古时期北魏高车移除到明清农具，展现出草原游牧与中原农耕在敕勒川交融共生的独特底色。最接地气的民俗厅，不远的旧时农家院落与溪口商埠、纺车、小面器具、传统的这个婚嫁器物一应俱全。特别推荐馆内的二人台艺术馆，这里呢是全方位展现出这项国家级非遗的独特韵味。民国时期的扬琴啊、霸王鞭等传统乐器，色彩艳丽的戏服与头饰，讲述了二人台从诞生至今的百年传承。 逛完了三大博物地标啊，味蕾也要跟上。这一期我推荐两样包头的味道，一是开河鱼，靠近黄河，人家在河里刚捕捞的这个鱼啊，仅用黄河的水加上一些盐、辣椒、茴香、葱蒜，慢火的炖熟，肉质滑嫩鲜美。再焖一锅迷你焖饭，是当地人特别地道的传统美食。迷你焖饭开河鱼的谚语啊，一直流传至今。二呢是羊杂碎，将羊架水煮好，切碎，在原汤中以姜为主的佐料熬煮，再把剔除肉的羊头骨熬汤，切好的羊杂碎呢装碗浇汤烫熟即可食用，是包头人最喜爱的早餐和宵夜之一。包头啊，是五物里的包头，是长城上的包头，是黄河边上的包头，在包头博物馆与元青花对望，在秦长城上沐秦时风，去黄河岸边呢品尝一口开河鱼，悠闲惬意。小伙伴们啊，一起来体验吧。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1: 微信、
2: WeChat、
1: 微博、
2: Microblog、
1: 脸书、
2: Facebook、
3: Instagram，
1: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4: 好的，各位趣宝们，欢迎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趣旅行，我是舒逸。
5: 欢迎大家追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嘉华。
4: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您会为了一座古建筑专门去游览一座城市吗？在你的旅行记忆里有哪些古建筑让你至今难忘呢？
5: 我们来看一下，在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很多的趣宝都已经纷纷留言了。首先要看到的是我们的吴昕依旧，吴昕依旧在说啊，当初年轻的时候就是为了故宫、长城、天坛啊，这样一些古建筑，来了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到北京啊游览了一遍，收获多多。
4: 哎，说到这个，我想到了刚刚也提到今年是暑假旺季嘛，现在是暑假旺季，很多家长呢是带着小朋友们是来到北京旅游。我身边呢也是有好几个亲戚朋友带着小朋友，刚好是上一二年级哈，小学一二年级来到北京。我一问他们为什么带他们来北京哈，家长们都说因为孩子的课本上有写这个北京。我回去也查了一下资料，说是人教版的一年级下册是有一篇文章是叫我多想去看看，那里面呢就提到了说这个小朋友想要到北京看天安门的升旗，所以呢家长呢也是根据小朋友的这个心愿带他们来到了北京。其实呢也是应了一句话叫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嘛，在读万卷书的同时呢行万里路，让孩子们呢能够触摸历史，感知文化，让陈列在广阔大地的遗产是活起来。
5: 是的是的啊，我多想去看看，我多想去看看啊，天山的雪莲，北京的升旗。那我们继续来看啊，十八铜人爱饭团带大家去到的呢是江南的烟雨，说青瓦还在滴着雨，我已经在岳麓书院的门槛之外，听见了千年前的读书声，脚下的麻石路被时光磨得发亮，每一道裂缝里都藏着一个朝代的叹息，风穿过眼角的铜铃摇响了楚地的秋天，那声音和屈原佩玉的撞击声是一模一样的。
4: 太诗意了。吴静还说到，欢迎趣宝们来我老家荆州游玩，古建筑呢有荆州古城、万寿宝塔，保证您不虚此行。
5: 是的，说到这个古代建筑呢，大家会提到一个词，就是榫卯结构。这个榫呢是凸出来的，卯是凹进去的啊，这一掏一凸一凹，不用一颗铁钉啊这个几百米高的建筑就有可能呢紧紧的咬合在一起。
4: 没错，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以这个榫卯为线索啊，带大家去看古建。首先我们要到的是山西，山西古建呢素有南楼北塔之说，南有飞云楼，北有应县木塔。
5: 刚才说这个几百米啊，这稍稍有点夸张了，飞流直下三千尺了。但是的确我们要去到的这个应县木塔呢，它建于辽代，是世界上现存最高大的古代的木构建筑之一。它通体就是不用一颗这个铁钉，完全靠榫卯来咬合，历经了千年的风雨，无数次的地震战火，却岿然屹立。而且呢全塔运用了数十种形态各异的这种斗拱，所以层层叠叠就像盛开的莲花一样，被誉为斗拱博物馆。
4: 此前呢中国首款 3A 游戏黑神话悟空火爆全网，应县木塔呢是作为游戏当中的标志性场景之一，惊艳亮相，吸引了大批天命人专程打卡，大家站在塔下仰望，看着层层飞檐刺向天蓝天，看层层斗拱如莲花绽放，都很好奇这座近千年的高塔究竟靠什么样的核心设计才能够屹立不倒呢？
5: 好的，那么接下来两岸微旅行，我们要有请到的是南京博物院的名誉院长龚良，请他来为大家拆解一下这千年不倒的木塔，它到底有什么样核心的设计。
6: 这座建造于辽清宁二年、高达60余米的木塔，
2: 已经在这片土地上屹立了近千年。全塔使用了多达54种不同形式的斗拱，是中国斗拱登峰造极的作品，被誉为斗拱博物馆。梁思成与莫宗江用2周时间对木塔做了全面的测绘，并且将木塔与营造法式相互对比，详细剖析了这座中国现存最复杂的木构建筑，可谓是梁思成古建筑考察破解营造法式学术道路上的又一个里程碑。
3: 这应县木塔的建筑结构是如此的复杂精妙，而它千年不倒的原因到底有什么样的技术呢？
6: 一个原因就是八角形的双套筒结构，应县木塔外面的一圈柱的构架连接在一起成为一个八角形的筒，里面还有一圈柱的构架连在一起成为一个八角形的筒，两个八角形的筒是不是特别牢固啊？第二个就是有层叠结构，就是应县木塔里面有一层是明层，一层是暗层，我们外面看它这个塔只有5层，但里面实际上是9层，5层有屋檐的明层的里面，也就双套筒的里面那个筒的中心放的是佛像，是一个大空间，而在暗层的里面两个套筒之间有很多三角形的斜撑给它支撑起来，一层是空灵的，一层是紧实的，那么这个在垂直的方向它又是非常的牢固。第三个就是斗拱的铺筑层，斗拱不仅悬挑起巨大的屋檐，还承担着沉重的上层塔身，是木塔结构受力的枢纽，各层斗拱之间相互连接，形成严密坚固的铺筑层，使木塔各层紧密结合。最后就是中国古代建筑的榫卯工艺，榫卯连接使构件间留有微小的缝隙，当地震来时，构件之间会产生微小的相对位移和摩擦，可以将巨大的破坏性能量缓冲掉，从而保护了整体结构的安全。所以应县木塔这样的一个结构是中国古代建造技术上面极大的成就。
4: 那么看完了北塔应县木塔的巍峨，我们顺着南楼北塔的说法来到南楼飞云楼。
5: 这一座木楼呢，跟我们刚才的应县木塔是一样的，历经了风雨依然是轻盈若飞。那么在这座楼里头又藏着怎样的榫卯的密码还有营造的智慧呢？下面我们要有请到的专家呢是古建专家王永光啊，我们一起来探访一下。
7: 飞云楼被誉为中华第一木楼，它与应县木塔并称南楼北塔，是山西古代木构建筑的巅峰之作，更是三晋大地营造智慧的集中体现。飞云楼呢，始建于明代正德年间，冲高23米有余，外观呢3层，实则暗藏2层暗楼，形成罕见的明山暗五结构，整座梁架和斗拱呢不用一颗铁钉，数万件木构件全靠榫卯咬合，4根15米高的通天柱直顶顶层，搭配的32根立柱构成了稳固的骨架，历经500年风雨地震依然巍然屹立。最令人惊叹呢，是它那345组形态各异的斗拱，层层叠叠，错落有致，如流云翻卷，繁花簇拥，飞云之名恰如其分。楼体四周32个翼角高高的翘起，每个角端都立着一尊琉璃武士，檐下的悬铃风过处铃声清越，古韵流淌。飞云楼榫卯相扣，凌空俱秀，尽显中国古建营造技艺的超凡造诣。
8: 爷爷，我发现每一根这个承重柱下面都有一个小洞，那个洞是干嘛用的呢？
7: 这个呢也是广大游客啊来到这里特别好奇的一个问题。有的柱子其实没洞，有的柱子呢有洞，这个洞呢它还是很规整方方正正的。有3种答案，一个呢就是柱子啊在刚出的时候还是新的
8: 啊，
7: 但是持续的时间长，有时候刮风下雨为了使它通风啊，这是一种说法。 叫透风，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柱子上面压的重量很重，柱子呢不可能一下到位，有一根大的一个木头插进去，这样可以扭它，木头插进去按按原理就和咱们那个推磨盘一样，这样的话就可以使它移位，它移到这个柱子上面，这是一种说法。
8: 还有一种是吧，
7: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柱和柱之间哈，它需要连接我们讲的门槛。
8: 哪种说法是正确的？
7: 就是比较结合古建筑哈，这个修缮的这个原理哈，还是这个撬动
8: 撬动
7: 归位，这个比较靠谱，
8: 比较靠谱
7: 啊，好几种说法。
8: 那咱们这个柱子是什么材质的呀？
7: 这个一般就是山西的话采取那个华北落叶松，这种比较多的，像那个上面斗拱上它容易劈裂，用那种硬杂木榆木，大的梁架都是基本上用松木。到了后来呢，它因为年久失修嘛，它有时候裂缝呀，这个遭朽啊，就是后面你看挖补一些。
4: 看过了山西应县木塔的巍峨和万荣飞云楼的精巧，那么我们的榫卯古建之旅呢，我们继续一路向南，来到了山清水秀的福建，去看一看另一种令人叫绝的木构奇迹栾峰桥。
5: 有塔有楼，接下来是桥。那我们这一座桥同样离不开一代又一代匠人的智慧和这个坚守哈。要跟随的是总台记住乡愁节目，来听原寿宁县博物馆馆长龚迪发与两位工匠后代在一起的聊天，要聊一聊这座明代古桥建造与守护的故事。
2: 始建于明代的栾峰桥是中国单拱跨度最大的灌木拱廊桥，被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9: 原寿宁县博物馆馆长龚迪发：
6: 这种桥它的首要功能就是交通，就是说方便人来往。盖这个厝以后，你看就有凳子的东西，然后我们村民啊就可以在这里休息。
2: 古老的栾峰桥曾经连接着进出下岗最主要的通道，下岗位置偏远，四周都是高山，当地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车岭车上天，九岭爬九年，说的就是当年人们行路的艰难。元朝末年，朝政腐败，下岗王家先祖辞去官职，带着家人从山西来到这里隐居。村前河水湍急，要连接通往外界的道路，必须修建一座能避风雨的廊桥。然而在深山中搭桥，困难超乎人们的想象。
6: 一个是这里险峻，对面自然险崖，难度最难的

0: 就在桥下面的骨架，我们这种结构啊，都是用榫卯，不用铁钉。栾峰桥的精妙结构直到今天依然令世人惊叹。当年为了修建这座廊桥，人们就地取材，在陡峭的崖壁上开凿出桥台，又从山上运来巨木架设谷梁。 廊桥不用一丁一卯，全靠铯榫镶嵌，每块木头的长短都需要精准的计算，才能确保整座桥的安全牢固。栾峰桥建好后的600多年间，历经了两次重建和多次维修。郑辉明的爷爷郑惠福是当地有名的木工桥匠人，郑惠福带着木工团队对栾峰桥进行过一次修缮。
1: 郑辉明，当时我听我父辈的说哈，进这个桥底的时候，因为当时绳子什么都缺乏嘛，所以我们都到山上去洗那些柔韧比较好的那个枝条，然后放在水里浸泡到程度的时候，就把它拿上来。是那个木头是靠那个绳条靠梯门车把它卷上来一根一根，一个木头至少要3-4天才能卷上来。
2: 吴增通，
3: 现在如果是按这样子的跨度47.6米的话。
0: 差不多十几个木工师傅应该正常来说，要修个2年多。动辄数年甚至10数年的光阴，一代代下岗人就是这样锲而不舍地维护着这座古老的廊桥，也守护着子孙后代走出大山的梦想。

0: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
1: 好的，趣宝们，欢迎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趣旅行，我是舒逸。
2: 欢迎大家追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我是嘉华。那今天呢，我们是因为一座古建去到一座城，而在古建筑的游览过程当中，我们是循着榫卯结构这样一条主线啊，去到了塔，去到了桥，去到了这个木楼，而接下来我们要回到现代的都市生活。其实榫卯结构呢，已经不仅仅是古建筑当中的一个构件或者说一种技艺了，它已经变成了我们的装饰品，变成了我们的灯具，变成了孩子手中的玩具。
1: 没错，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着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在榫卯木制工艺手艺人郝丽妍的带领下，一起呢到山东滕州，见识充满巧思的新式榫卯创新作品。
3: 优秀的文化需要传承，更需要在传承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在滕州博物馆的地下一层，还有一种独具特色的榫卯创新工艺品正在展示，大家充满兴趣走进滕州博物馆一探究竟。为大家讲解的是榫卯木制工艺手艺人郝丽妍。
4: 老师好。
5: 哎，同学们好，你们今天来逛博物馆？
4: 对，哦，好精致啊，这些。
5: 对，
4: 我第一次见有榫卯结构搭的墙。
5: 你看到我手里这个？这个在什么？
4: 这个是上海世博会的中国馆。
5: 对，它是一种新型榫卯结构的创新。
6: 那个灯也是这些榫卯结构，它可以亮吗？
5: 可以。
4: 亮了。
5: 对，亮了。
3: 书本旅行团一进门，就被各式各样的文创产品所吸引，这些都是新型榫卯结构的创新成果。这种榫卯结构可以自由组合，任意拼搭，用几种不同的木条就可以变出一二十类作品，十分锻炼人的逻辑思维和想象力。这种新型榫卯工艺也被列入了滕州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并斩获了多项创新创意大奖。那它相较于传统榫卯结构的创新之处究竟在哪儿呢？
5: 说刚才有人问我了，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创新榫卯结构？既然你们都是学建筑专业的，那了解什么是榫卯吗？
4: 榫就是凸起的部分
7: 的，
4: 对，卯就凹进去
7: 的是卯。
5: 但是传统的榫卯结构，榫和卯是分体的。如果这要是一个盖房子的那么一个横梁，榫就是孔插进去的部分，卯就是卯头，是吧？那把它插进去，这个结构就叫榫卯结构。但是你看这是不是两体的，我们这个新型榫卯结构呢，榫和卯在一起了，你看，一榫一卯，榫为阳，卯为阴，气和之道，一阴一阳，阴阳无限循环，所以它可以搭成你想搭的各种造型。
3: 原来创新型的榫卯结构就是榫卯一体，一榫一卯无限循环，衍生出千变

0: 变万化的组合方式，蕴含无限乐趣。然而，郝丽妍告诉大家，榫卯拼搭的积木不仅仅只有玩这么简单。
1: 如果你只把它当作玩具，把我们的榫卯太小了。如果我们不能把我们的传统文化、古人的智慧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只能听我给你讲，你记不住。来，同学，给你一个，来，你放。看到他放的位置了吗？
2: 看到了。看到了。
1: 这就是我刚才跟你们讲到你们学习的一种思维，叫平面的思维。如果我要放，我不放在这。
2: 竖着放。
1: 那你知道它有什么用吗？
2: 手机支持。
3: 还能放撑手机。
1: 如果不把它融入到生活中，你会没有乐趣。一定要把我们的榫卯融入到生活。你觉得这东西非常实用。
0: 郝丽妍的生动演示让书本旅行团明白了，原来创新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它就存在于我们日常生活的应用中。接着，郝丽妍又向大家介绍了新型榫卯积木的拼装秘诀。
1: 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叫，我把它理解叫口诀吧。
3: 口诀，
1: 记住啊，就是我们每拿起一根，是为了固定上一根不动。
0: 大家跃跃欲试，赶紧坐下体验。他们分成了两队，一队照着已有的教程拼装，一队跟着郝老师学习新造型。
1: 1、2、3、4块
3: ，看，1、2、3。
1: 好，我教你们俩搭小羊驼。我们找一根五口的，然后用侧面咬合的方式，一个一口，一个两口的，两个背对背，正好放在这口里。然后我们再找一根小羊驼的头和脖子出来了，看到了吗？
2: 哇，这个已经成型了，
1: 但是还是会散掉的。我们下一步就要把它锁住。
2: 好的。
1: 我们拿一根两口的，扣到背部，看。
2: 哦，固定住了。
1: 不会掉了吧？
4: 哦，那我这个头是反的。
1: 给我看一下，来看。回头望月吧，你看他这样也可以。他心目中的小羊驼是回着头的，我们心中的小羊驼可能是朝着前方的，它没有固定形态。就是两根背对背正好卡上去。你看他这样的目的就是为了把它
2: 固定住
1: 啊，固定住。
5: 老师，我拼成了，你看看对不对？
1: 非常好啊。
5: 那看来榫卯结构没有固定的拼搭方式。
1: 它主要教给你的是一种结构，知道吗？
4: 方法。
1: 对，方法，通过这样的结构开发你的想象力。今天很多人你看把榫卯只能归纳为建筑和家具，但你们今天了解了之后，你发现这个榫卯的结构它是一种新的产物，或者一种新的思维。
2: 对，我们也可以根据古人的智慧，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思想，创造出更多不一样的东西，
4: 拓展出去。
2: 对，然后创造出的东西可能我们都想象不到。
0: 正如鲁班的传说艺术中所写的，鲁班文化是人类发明创造的文化，鲁班精神是中华民族自主创新的精神。从言传古代智慧之光的鲁班锁，到彰显惊人志趣的榫卯玩具，滕州工匠用灵巧的双手将鲁班智慧创造性转化，创新出符合时代风采的文创产品，让传统技艺亘古弥新。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1: 旅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吃货的天堂。
2: 好的，各位趣宝，欢迎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趣旅行，我是舒逸，
3: 欢迎大家追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板块，要去吃好吃的了。为您推荐的是浙江台州三门县的海中珍品青蟹。这是当地的地理标志产品啊，它很特别，是因为它虫壳啊，它刚刚好正在蜕壳的时候，旧壳未蜕，新壳还未成，或者说初成啊，就有两层叠加在一起。这个时候呢，这个蟹肉格外的紧实，蟹黄哇，非常的丰腴，所以呢，哎呀，味道好极了。
2: 没错，那么我们接下来的就跟着味道调查员和美食制作者李大哥一起呢，去三门青蟹产地寻找虫壳蟹，探寻美味的虫壳蟹制作过程。
4: 李倩华，网名二花，大学毕业后当了几年程序员，后来回到家乡和妻子谢碧波一起经营一家网店，销售三门特产。三门的应季食材都在他的销售时间表上。虽说做的是海鲜生意，平时海鲜都是紧着出货，只有一些没有卖相的海味才会是家人品尝的食材。李倩华想准备一桌丰盛的大餐来补偿一下家人们，而很快他们来到了三门县海润街道的涛头村。在这儿的海水养殖塘里，李倩华要寻找一种攻击力强大的食材——三门青蟹。
5: 收啥吃啥，青蟹你少赚几个啊！好，今天不用吃了。
6: 不要蒙我，这网藏着呢，蟹都在底下呢。
5: 啊，这么大！哎呀！这次都一斤多了，
6: 看这家子就已经做好决斗的准备了。
5: 这个很凶的，
6: 但是这只螃蟹觉得数量有点少吧，这收获行吗，你觉得？
5: 不是，这不是我们今天要的。
6: 啊，这不是今天要的？这不都是青蟹吗？
5: 不一样，我们去找一种特殊的。
6: 这是第二笼是吧？
5: 对，蟹应该是有，但不一定是我们要的那种。哎，还不错哎，可以，今天有了，找到了。你看，这只蟹马上就要蜕壳了。
6: 哦，这叫蜕壳的蟹是吗？
5: 是的，现在它是最饱满的。
6: 就是说，现在这个蟹的状态是属于要蜕还没蜕，这壳刚刚开始开裂是吗？
5: 是的，
6: 我看
5: 第一步，你看这条线很清楚，它直接就可以裂开了。
6: 好明显，好明显啊！可以。哇，这么软，
5: 舒服吧？
6: 那它里边其实。正常的状态是这个壳掉了之后，里边就慢慢形成一个这样的壳了，是吧？
5: 对。
4: 螃蟹的成长离不开蜕壳，能看到这一幕实属罕见。李倩华说，大部分青蟹一生要蜕壳13次。这最后一次蜕壳前的虫壳蟹最为肥美，营养和风味都达到了顶峰。为了吃到这一口鲜，李倩华也把找螃蟹作为寻鲜之旅的压轴，找到它就要尽快烹制。
5: 这是我孩子他娘。
6: 啊，嫂子好，嫂子好，嫂子。
4: 此时家里的老板娘就要一展她的厨艺了。俗话说，螃蟹上席百味淡，在食客眼中，一只肥蟹足以抵过一桌好菜，尤其这虫壳青蟹更是鲜美无比。李家大嫂最爱吃的是蒸蟹，锅中要倒入黄酒，这样烧开后就会形成带有酒香的蒸汽，在保证原汁原味的前提下达到去腥的效果。李大哥最喜欢的则是干烧， 蟹壳朝下放进锅中，倒入大量黄酒，用小火慢慢地把酒煮干，等到酒香完全渗透进螃蟹中就大功告成了。而此时站在一旁的味道调查员口水都快要流干了。
6: 哇，真的假的？这是
7: 哈哈哈，里面还有一层呢。啊，
6: 其实这就不叫壳了，叫皮了。
7: 对，
6: 哇，这太满了吧，把皮儿解开。这就是给连皮带肉一起吃了。
7: 对，
6: 是吧？
7: 可以吃。嗯，
6: 在它变成壳之前。
7: 哦，有一点咸咸的吧。
6: 嗯，有一点咸。
3: 刚才是味道调查员口水快流干了，现在他吃上了，我们的口水快要流干了。好了，那今天我们的旅行到这里也只能暂时告一段落了。
2: 嗯，我们恭喜吴昕依旧十八铜人爱饭团是我们今天获奖的趣宝呢。请您将央视频的网名、姓名、地址、电话、获得奖品的日期发送到邮箱 qlx@cctv.com， 我们的小编曲小行会给您发奖。
3: 好了，那么在这里主持人舒毅、嘉华编辑许瑞，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次旅行再会了。
2: 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2: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1: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3: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两岸观潮。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毛强。
5: 大家好，我是谢然。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5: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4: 今年前七月，国家铁路发送货物23.5亿吨。
5: 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成功，一子级成功着陆预定位置。
4: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
5: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回应近期两岸热点话题。
4: 今天的台北直播室，您将了解到台湾新冠疫苗诈骗案资金流标注 DPP 引发外界质疑。
5: 今天的海峡军事为您关注，民进党当局封禁台青一家，挡不住台青西进大陆的脚步。以下是详细内容。
4: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5: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请听报道。
6: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鄂中两国国歌。

0: 诺沃亚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诺沃亚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亚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3: 记者今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一至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 铁路部门充分发挥全国铁路一张网、运输集中统一调度指挥的优势，对国计民生重点物资运输实行运力倾斜、优先保障，确保快速高效送达，加大电煤保供运输力度。一至七月份，国家铁路发送煤炭12.16亿吨，其中电煤8.13亿吨。全国铁路职工电厂存煤均保持较高水平，有力支持了各地迎风度夏。与粮食、化工等头部企业开展总对总合作，一起一策制定物流解决方案。一至七月份，国家铁路粮食、化工、纺织品类运量同比分别增长7.4%、5.4%、21.4%。
2: 8月19日7时35分，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一子级成功着陆于回收场预定位置，二子级将搭载的鸿鹄03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今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七号探测器、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分别于4月、7月运抵发射场，先后完成了总装、测试等准备工作。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共有373家国内外企业参展，超过2000件创新产品集中亮相。请听报道。
4: 在今年的机器人大会现场，多项数据刷新历史，参展企业较去年增加36%，首发新品150余件。不仅在展览会上，如今机器人在工厂流水线上越来越常见，在餐厅、酒店、医院甚至家庭里也越来越多的出现。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用一组数据表示，机器人技术和产品已经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5: 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
4: 产业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浮出水面，机器人到底能不能干好活？当前，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短板。辛国斌表示，这也是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5: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4: 有了好产品，还得有真场景。下一步，农业、医疗、养老、应急等重点行业将率先推开应用，让机器人在实实在在的生产生活场景中练手，在应用中迭代，在迭代中成熟。辛国斌介绍，以用促研、以用代产正在成为产业升级的一条清晰路径。
5: 我们在推动机器人技术产业向前发展的同时，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4: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机器人大世界3.0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
3: 8月19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发布活动在京举行， 活动以聚力开新局、奋楫向未来为主题，分强国基石、中国机遇、向新向优向好、未来以来四大篇章，推出近80部精品力作，全景式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大国重器、 CMG 产业嘉年华、点碳成金等，生动记录中国制造实力、经济发展韧性与绿色转型实践。全球 CEO 对话中国、解码华强北、出海，充分呈现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红利，携手合作共赢。食安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光影消费观察，解读产业发展趋势，点亮美好生活新场景，展现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活力。未来以来、 OPC 一往无前、算力中国等节目聚焦人工智能，诠释科技创新赋能经济发展新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观察点将深入科创车间、装备基地，探访特色产业链、新兴赛道，展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CMG 金融街观察点焕新上线，将进一步打造金融证券快讯第一直播现场、财经节目创新孵化基地、筑牢金融领域权威前沿传播阵地。围绕下半年经济工作着力点，总台将进一步强化财经专业，筑牢权威引领高地，深耕 AI 赛道，激活创新传播势能，深化媒体加服务，构建价值共生生态，奋力打造新风扑面、创意十足的精品力作，谱写中国经济奋进155的崭新篇章。
6: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对外公布，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1999年施行以来，对于加强住房公积金管理、维护缴存人合法权益、促进城镇住房建设、提高城镇居民居住水平等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么此次修订的重点是什么？迎来哪些重大变化？请听报道。
7: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广大群众切身利益。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表示，根据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此次修订不仅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还进一步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
8: 此次修订我认为最大的看点呢，就是明确了九类可以提取的情形，将装修物业费等纳入到提取的清单，拓宽使用的范围，又将范围呢严格的限定于住房消费，没有无限的扩大。这顺应了百姓需求，也关照到新的住房的消费场景，同时普惠性也在

0: 增强。现在灵活就业新就业群体规模大，住房需求呢也亟待解决，需要壮大公积金的规模。修订稿还增加了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作为兜底的条款，以顺应未来居民住房消费的新形势、新场景、新业态的显现。
1: 具体而言，中指研究院政策研究总监陈文静观察，在租房提取方面，条例表述也有所调整，取消了原条例中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的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意味着租房提取在制度层面不再受收入比例约束，更加强调租房提取的重要性，也有助于推动租购并举。同时，陈文静指出，数字化、智能化建设也是此次修订关注的重点。
2: 首次从国家条例层面明确公积金跨区域互信互认目标，当前的人口资金跨区域流动日益的频繁，异地就业缴存公积金、跨城住房消费的需求在增多。全国互信互认一旦落地了之后，将为缴存人异地使用公积金提供更大的便利。预计呢，对于像城市群、都市圈协同发展和要素自由流动，将是一个长期的利好。
1: 同时，在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方面，此次修订将原条例中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国债，修改为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李宇嘉认为，这将有利于进一步提升资金运用效率，
0: 这样可以提高公积金增值收益，以满足使用增值收益建设、筹集、运维公共租赁住房以及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等住房领域相关公共支出的补充资金的要求。现在呢，我国逐步进入住房的存量时代。根据预测呢，2040年前后，预计将近有80%的房屋进入到中老年阶段，更新、维修、保养等方面的资金需求也越来越大。此次新增投资政策性金融债，不仅可以提高增值收益，而且还能增加政策性金融债融资的渠道，让住房公积金更好地服务城乡居民的住房问题。
1: 陈文静观察，在进一步强化住房公积金资金风险防控方面，条例也补齐了惩戒条款，同时还进一步明确了缴存比例、存贷利率等相关细节。
2: 比如违法提取、限期退回资金并3年内禁提禁用，违法骗取贷款、限期返还并5年内禁提禁贷，将提高违规的成本，有利于维护资金安全、防范风险等。明确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应当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明确住房公积金的存贷利率由国务院决定，这进一步明确了利率决定权归属，或将为未来更灵活的调整利率留下空间。
1: 整体来看，李宇嘉表示，新修订的条例将更好满足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顺应了存量时代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趋势。
0: 这次修订呢，意味着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的方向，就是把它从过去单一的购房的融资工具，加速转型成为覆盖居民购房、租房、修房、养房全居住生命周期的综合性住房保障与消费的支持平台。这顺应了一系列发展的趋势，那就是我国城市发展正在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人民群众住房需求总体上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缴存人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保养、适老化和适幼化改造等方面需求大幅度的增长，住房消费支出从过去的购房、租房为主向修房、养房拓展。
1: 那么，条例的修订是否会对房地产市场产生影响？陈文静认为，短期内将有助于刚需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而长远来看，也将有助于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和行业高质量发展。
2: 短期来看呢，预计将对稳楼市产生一定积极的影响，通过有效降低购房成本、提高提取的灵活性等，助力刚需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中长期来看呢，住房公积金制度向租购、修养全周期多样化的住房消费侧重，将加速推动租购并举，激活存量市场。根据中指监测呢，截止到8月17号，今年全国各地出台的公积金的相关的政策约400条。新修订的条例落地后呢，预计未来将有更多的城市拓宽公积金提取的范围，并探索更多资金使用方向。住房公积金与租房、装修、物业、老旧住房更新改造等多元居住场景的衔接也将更加的紧密。
3: 没有不动产可抵押， AI 企业靠大模型调用产生的词源，也就是 token 消耗数据，也能从银行拿到贷款。近日，广东省首个词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算力 token 贷在广州落地， 将 AI 企业真实的业务调用流量纳入授信标尺。

0: 打破了传统信贷过度依赖不动产抵押的固有模式，为大批轻资产高成长的算力科创企业开辟出一条全新的融资路径。从看砖头到看 token， 从抵押物到经营流，这场始于广东的金融创新正在重估 AI 企业的信用坐标。那么 token 消耗量能否真正成为科技型企业的新信用身份证？当银行开始读懂大模型的语言，科技金融的想象力又将抵达多远？请听报道。
1: 在广州光合动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办公室里，电脑屏幕上是一帧帧正在生成的 AI 短剧画面，后台数据里大模型调用的 token 消耗量在不断更新。这家主攻海外 AI 短剧生产与发行的公司正处在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第一线。光合动力首席营销官梁健说，算力和 token 调用是他们最大的一块经营支出。
2: 我们在做 AI 短剧的过程里边发现哈， token 是个硬成本，整个驰援 token 消耗当中，它目前 AIGC 的影视的应用是占到大概是55%，要高于用其他的一些大模型搜索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应用的 APP 啊，驰援消耗是排名第一。
1: 消耗大意味着算力采购支出高，但钱却没那么快回来。海外短剧项目回款往往要等上8个月左右，算力采购款却需要提前支付，流动资金缺口时常显现。缺钱却没什么厂房物业可抵押，这是很多 AI 内容公司的共同困境。但最近光合动力却拿到了中国银行广州分行500万元综合授信。梁健说，这一次银行不再问他们有多少不动产， token 消耗量成了新的信用凭证。
3: 之前我们向其他银行去贷款呢，大部分都是基于你过往营业的流水，或者要求我们是要有厂房抵押，或者说你有多少的这个自有物业。那么这种呢，其实是大幅的制约了我们从银行获取贷款的啊，因为我们是一个做内容承制的机构，我们没有这么多抵押物。有了 token 贷的话，在我没有实现卖出版权或者说收入这个回报之前，我在生产过程里边产生的这个成本，银行就认可了，它会更快的给到我们更多的额度跟授信。那么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就是我的更快更多拿到一些贷款，第二就是有这样的现金流之后，我们可以提前锁定一些算力的资源，平稳安排到每个月每个季度的生产计划。
1: 8月中旬，中国银行广州分行正式对外发布了算力 token 贷，这个创新金融产品突破传统授信模式，以企业算力 token 产出消耗、算力服务合约价值、算力业务产生的应收账款、 token 佣金结算量等作为核心授信依据，为企业提供最长3年、最高3000万元的授信总量。中国银行广州分行副总经理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的核心逻辑是把看不见的算力消耗转化为看得见的信用依据。
4: 算力 token 贷其实它核心其实还是以算力的资源的消耗量为核心的锚点，面向整个 AI 算力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中小微企业去提供一个综合的金融解决方案。目前的整个算力 token 的消耗，其实它就跟我们可能日常的理解的水电差不多，就是用水用电用算力的量啊，就是参照这种。那我们其实更多的是在打造能够与计量确权，然后包括数据，然后作为一个资产去进行一个增信，然后实现我们的整个场景的闭环。
1: 那么银行为什么要专门为 AI 企业设计这样一款产品？传统信贷看营收、看抵押物、看流水，但 AI 算力企业恰恰是轻资产、弱报表、少流水，没有厂房可抵押，营收规模可能不大，回款周期又长。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正是要打破这个死结。
4: 我们传统的授信可能一个是营收，然后或者是押品，算力 token 贷它是更多的是企业的算力 token 的一个产出消耗，包括我们的算力的服务的合约的价值，还有算力业务产生的一个应收账款啊，包括我们的 token 的佣金的结算量。其实这些的这个核心的要素其实是跟行业的这个特点是密切相关的，那这个会都作为我们的核心的一个授信的 依据。
1: 算力 token 贷推出了三个子产品，包括算力 token 供给贷、算力 token 应用贷、算力 token 服务贷，全面覆盖算力领域大中小微各类企业。至于 token 消耗量等，具体怎么折算成授信额度，李柳兰大概介绍了三类子产品的不同算法。
4: 算力的供给贷呢，主要还是针对已签订算力服务合约的供给的这个部分企业，我们可能主要还是会根据它算力服务合约的金额的70%左右，如果是已经形成了应收账款，我们就会按照应收账款的80%左右去提供授信的总量。那如果是算力的这个应用贷，因为这个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数字营销呀或者数字文娱的一些终端的企业，我们可能会结合它上年营收的这个50%或者下游客户订单的70%或者我们 token 年总消耗成本的50%左右，30%孰高的原则，然后去确定它的最高的一个总量。那如果是算力的服务贷，那这部分我们更多的是它算力服务合同金额的70%吧，或者我们是按算力平台返佣的30%左右，然后按孰高的原则，然后去确定它的这么一个总量。
5: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6: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总台台海之声记者郑博报道。
7: 台陆委会近日称，其工作是所谓抵御中共统战。发言人朱凤莲表示，统一战线简称统战，其本质是大团结大联合，是交朋友促团结，是求同存异共谋发展。
8: 台湾同胞是我们的亲人家人，密切交流，加强团结，为他们谋利造福，天经地义，光明正大。民进党当局一再的歪曲抹黑统战工作，鼓噪所谓的抵御统战，完全站在了台湾民众的对立面。他们企图加深两岸隔阂对立，阻挠破坏两岸交流合作，为其台独分裂服务，行为卑劣，用心险恶。民进党当局违背历史大势，违逆民心民意，必将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
7: 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将于9月15日施行。台陆委会对此称，这类规定可能影响在大陆投资或工作的科技业及半导体业台商、台籍干部以及相关从业者，应做好风险评估。有少数台湾民众受其误导，担心进出大陆会有风险。发言人朱凤莲表示，台湾民众来大陆完全不需要担心有什么风险。
8: 规定主要是健全出境安全风险防范制度，明确出境入境申请事由应当真实合法，规范出境入境中介服务等。该规定有利于维护两岸民众往来的合法权益，为台湾同胞来大陆营造更好的法治环境。
7: 有记者问，对于民进党当局封锁大陆推出的公益性综合服务平台台青一家，台陆委会声称，台青一家实际上是为了达到统战目的，兼带搜集台湾年轻人的个人资料，台湾青年取得就职资源的同时，还需接受一中原则等条件。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民进党当局的相关说辞完全颠倒黑白，是彻头彻尾的恶意抹黑。两岸交流交往的大事不可阻挡，台湾青年选择发展舞台的权利不可剥夺，任何人为的封锁都挡不住两岸走近走亲的民心民意，广大台湾青年心中自有一杆秤，为自己做出选择。针对民进党当局要求台湾公务员赴大陆探亲需向所属单位递交申请表，并附上大陆亲友名单与在大陆联络电话，岛内舆论批评这是把公务员当所谓匪谍，台陆委会却称相关规定已执行多年。对此朱凤莲表示，
8: 民进党当局呢，此前呢是阻挠公职人员来大陆探亲奔丧，现在又肆意的侵犯台胞的个人隐私，为的是阻挠台胞前来大陆，怕的是他们靠谎话欺骗煽动反中抗中谋取政治私利的真实面目被更多的台胞看穿。岛内的批评声音已经表明了广大台湾民众的强烈不满。
7: 近期英国经济学人刊出最新台湾政局评论，罕见直接点名批评赖清德固执，不愿与国民党温和派协商，并以挟持台湾民主形容台湾政局。对此，朱凤莲表示，赖清德假民主真独裁早已恶名远扬。
8: 赖清德上台以来顽固地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傲慢专横，滥权乱政，为实现台独专政无视岛内的民意民生，不断挑起政治恶斗，肆意打压异己，制造绿色恐怖和寒蝉效应，加剧台湾社会的内耗撕裂。
9: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10: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9: 台北直播室，
10: 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1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锦亮。近日有消息，在2021年疫情期间，台湾慈济基金会采购 BNT 疫苗遭诈骗 10.6 亿元新台币。台中地方检察部门已于8月6号以诈骗、洗钱等罪嫌起诉彰化律师工会前理事长陈玉轩等17人。近期，检方在陈玉轩的资金分配手写札记中发现 DPP 100万等标注，相关款项均以美元计算。由于民进党的英文简写是 DPP， 引发外界对资金流向是否涉及民进党的质疑。检方认为，陈玉轩所收款项部分流向 DPP 等不明人士，对于 DPP 100万，陈玉轩辩称是指一名李姓男子，但检方调查发现，该名男子已死亡，且其英文简写与 DPP 不符，认为此属幽灵抗辩，将持续追查 DPP 究竟是特定对象还是法人。对此，民进党立法机构党团书记长范云竟称 DPP 也可能是数字产品护照的英文缩写，因此无法判断笔记中的 DPP 究竟是代表什么。这番解释立即遭到外界嘲笑和炮轰，国民党明代指范云所指的事物不可能在疫情期间存在。国民党民意代表叶元之，
12: 在当时陈玉轩收这个服务费的时候根本没有这个名词，他不可能写出数位产品护照 DPP 100这个东西。
11: 台湾时事评论员郭正亮，
13: 所以范云那个叫瞎掰嘛，你如果说是 DPP 100 200 300，那个有可能是个代号，他是直接写100万。
11: 桃园市民意代表黄敬平，
14: 我们都看到这个画面，范云自己好像都快要撑不下去，因为他发现这样子硬凹是不是能够让大家信服。很抱歉，TPP 不是民进党的话，那会是谁？
11: 对于 DPP 究竟是否代表民进党，台湾一项网络投票结果显示，90%的网友认为就是民进党，应彻查资金流向。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质疑，笔记中的 DPP 所指对象是否为民进党，这100万美元资金流向何处，要求涉事方说清楚，并质问台当局，在当年民众苦苦等候疫苗之际，是否有民进党内人士借此谋取不当利益，大发疫情财。台疾病管制部门近日研判，岛内新冠疫情到达高点，未来两周为高峰平台期，扩大新冠疫苗接种措施至9月28号，库存剩约12.4万剂，解冻后有效期至9月9号，建议有接种需求者尽快接种，否则将要等到10月。岛内致癌油风暴影响持续，台中市民意代表近日指出，台中市教育局下令禁用相关系列油品，不过已有团扇业者多次反映抢不到油品问题，担忧两周后的开学日恐无油可用。另外，适逢中秋节即将迎来月饼旺季，食用油大户的糕饼业者也饱受其害，要求台中市相关部门紧速盘点食用油需求与供应缺口，建立安全油品供需对接通道。对此，台中市政府回应，会尽快开油品供需座谈，8月19号举行一场，21号将举行另一场。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锦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0: 刚才播出的是台北直播室，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北直播室收听以上内容。
6: 各位听友，以下是海峡军事栏目。
10: 见证强军， 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15: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朱江。据报道，大陆推出的公益性综合服务平台台青一家自7月15号上线运行后广受

0: 两岸青年话安全，我是小波。今天我们邀请台湾青年林景茂参与话题讨论。
1: 大家好，我叫林景茂，来自台湾彰化，目前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攻读博士研究生。
0: 我们知道台青一家是大陆专门为台湾青年打造的一个集实习、学习、就业、创业等各种信息的服务平台。该平台呢，自7月15号在中国台湾网正式上线运行后，汇集了近2000家企业，发布近6000个优质岗位，备受好评。景茂，据你观察，台青一家服务平台为想要来大陆发展的台湾青年提供了哪些便利呢？
1: 我觉得这个平台真正有价值的地方是它能够帮助那些长期在台湾求学成长，过去很少来大陆，甚至从来没有来过大陆，对大陆就业市场比较陌生的台湾青年，降低他们获取信息的门槛。过去台湾青年如果想了解大陆的发展机会，往往只能零散的去找某一个城市、某一家企业或者某一个行业的信息，很难形成一个整体认识。台青一家把不同省市、不同产业，包括实习、就业、求学、创业等机会集中起来以后，台湾青年可以在一个平台上横向比较，比如同样一个专业，在上海、福建、广东或者其他地区分别有哪些岗位，薪资待遇怎么样，企业需要什么能力，这些都可以比较直观的看到。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台湾青年真正来到大陆发展之前，最大的障碍往往不是没有机会，而是不知道机会在哪里，也不知道自己的专业能力在大陆市场到底处于什么位置。一个公开、集中、透明的信息平台，实际上是在帮助他们降低第一次跨海发展的试错成本，也让他们能够在充分掌握信息之后，再决定自己适不适合来，去哪个城市，选择什么行业。对台湾青年而言，这本质上是增加选择，而不是替他们做选择。
0: 然而，这样一个为台青提供发展机遇的便民窗口，上线仅20多天就遭到民进党当局的大肆抹黑，甚至在舆论抹黑达不到目的之后呢，直接下令封禁。景茂，你如何看待民进党当局的这一番政治操作？为什么台青一家会让民进党当局如临大敌，给予封禁呢？
1: 我认为民进党当局这个动作更重要的意义不在于封掉一个平台，而在于它具有很强的政治象征和示范意味。民进党当局长期以来一直在塑造一种氛围，就是让台湾青年觉得赴大陆求学、就业、实习是一件比较麻烦甚至存在所谓风险的事情。过去是通过舆论渲染、风险提醒，现在进一步采取行政手段封锁平台，本质上还是希望增加台湾青年了解大陆的心理成本和信息成本。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掩耳盗铃，因为在今天的互联网环境下，如果台湾青年真的想了解大陆使用相关平台，其实有很多方式可以跨过这种人为设置的信息障碍。也就是说，这种封禁在技术层面能够产生的实际效果非常有限，很难真正阻止台湾青年获取大陆的信息。现在两岸信息传播渠道非常多，而且已经有大量台湾青年在大陆学习、就业、创业，他们本身就是最直接的信息来源。一个人在大陆发展的怎么样，他的同学、朋友、家人都会知道，这种真实经验很难靠行政封锁去消除。
0: 的确，正如国台办发言人所强调，民进党当局越是编造谣言、谎言，炒作所谓风险，就越证明台青一家契合了台青的需求，触碰到了民进党的痛点。那么台监察机构近日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尽管民进党当局极力阻挠，近几年台湾学生赴陆交流人数仍大增。那么景茂，你对此现象怎么看呢？为什么在民进党当局的百般阻挠下，还是有那么多的台湾青年愿意跨越海峡赴大陆学习交流呢？
1: 我觉得这个现象可以从推力和拉力两个方面来看。首先是大陆这边的拉力，大陆有超大规模市场，也有比较完整的产业体系，不同的城市、不同产业能够提供非常多元的发展机会，像无人机、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先进制造等领域，都出现了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和产业集群。对台湾青年来说，这些并不是抽象的大陆发展，而是真实存在的求学、就业、创业机会。比如大疆、DeepSeek 这样的企业和创新生态，本身呢，就意味着 新的职业赛道和成长空间，很多年轻人完全可能希望进入这些行业，在更大的市场中去实现自己的专业价值和。

0: 人生抱负。另外一方面，台湾岛内本身也存在比较明显的推力，现在很多台湾年轻人面对的问题非常现实，比如起薪和薪资成长空间有限，房价和生活成本长期处在高位，再加上一些产业发展空间有限，青年的压力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台湾青年来大陆交流、求学，甚至进一步留下来就业，本质上是一种非常自然的选择。年轻人一定会用脚投票，哪里能够提供更多机会、更大的市场、更好的成长空间，他们就会愿意去那里看看，去那里尝试。这也是为什么即使民进党当局不断渲染所谓的风险，甚至设置各种限制，两岸青年交流仍然没有真正阻断。
1: 是的，民进党当局动用各类手段试图阻隔两岸青年往来，但事实一再证明，台湾青年西进大陆追求美好生活的向往根本锁不住。民进党当局越焦虑越阻挠，越说明台独不得人心。经贸两岸融合发展不断深化，将为台湾青年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机会呢？
0: 民进党当局这几年对两岸交流、两岸融合发展的态度越来越焦虑，从不断进行舆论抹黑，到强化所谓风险宣传，再到通过行政手段限制相关平台和交流活动，其实都反映出一个事实，两岸民间特别是青年之间的联系并没有因为民进党的阻隔而减弱，反而仍然在不断扩大。换句话说，如果两岸融合发展真的已经失去吸引力，也就没有必要动用这么多资源去阻止和限制。两岸之间本来就有共同的语言文化基础，再加上地理距离近、产业联系紧密，这些都是非常现实的优势。所以我对两岸融合发展的未来还是有信心的。两岸融合发展越来越深入，台湾青年能够获得的学习、就业、创业和人生选择就会越多。
2: 接下来是岛内观察栏目。据报道，近日美国海岸警卫队下属的机动辅训团赴台培训，日本预警机与菲律宾战机联合飞行，美日菲军事联动不断加码，究竟意欲何为？另据报道，在台军汉光42号演习的最后几天，台海巡部门首次与台海军执行了所谓联合反封锁护航任务，引发关注。台军跟着强化所谓反封锁能力，能够起到多大作用？就相关话题，请听台湾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海疆问题专家王小鹏先生、大陆军事观察员郑健先生为您做深入解析。
3: 理性观察岛内热点，客观分析台湾军情，岛内观察。
4: 据了解，这一次美方窜台的机动辅训团隶属于美国的海岸警卫队，想请王小鹏先生介绍一下，平时他们主要执行一些什么样的任务，这一次又是为何而来？
5: 这个所谓的机动辅训团呢，事实上是美国海岸警卫队海外培训机制的一部分，或者说它是海外培训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主要任务呢，是向美国的所谓的合作伙伴呢，去输送这样的一些培训课程，具体包括所谓海上执法、渔业检查、港口维护，另外还包括小艇操作等等。这次窜台体现出了美国或者说是美台双方啊，它两方面的危险的动向。第一个呢，就是美国介入台海安全形势的这个手段可能进一步的多样化，比如说对台军售，比如说所谓的联合训练等等。那么现在就加上一条，就是所谓的海上执法合作。另外再有一点呢，就是与美国的近年来的海洋战略的升级和调整可能不无关系。美国近些年来对它的海洋战略进行大幅度的升级，称之为所谓海上优势战略。这个海上优势啊，强调的是把美方的三支海上力量要有机结合起来，其中的重中之重就是美国的海军和海岸警卫队的力量要有机的融合，特别是要把美国的海岸警卫队的船只，也就是所谓的白船，引入到西太的一些关键区域，这就是所谓灰船不够，白船来凑。那么海岸警卫队的船只呢，它的颜色相对更浅，而且呢，它敏感度比较低，而恰恰是这种低敏感度常态化乃至于专业化的这种加引号的合作，可能进一步的导入深化、长期化， 乃至于扩大化。
4: 我们看到这次有一个主要的培训科目就是小艇操作，那么为什么要聚焦小艇呢？是不是也想帮台军在海巡方面打造出所谓的不对称战力？郑健先生，
6: 那么很多情况大舰是靠不上去的，如果执行任务主要是三种小艇，第一种呢是它的八吨级的多功能海岸巡逻艇，那这是它量最大的小艇。那么第二类小艇呢是它有三艘 K92 的特战突击艇，这个是它在面临所谓有反恐有关的场面，就是对方有武器的这样一种场面呢，或者是劫持的人质这样的场面去应对的。那第三种呢就是大舰上所携带的工作艇。那么你想一想，当面临这样一些近距离的甚至他们所说的灰色地带这样一种对峙的场面的时候，那么小艇更容易啊去短兵相接的状态下去执行它的任务。那么这一次它的小艇呢，按照它给出的术语叫小艇操作冒号叫团队部署与巡逻，那么你就可以认识到它不是一艘小艇，实际上教的你是整个的艇群怎么样在这样一种双方激烈对峙的场面或处置复杂场面情况下你的应对。
4: 其实就在上个月28号，所谓美在台协会对外公布了一张美国海警船与台北舰并航的照片，而这个月美方又派出了海警人员到台湾地区进行培训。那么赖岳谦先生，您对美台如此频密的勾连作何评价？
7: 绝大部分的台湾的民众认为这样子一个照片就足以说明美国会协防台湾吗？大家不信任。接着我们就看到 AIT 又高调的公布了说美国的海岸警卫队已经派他们的警官到了台湾来，要帮台湾的海巡署训练台湾的这些海巡人员为期2个礼拜，那这又是很高调的进行。可是这样做会不会刺激中美之间的关系呢？美国认为说我走的是灰色地带，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海警警务的合作，它是灰色的。因为在台湾有时候把海巡署说成是第二个海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美国很明显的就是故意的选择警务的合作，把它暗中的上升到好像是具有海军合作的意味，那就要向台湾释放出一个讯息，说美国对台湾的承诺是牢不可破的坚若磐石。可是问题就在于到目前为止台湾的评价并不很高，因为大家都知道美国在中东地区打成这个样子，美国对于一个伊朗这样的一个国家打的它的防空导弹都不够，打的它的 ATACMS 的这种地对地的精准的导弹都不够，打的它的航母水兵都要跳海制裁，所以台湾的民众对于美国的作战能力已经抱持相当大的疑问，更何况如果美军要跟解放军作战，连美国的国防部的也就是战争部的副部长科尔比都说打不起打不得也不能打，因为美国没有办法打赢中国大陆。
4: 除了美台之间的军事勾连之外，我们注意到近期日本与菲律宾也在进行频密的互动。近日日本航空自卫队宣布一架从澳大利亚完成训练返航的 ERD 鹰眼预警机在菲律宾周边空域与菲律宾空军 FA-50 战斗机开展联合飞行训练。日本航空自卫队宣称，此次行动将日本的空中监视与预警能力与菲律宾的战斗机力量结合起来，进一步加强了印太地区一条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空中合作通道。王小鹏先生，为什么日方的 ERD 鹰眼预警机在从澳大利亚返航的途中要专门飞到菲律宾的空域与菲军的战机来进行共同协飞呢？
5: 日本媒体宣称他的 ERD 鹰眼呢是从澳大利亚那边联合演训完毕之后在返程途中顺道与菲律宾展开这样一种联合行动，这个顺道其实就非常可疑，因为我们看到呢日本方面他已经把这个深度的参与和介入到美菲之间的联合军演当中啊纳入到他的2026年的年度计划，具体呢有两方面的目的，第一个呢就是不断地去训练日本相关的预警机与菲律宾战机之间的互操作性，或者说是他们的空中的联动能力。另外，从战略的角度呢，还有更深层面的考量，而且与美国近年来印太战略的调整，包括整个亚太地区盟友体系的变化，有直接的关系。 美国对于它的印太战略所谓深度调整，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要把它在亚太地区的所谓第一盟友日本呢，不断地推向台前。那么我们从军事角度上来考量，就不难看出呢，过去谈到所谓印太战略，更多的谈的是美日印澳四边机制，那么现在呢，变成了日美非澳这样一个四边机制，在军事上要逐渐的取代过去的这个老四边机制。
4: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台军汉光42号演习最后几日，台海巡部门首度与台海军执行所谓联合反封锁护航任务，在台湾东部海域护送载运关键战略物资的商货船进入花莲港及苏澳港。赖月谦先生，这次台湾的海巡部门是首次与台海军进行了所谓的联合反封锁护航，具体演练了哪些内容？双方的分工又有何不同呢？
7: 这个就是目前来讲我们所看到的一种反封锁的实兵实弹的演练。那当然对于海军跟海巡的联合演练，那就要开设一个指挥中心来看看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基本上来讲，大家都知道，当你一个船只，台湾目前的整个舰队的数量远远小于解放军的东部战区，所以他要反封锁的能力事实上是很有限的。因为解放军除了是空对于海，海对于海，还有潜射的武器对于水面的舰队可以进行打击以外，所以台湾的反封锁的海军的实力事实上是有限的。第二个就是台湾的海巡跟大陆的海警也不成比例，更何况海巡这种1000吨左右的这种小船，面对于解放军的海军，它根本无招架之余力。更重要的地方是在于，即使第三方的船只突破了封锁，进入到台湾的港口开始在缓慢减速的时候，它事实上就变成标准的靶船的，最终能够在港口停靠卸货的可能性都很低了。因此美国从来没有真正的敢在台湾演练破除封锁，就是反封锁之后登港抢滩作业，美国根本没有能力这样做。所以我想这样的一种反封锁的演练，我们来看看戏就好了。
4: 看来台军还在借着演练对外秀肌肉。那么王小鹏先生，据您分析，一旦实战，面对解放军强大的海空力量，这种所谓的联合反封锁能力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
5: 一旦发生这个海上高强度对抗这样一种状态，那么有关的商船能否进出花莲港，能否进出苏澳港，它绝对不是取决于几艘海巡船只是否伴航，要看制海权、制空权，要看海上航道的维持能力，要看后勤保障能力和情报获取能力等等。而台军或者说台当局对这种情况呀，他也不是一无所知。通过这次汉光演习，他具体的演练科目啊，其实也能看出一些端倪。那么他们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还要大肆炒作反封锁这样一个议题呢？一是由于他根本没有这方面的能力，另外一个方面呢，就他更多是出于舆论宣传层面的考量，而不是出于海上层面这样的一种考量。至于说逃生通道这样的一个说法呀，我想从这个角度上来观察，很大程度上它就是一个伪命题。因为众所周知，台独分裂是一条死路，台独分裂分子注定无路可逃。
2: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朱江代表责任编辑李晓波，感谢您的收听。
3: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出的是海峡军事栏目。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谢然、毛强代表编辑秦怀冰、曲飞，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观潮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

0: 音，
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黄倩。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今天是8月19号，农历7月初7，我国传统节日七夕节，也叫做乞巧节。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解锁东方服饰美学，带来特别节目《根脉中华文化名家走进港澳，山城风雅共织锦绣》。总台大湾区之声主持人朱红娜，总台文艺中心主持人张哲邀请到北京服装学院教授、著名服装设计师楚燕一同去到香港，与国家级非遗香港中式长衫制作技艺资深匠人刘安庆，擅长将传统长衫融入现代表达的香港时装设计师黄慧霞，以及两位香港中式长衫制作技艺青年研习者杨小琪和郑秋红，共画和展示香港中式长衫制作技艺，在思想碰撞中探讨传统服饰的当代价值，在亲手体验长衫制作的过程中感悟匠心传承。
1: 千载衣冠成文脉，寸缕不帛运风华。大家好，我是总台大湾区之声主持人朱红娜。
2: 大家好，我是总台文艺节目中心的主持人张哲。
1: 古韵衣衫邂逅湾区烟火，传统匠心融入现代活力。香港中式长衫呢，是香港本地独有的一张服饰名片了。那张哲以前有没有了解过中式长衫？
2: 那之前可能更多的是在影视作品当中看过香港中式长衫。
1: 是
2: 那今天通过咱们的节目啊，肯定有机会深入了解我们的香港中式长衫。
1: 没错，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通过一段短片啊，来认识一下中式长衫。
3: 香港中式长衫承袭立领斜襟传统形制，融合港地审美，融入市民日常，构筑香港人独有的东方服饰文化。
2: 在刚才的片段当中，那香港的中式长衫为我们勾勒出独属于香港的温婉和大气。那这门经典技艺背后的制作门道、文化渊源，却少有人深入了解。
1: 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请到了一位特别的嘉宾，他就是新中式领域的知名设计师楚燕老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通过一段短片来认识一下楚老师。
3: 楚燕，新中式服饰领域知名设计师，深谙传统服饰文化，以文人审美平衡古法与现代时尚，让传统衣韵适配当代，走向国际舞台。
1: 那现在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楚燕老师。欢迎楚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
2: 楚老师您好。
1: 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香港中式长衫。您在做客我们节目之前有没有了解过香港中式长衫呢？
2: 香港中式长衫呢，其实在我们中国传统服饰的发展的进程当中，尤其是在近代100年的服饰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传承的接续的作用。那么尤其是在2017年，听说这个香港中式长衫呢，首先是入选为香港的非遗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又在2021年呢入选了国家级的这个非遗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我也非常想通过这次的探访和学习，能够了解更多香港茶衫。那还要给大家特别介绍一下，今天我们三位身着的便是您的设计哈。
1: 没错，
2: 其实这其中能看到很多中式长衫的设计元素。
4: 是的，我们还是在保留了长衫或者说旗袍的它的一些基本像立领、滚边，包括一些小的局部的盘扣，包括它这种合体收身的这样的一些裁剪。那么通过一些创新的设计手段，赋予它一些新的时尚感。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楚燕老师一同呢去拜访一位坚守香港中式长衫制作技艺的匠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香港中式长衫制作技艺资深匠人，更是香港少有精通男女中装的大师傅之一刘安庆先生。我们接下来通过一段短片来认识一下刘先生。
3: 刘安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香港中式长衫制作技艺资深匠人，手工制衣60余年，坚守传统形制，传承衣冠正统。
1: 刘老师您好。
5: 大家好，我是刘安庆。
6: 大家好，我叫郑秋红，我是一名学生，就是正在跟刘安庆老师在学习做这个香港的长衫。
7: 大家好，我是杨小琪，现在也是在跟刘安庆师傅学习做长衫。
1: 看到这个也是刘老师后继有人哈。
8: 嗯，
1: 我们看到这个墙上有很多的中式长衫，刘老师是不是给我们介绍一下？
8: 嗯，
1: 您先介绍哪一件呢？
8: 我们由第一件开始吧。
1: 哦，这件白色的，
8: 这个是男人的长衫，
1: 男士的。
8: 这我们做的都是传统的做法。
1: 传统的这个中式长衫，它在形制上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比如说会不会有一些规定，领子大概是多高，然后扣子有几粒？
8: 真正的传统的呢，扣子是六个，口袋呢是有一个，但是是在第二队有扣、
1: 还有一个口袋。
8: 口袋，所有的衣服都是手工做，
1: 纯手工，
8: 只有一条边车的、其他的全部手工。
1: 所以你看整个一个这个传统中式长衫的它的这个形制，所有的都体现在这个细节上，比如说我们这个领子要立得住哈、下摆垂得稳，包括这个扣子的数量，还有具体的这个兜的位置，都是藏在这些细节之处，诠释了什么叫经典，
9: 而且都是一针一线手工缝出来的，
8: 一定要手工缝出来。
1: 我记得1912年的时候，当时是推出了这个服制条例，就规定了说男士的正式的服饰当中就有这个中式长衫，所以我们能够看得出来，就表面上好像是通过一个条例规定老百姓你要穿什么衣服，但其实它是体现了我们中国人讲究这个衣冠在道，我们看得出来这个服饰是我们文化我们文明的这样的一个传承的载体。那说完了这件男士的，我们看到边上这个应该就是女士的，
8: 这个是女士的。
1: 另外这个女士的这个旗袍的话，如果从最传统最正宗的角度来看的话，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
8: 它这个从前呢流行松松的，后来演变就不是这样，这个是松松的，就是绳料子就是这么做的。而且这件衣服呢广东人做的，广东人做的这扣子短，上海人做的这扣子长。
1: 那这一件旗袍的话，我们看它整个的这个长度好像相对男士的这个短了一点，包括您刚才说到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可能相对来讲宽松一点，那慢慢的演变的话，就旗袍就像我们看到电影《花样年华》里那样就很修身，是不是也和香港这个独特的地域有关系？因为受到一些西方文化的影响，
8: 从前香港的旗袍呢跟欧派都是一样，后来呢香港这个就是已经演变成西式化。
1: 那主要在哪些方面上能够看出它的这种变化呢？
8: 我们香港旗袍要穿的胸部腰全部要看得明显，特写身材吧。
1: 好，说完了这一件，我们再看看另外一件，上面好像就元素更多了一点哈。
8: 这个就叫如意
9: 啊，如意。
1: 对，
8: 其实这个中国历史上面的话100多年前就有了，
9: 那其实也是我们的一种传统纹样，
8: 中国的传统文化。应该是这样。现在传统的文化这个地方都是管两个边，从前就是管一个边。
2: 它这开始出现一个胸嗓，跟这件
9: 就有不一样了。
8: 不一样，三个折，这一个折打的目的就是要把前面这个衣服拉了平，而且手放下来，这个地方不能拥在那，
9: 就更平整。
8: 这个就是穿的人要求高。
1: 楚老师，我们刚才看了几件传统的长衫包括旗袍，其实在我们国家很多其他的地方也会有不同特点的一些传统服饰哈。您觉得从中华传统服饰的发展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怎么样去看待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这个概念？
2: 其实你看就像旗袍啊，我们在香港叫中式长衫，那么我们在内地呢，其实有我们有海派旗袍、京派旗袍，还有那个天津的金派旗袍啊等等，其实不同的地域，那么它都有作为中式的一个传统服饰，其实它都根据不同地域的文化特色，包括手工艺的这样的一些技法的这种区别，其实还是有一些多样性的。但是我们还是看到，不管是内地的不同流派的这些旗袍，还是我们的香港长衫，一些基本要素，比如说立领，比如说一些滚边，比如说这个侧面开叉，然后包括连肩式的这种一片式的裁剪的方法，其实这些都是从基本的这种裁剪方式以及这些美学要素上，它还是有着很多的趋同的地方。其实我们历朝历代，我们从秦汉先秦时期、唐宋元明清，是吧，一直到我们民国时期，以及我们中国这么多的不同的少数民族，也有着各自不同的这样的一些民族服饰，但是他们都
10: 保留了我们刚才您也提到的这个衣仪载道、嗯、那么服饰是承载着中华民族的重要的这种礼仪制度的一个载体，同时它也呈现了一个非常中和的就是这种温润雅致之美。你看虽然有嗓道，但是它还是强调了女性的一种雅致的温和的这样的一种美，同时它采用的这些天然的材质啊，我们的这种花草的纹样、啊、也是取之于自然，就是中国文化或者说服饰文化当中的这种效法、嗯、天人合一的这样的一些美学观念。那么最后呢，我们看到从海派到香港长衫，那么它的融合中西方的这种时尚观念、生活方式的快节奏的这样的一个更新，它也一直在不断的创新变化当中，所以这都是一种多元的包容的一种展示。所以我们的各民族各时代的服饰其实都具备了这样的一些特征。
1: 是的，从海派旗袍到我们香港中式长衫，虽然地域在变化，形制可能也略有改动，但是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嗯、其中的这些比如说我们量体裁衣啊，包括我们剪裁啊、审美啊，这些没有变。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中国传统的哲学当中的一些、
10: 嗯、是的是的，
1: 我们要含蓄啊、嗯、要内敛啊，
10: 我们的文化
1: 讲究雅致啊，嗯，
10: 它是没有改变、
1: 嗯、那说到这个旗袍的话，比如说在香港它的适用的场景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这种不同？比如说一般在什么样的场合会要穿旗袍穿长衫？
8: 有的人一天到晚喜欢穿、嗯、我有两个客户专门穿旗袍的，早两年已经做了120几件，现在还有30件在我手上没做。
1: 哇、嗯、这个真是钟爱啊、嗯、
8: 他这30件做了以后呢，他要去英国买料子，因为他的料子都在英国买回来的，他是一件旗袍一件外套。
1: 嗯，
8: 我是1981年给他做到现在，今年也
1: 40多年了，
8: 80几岁了、
9: 嗯、所以穿旗袍已经成为他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啊。
8: 对，
1: 在过去的话好像是有一个固定的规定啊，比如说像这个重要的节庆活动，包括一些祭祀的活动，是规定必须要穿旗袍或者是长衫的，是不是？
8: 那个是春秋鳌拜、
1: 嗯、
8: 就是要男人也穿长衫麻褂。
1: 但是这个可以让我们看得出来，就是它其实是成为了一种礼仪的非常固定的这种方式，
10: 重要的礼仪场，作为一种中式的礼服，
8: 它显明的礼服。像中国的旗袍，女士穿了就是中国的礼服，
1: 对，
8: 男人的长衫麻褂也是礼服，
1: 是我们礼仪的一个重要的角色。
9: 其实穿中式的这个衣服
8: 它比较
9: 更加有仪式感，
8: 庄重。
9: 嗯，
1: 是。楚老师，那您觉得我们刚才一直在和刘师傅聊到香港的中式长衫包括旗袍、
10: 嗯、
1: 您觉得他们有什么独特的这种大湾区的特色吗？包括形成了他自己的独到的这种服装的语汇。
10: 我觉得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开放包容，非常能够融合东西方的这样的一个，既保留了我们中国传统的一些工艺审美、嗯、同时也跟国际时尚跟西方文化包括生活方式的一些转变，其实它是能够充分的融洽的融合在一起的。我觉得这个是整个大湾区特别重要的一个传统服饰的一个特色。
1: 是的，多元又包容。
10: 对，多元包容、嗯、创新。
1: 那刘老师，刚才我们是了解了长衫的历史还有它的一个演变过程啊，我们接下来是不是看看您实操一下，然后我们也看一看这个一件旗袍它是怎么做出来的。
8: 可以，
1: 您先跟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个操作的工具吧。
8: 我们一个尺子，一个穿线带，
10: 就像木工弹的墨线、嗯、
8: 对啊，一弹出粉了、
9: 哦、您现在剪裁的这个算是哪个部分？
8: 这个是腰。
9: 腰、
8: 哦、小腰。
1: 这是一款女士的旗袍。
8: 女士的旗袍，
1: 嗯，现在的我们这一块应该是它的这个内衬，是吧？
8: 里部，
1: 里部
8: 、
1: 啊、就是您先把它做出来，然后先让这个客户试衣的这个。
8: 就现在裁了以后呢，就定样子给他，到时候试衣。
1: 我想问两位同学哈、啊，这个步骤就刚才我们用这个
9: 弹线
1: 的这个步骤，如果作为学徒的话，大概需要练多长时间才能出师？
7: 如果你说弹直线的话，就是蛮简单的、
9: 嗯、
7: 但是如果你说像师傅现在在画那个曲线的话，我们现在还在练，
1: 还在练、嗯、你们跟刘老师学了多长时间了？
7: 去年开始到现在一年了。
1: 当时为什么要想到学习旗袍的呢？
11: 那时候刚好我的大学理工大学他就有安排这个跟师傅学习的一个暑期班，
1: 嗯，
11: 然后那时候就上了10几课跟师傅

0: 学了一个简单的一个香港的长衫、
1: 嗯、
0: 然后那时候学好了就觉得挺有趣的就有兴趣继续学。
1: 小琪为什么会想到要学习
2: 其实我跟秋红类似，就是我也是在上学的时候，就是有参加过一个暑期班，体验过做一件长衫，然后后面就开始有兴趣，然后再到毕业，我到那个香港理工大学，就是做男装的那个研究，就是男装长衫的研究，然后就慢慢再培养出更有兴趣，现在就在香港长衫协会，就是传承培训计划里面跟刘师傅。

0: 刘师傅是已经完成了吗？
1: 画好了。
2: 画
0: 真快呀、
1: 啊！现在要剪了。
3: 这边这个弧线应该就是下摆。
1: 这个是作为。
0: 这个弧线是怎么把握的呢？我刚刚看您就是很快就画出了这个弧线。
1: 所以要尺寸
3: 吗？哦，根据他的
1: 尺寸。这个客户量尺寸。香港旗袍没得卖的。一定要做的100%贴身，
2: 就只能是定制，
0: 就定制，没有成衣。
1: 第二，你这个胸针一定要对着胸围，不对胸围，你送给人家不要。
3: 您说这个香港的旗袍又非常的合身，但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那如果说身材不是特别的理想，他怎么想去穿这个旗袍，又能够体现自己的这个美呢？
1: 没问题，没问题。总的一句话讲到底，像我们做这个窄的脚呢，很容易那个肚子凸出来。
3: 对。
1: 但是我们做的时候，如果真的那个人有肚子啊，我们就要放大一点，一定可以避掉。一般那个时候我做一件衣服要三个月
0: 的时间啊，那需要反复试这个版吗？
1: 不，我们这试
0: 一次。
1: 如果你来拿的时候你不对，我们还可以又给你改，
0: 可以再修改。
1: 反正一句话讲到底吧，就是改到你满意为止。
3: 就是、
1: 因为我是71年已经站在绸缎公司跟客人试身量尺寸，所以我那个时候老板跟我讲呢，你这个客户的身材你要看准了，他的肩膀是平还是斜，还是胸部大还是小，肚子大还是小，你要看准了以后量尺寸，你那个上面写明了，回去人家做的师傅一看就知道、啊、这个客户有肚子，我前面做大一点。
3: 如果说我们看整个一件旗袍的这个制作过程，您觉得哪一步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1: 就是香港做旗袍要8-1。
3: 我想问两位同学哈、啊，那现在让你们总结一下，就刘师傅在日常教你们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印象非常深刻？就师傅告诉你这一点一定不能错，特别重要的。
4: 就是刚刚师傅说的拔腰的步骤，就是看客人的身材，如果他就是腰比较低，座位比较低，就是下腰比较低的话，拔腰的位置就是要准确在下腰的那个位置跟中腰那个，你就不能在小腰那边拔太多，就是这个位置很关键。
0: 拔腰拔得好可以显得腰就没有那么长了，对吗？
4: 就是不会说那个布料堆在后面这个位置、然后你的、
0: 轮廓就更好了。
4: 对，所以就是比较重要的就是看客人的身材去衡量你要怎么去做这件长衫。
3: 所以就是量体裁衣的这个量体很关键。
4: 对，
5: 我的话我觉得最难就是那个叉
3: 开叉，
0: 开叉
5: 啊，特别是烫那个步骤，还有那个带条，然后我每次做那个东西的话，我就做的不好，然后我做出来的成品就会开叉。
2: 所以其实中式的这个裁剪和制作工艺里面，就刚才他们两位说到这个龟拔，这是我们旗袍里面特别重要也是最有难度和技巧的，就是因为我们都是用大部分丝绸面料，所以它丝绸面料它才有这种延展性，它可以把它拔开，有的地方需要让它更松一点，有的需要让它归进去，刚才说开叉的时候让它更缩紧一点，所以其实这个工艺特别难掌握，也是要师傅也是要几十年的这种训练之后才能够完美的掌握。
1: 这样讲吧，如果你要看一件旗袍真正的好与坏呢，其他的东西都不要看，只要看到那个开叉，
2: 并不并得住啊。
1: 像我们这个窄脚的旗袍呢，穿起来两个叉走在一起的，那就 OK， 没问题了。就好像男人的长袍也是的，穿起来如果那个叉。

0: 整个的这个制作过程哈，楚老师觉得对长衫有没有一个新的这种理解和认识？
1: 因为实际上我在像他们一样做学生的时候，我也学习过做这个传统的旗袍。当时是跟着我们学校的传习馆的一位老师，他是差不多当时叫京派的这个旗袍的传承人嘛，就是也是用很多传统的工艺去学习和制作。但是当时就很可惜，我就只做了一件旗袍。但今天我觉得看到刘老师刚才的这些技艺，包括画这个线的，其实跟我学习的时候的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也又有一些不同啊。但是我还是有一种很怀旧的一种记忆又重新出来，就是我当学生年轻的时候的学习旗袍的这个过程，真的我现在觉得特别好，就是看见香港的这些年轻人，他们也有这个意愿继续把刘老师我们这些传统的这些技艺，长衫的技艺能够继续的深入学习，把它传承下去，真的非常棒，非常支持大家
0: 好的，
1: 继续
0: 加油哈，
1: 加油加油！
2: 谢谢谢
3: 谢。
0: 那刘师傅，我们您当年当学徒的时候，您学了多少年出师的？
2: 四年就出师了。
4: 那您绝对是有天赋的。
2: 也不是，你4年出来也没用，还要在外面学，
0: 还要再
2: 一
0: 学。
2: 边做一边学。真正的你要把一件衣服做得完美，起码要5年以外，
4: 还是要有实践的这个时间。
2: 一定要有实践。我们那个时候呢，你到人家去，不是说给你一件一件衣服算的，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老板给你一个月多少钱，就是让你在他那儿学东西，那就看你了。你在他那有东西学，你就学下去；没东西学，赶紧跳，跳到其他店里去。
0: 那刘师傅，我们看到你还有非常多的这个漂亮的盘扣，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可以，我两个学徒学的做出来的。
0: 那这个好漂亮啊！
4: 有不同的这个图案哦。
0: 对，还有不同
5: 颜
0: 色，
5: 配色，
0: 是的，是你
4: 然后
0: 们两个
4: 形
0: 做的
4: 状。
0: 吗？
5: 这是香港的海派花钮大师蒲明华老师做的，就是花钮会有单色跟双色的不同的种类，就是单色你可以看到它就是一个颜色的滚条去制作完成的，然后双色的话就是一些组合图案或者是加入了两条或更多的一些滚条去制作完成，还有一些塞棉的工艺这样子。如果是说文化含义的话，它有一些吉祥图案跟一些花鸟鱼虫都有的。
0: 我们看到有中国人非常喜欢的这个竹，这应该
5: 对，
0: 是梅
5: 梅
0: 兰
5: 兰
0: 竹菊哈，
5: 对，
0: 四君子。
4: 还有这个龙
0: 这个好
4: 的
0: 可
4: 一
0: 爱
4: 样，
0: 呀，
4: 可爱的
0: 这个
4: 龙，
0: 龙好可爱，
4: 很可爱的
5: 是
4: 龙。
5: 的，还有凤，
4: 还有可爱的，这是金鱼。
0: 这个龙凤是放在我们那个
5: 我
0: 裙
5: 们家
0: 挂
5: 的
0: 上
5: 刺
0: 面的
5: 绣，
0: 吗？还是长衫上也可以用啊？
5: 长衫也有人只放在大襟的一个焦
0: 它也
5: 点
0: 可以
5: 吧，
0: 做到一个装
4: 作
0: 饰
4: 为一
0: 的
4: 个
0: 作
4: 装
0: 饰。
5: 对，
0: 哦，
5: 因为
0: 很
5: 就是
0: 漂
5: 如
0: 亮。
5: 果大的盘扣一般都不是有那个承重的那个功能性，通
0: 点
5: 常都
0: 缀
5: 是点
4: 装
5: 缀，
4: 饰性，
0: 装饰，
5: 对。
0: 对。哎，像一般一个比如多色的这个作品，大概要多长时间能完成？
5: 如果是大师做的话，他3小时就可以完成。
4: 哦，
5: 但是我们的话，
0: 学
5: 可
0: 徒
5: 能
0: 呢？
5: 就是一天或者两天，就是分开做这样子。
4: 那这要提前画这个图案吗？
5: 我的师傅教的时候，他就直接是在脑子
4: 脑
5: 里
4: 子
5: 的。
4: 里直接就成型
5: 对，但他给我们的笔记里面就，他会教我们一些尺寸。
4: 嗯，包括这个弧
5: 对。
4: 度啊，排列的间距啊。
5: 对，是的。
0: 给我们介绍一下，它大概比如说要制作这样的一个盘扣，会有一些什么工序？
5: 首先是我们需要准备布料，然后要打浆，把那个布料变得硬挺以后，你再裁那个斜纹，它就可以去烫那个滚条，然后我们还要在里面把它的直口回折，然后再加铜线，加入那个铜线以后，再下那个浆糊，再把它制作成一条很硬的滚条，这样子。
1: 加了铜线，才能这些我们小小的尖角，它才能掐出来。没
5: 对，
1: 有铜线，靠丝绸，它是不可能
4: 才
1: 出
4: 能
1: 现这
4: 挺
1: 些
4: 得
1: 造
4: 住。
1: 型。
0: 所以我们看这样的一个纽扣的话，它有涉及到很多方面的，比如说我们要先设计它的这个纹样，当然有一些可能是传统纹样，但是慢慢的陆续，我觉得你们可能也会有一些加入自己的
5: 新
0: 思
5: 创新。
0: 啊，对这种时尚的这种观点加入到里面。楚老师，刚才我们看到这些盘扣全都是纯手工，包括刘师傅刚才介绍的长衫也依然是手工这样的一个制作技艺哈。您觉得在我们现在这么快节奏的生活当中，这个纯手工的服装还没有被机器化代替，是什么原因呢？
1: 因为手工有机器所不能替代的一些人文价值，比如说 我们每一个手艺人，像刘师傅，他在用心一针一线的在缝制这件长衫的时候，他的情感，他的这种

0: 经验，包括它的温度，它的智慧，
1: 嗯，
0: 其实都在这一针一线蕴含当中，所以这个不是机器缝纫能够所替代的。这也是今天我觉得我们很多人还愿意耐心的，比如说等3个月，等师傅一针一线的完成一件旗袍。就像好像妈妈做的饭，它一定比餐厅里的那些快餐要好吃得多，它也是有温度的一个，有情感的。
2: 其实这里头也饱含着设计师的一份初心。
0: 是的，是的。
1: 那在当下的话，您觉得我们应该怎么样更好的可以去传承它？
0: 当然，就像我刚才说的，非常的欣喜，有这么多年轻人还愿意花时间、花精力，跟着我们的老师傅去慢慢的、有耐心的去把这些技艺学习出来。那么同时呢，也非常希望作为这一代的年轻人，他们能够去帮助我们的这些古老的技艺能够焕发新生，把自己的更多的创意，甚至是跟国际上面更多的一些时尚资讯能够进行一些结合和碰撞，然后创造出更多的新的属于这个时代的长衫之美。
1: 所以这就是传承的意义哈。那我们也经常说要守正创新。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去认识一位长衫领域做创新的黄慧霞老师。我们接下来通过一个小片来认识一下黄老师。
3: 黄慧霞，香港长衫创新设计师，融中西文化与山水诗文意境，改良剪裁版型，以诗意设计赋予长衫日常化、多元化新生表达。
1: 这里是根脉中华文化名家走进港澳特别节目《山城风雅共织锦绣》，我是总裁大湾区之声主持人朱红娜。
2: 我是总台文艺节目中心的主持人张哲。那我们现在啊，就来到了黄慧霞老师的创新工作室。黄老师您好。
0: 您好。
1: 我们一进到黄老师的这个工作室，和刚才在长衫协会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哈。您这边的这个服装明显有了很多这种新中式的创新的理念在里面，给我们介绍一下，分享一下您的这个设计理念。
4: 好，那我想先说说我的背景，因为我妈妈常常穿长衫的。如果说我们学校有见家长啊，这样他就会换着一个长衫，平常是穿这个大宽的衣长
1: 衣褂啊。
4: 对，但是穿着长衫以后呢，他就觉得特别自信快乐。我姐姐啊，我的老师他们都穿，所以长衫对我是很重要的一点。后来我自学做衣服的，我用这个厚厚的教科书学做裁剪，最后一步我觉得我一定要学会了长衫，我才算是完成，这是我的一个路程吧，直到现在都是。
1: 所以可以理解为您在制作长衫的这个过程当中是在找自己。
4: 对，
1: 就找自己的文化源头，最后找到了中华传统文化对您的这个影响。
4: 对，也没找完，
1: 还在继续找，
2: 这是个毕生的课题。
4: 对， 对，所以我说我一定要提提这个，比如说我为什么要用山水系列来做这个，因为山水画里面的线条啊，或者是山水是用书法开始的，那个书法的条，我看着长衫我就觉得这个条啊，就是有一个长衫，这个开合开合这些概念都在里面，那我就慢慢的用一个一个的步序来把这个概念发展出来。我的已故的老师也是，他是诗人也是作家，他去世以前吩咐我要做一件长衫，在他大学的一个研讨会展出研究，那突然他就去世了。然后我的朋友说你做不做，我说做，我做一件去纪念他。然后我就一做就做了3件，做了以后一年有一个回顾展，那我再做3件，但3件就是他的连夜系列的诗为主题的，因为是用香云纱嘛，香云纱有这个泥土的，其实是泥土做出来的，所以这个特别好的，让它有一点神秘的感觉。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女性她不喜欢太拘谨的，
2: 也不喜欢被束缚，
4: 对对，所以就有一点不羁的感觉。但是这个叶呢，它的叶脉我把它用手挑
0: 就
4: 手绣上去的，根据它的就是他说的的叶脉不清楚，人家看不清楚，误解了它，所以我就把它清楚的挑出来，然后把一朵花放在这，因为我要跟他说你播的种子已经
1: 开花了，
4: 已经开花了这样。
1: 您真的是非常好的理解

0: 您老师的诗文的内容和内涵，就通过您的这个服装，我们是能够看到作者背后的情绪，以及他想通过诗作表达给我们读者的这样的一些理念，老师会很欣慰的。
1: 对，这个布料特别是用不同的
2: 材质
0: 多种文化的一个融合，
1: 对
0: 啊，这也是我们大湾区包括香港的一个特点。
1: 不错，就是你人呢吸收那么多不同的文化，你怎么把它融合？但是在衣服上我就可以这样做。
2: 对，
0: 楚老师您也是这个新中式的开拓者和践行者啊，那看到黄老师的这些设计，您觉得在理念上，因为都是女性嘛，是不是会有一些这个不谋而合的地方，或者说相同的感受？
3: 就太多相同的感受了。我想说，其实我人生在中国国际时装周上发布的第一个系列，其实它的选用的主题也是莲，是八大山人的，就是水墨画的残荷。所以其实刚才黄老师一讲，我就觉得哇，这个果然我们有这个异曲同工之处啊。虽然都是从中国的水墨画，从中国的这个艺术当中去汲取灵感，但每个人的表达方式也是有很大的一些差异。包括刚才听到黄老师在介绍这几件衣服，他的创作理念其实都是不一定只是说从一个具体的所谓的中国元素是一个图案还是一个什么盘扣，但是可能就是从他的一个生命的觉悟，或者说是对师长的一片追思等等啊，就是他可以从很多人生感悟和这种人生经验当中去寻找灵感，然后去创作属于他的，就像对这个世界的一个认知和表达，我觉得都是特别有意思的。
1: 长衫是一个很矛盾而复杂的结构，但是它很丰富也很多元化，你可以把它做成一个非常简约的，但是把它做成很复杂也可以，你加多一点少一点都可以，人家看见是一个长衫，长衫像一个磁石，会吸引世界各地的华人，凝聚我们的心灵的，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衣服。比如说平常呢，我就希望可以做多一点日常穿的衣服，所以日常穿的衣服呢就一定要追得上现代的
2: 节拍。
1: 对，因为女性是很活跃的，你不可以很宅宅的衣服，
0: 约束感太强不舒服，
1: 她一定要穿得舒服，而且这个织料啊要挺固一点，要经得起磨损，这样然后坐起来站起来都不会觉得很局促这样的样子，所以我就尝试把它们日常化一点，比如说有的女士她不喜欢剪入她的腰还是脚，那就可以
0: 穿这种长款，
1: 松松的要漂亮又耐穿，因为长衫嘛，其实像中国的丝瓷或者是山水画，我觉得它是同出一辙的，比如说丝瓷它是追求这个意境啊，山水画也是追求这个景外之意，都是用美丽的语言或者是说用宽阔的山村来表达这个意境，其实具体的是工具，最重要的是意境，所以呢女性你要定做一个长衫的时候，我觉得也有类似的功能，因为她挑了一个布料，她跟师傅说她要什么一个形制，都是她跟师傅的一个合作一个沟通，是很个人化的，她可以表达她的意愿她的喜爱甚至她的性格，别的衣服你可以扔掉，但是长衫跟你有特别的关系，特别的感情，就是这样。
2: 你刚刚听了黄老师的这个分享，能够感受到长衫已经成为了您的一种情感的寄托，也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1: 是。
2: 但其实我们看到您的设计啊，有传统风骨，也结合当下的审美。那我想您在守正创新的过程当中，一定也是有一些底线和原则的。那怎样的传统的精髓，我们是一定要保留的，坚决不能动的。
1: 我相信长衫来说有一些元素我们很小心的，因为长衫的规格是很简约，形式跟功能性是一样的，是同步的，如果我拿了它的领子它就没有这个线条了，因为它的领子是包着它的下巴，那个面尖尖的才好看， 我拿去了就没有这个
2: 曲线了、
1: 嗯、对吗？然后呢这个金子是功能性的，我要穿起来我把它够上，或者是脱的时候要靠它。如果我拿去了以后我要很小心，我拿去什么我一定补上什么。嗯嗯，
2: 其实还是要考虑到穿着的这个功能性。
1: 对，一定，因为功能性是跟这个设计一定不可以分开。
0: 是，
1: 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长衫是女性穿起来它又保守的。嗯，盖着你的身体、嗯、但另一方面一举手一投足的时候、嗯、都会显露你天然的线条和曲线，所以它是一种内敛而含蓄的美感、嗯、是吧？所以一定要保留这个端庄的形制，但是又不可以太拘谨，要内敛但也是要有一点直爽的现代的元素，要韩素，因为韩素是一个好的
0: 东方女性的这样的
1: 对对
2: 一个特质、嗯、
1: 对，但是也要保持一个真诚的态度吧、嗯、所以这些内在的内涵我们怎么动都要保留，我觉得
2: 其实创新的这个过程是万变不离其宗的，
1: 对对对，
0: 嗯，守正
2: 是
0: 的
2: 创新，
3: 是的，守正创新，嗯。我觉得跟黄老师这个交流的过程中其实有很多共鸣的地方、嗯、都是发自于对传统根脉的在这个追寻的过程中，然后得到我们的文化和美学的滋养，然后反过来又带着创新的精神设计出更多的能够适应现代的生活方式的我们的长衫、嗯、
0: 是的。那今天也非常感谢黄老师和我们分享了您的创新故事啊！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呢，进入到下一个环节名家访谈。这里是根脉中华文化名家走进港澳特别节目《山城风雅，共知锦绣》，我是总裁大湾区之声主持人朱红娜。
2: 大家好，我是总台文艺节目中心的主持人张哲。那坐在我们身边的呢，是香港中式长衫的资深匠人刘安庆。刘老师您好。
4: 你好。
2: 还有新中式领域的知名设计师楚燕，楚燕老师您好。
5: 你好。
2: 还有两位呢，是我们青年服饰文化研究者郑秋红和杨小琪，欢迎小琪和秋红。嗯，那今天啊可以说是几代从业者齐聚一堂来共话传承。
0: 是的，那说到这个传承的话题，我们想问一下刘师傅啊，我也是特别好奇，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像这种传统的手工艺它是特别讲究师承的，我想问一下收徒之后您觉得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4: 有时候就是看他们能学多少，反正我是全部的东西交给他们了、嗯、要看他们自己接受能力。我教他们，你不懂你可以来问我，我会教到你会为止。但是他们现在也很好，学了一年多成绩还是可以的，男人的长袍女装的旗袍都可以做。
0: 对学生还是满意的哈。
4: 对，嗯，不满意我就不教了。
0: 其实我们觉得对于这些手艺的事情，我觉得技术还好解决，就如果说我天赋差一点，但是我是日复一日的努力不断的去重复，应该还是能够形成这个肌肉记忆。但是对于非遗的传承，可能更重要的是它背后的这个文化内涵。两位老师，您觉得这个对于非遗长衫来说，它背后的这个文化内涵是什么呢？
4: 我们的内涵就是传统的东西。我在香港做了64年，一直到现在我就是对着这种，我们就是传统的，管一个边两个边三个边。
0: 楚老师您觉得呢？
3: 当然刚才我们跟刘老师在看他演示的时候，其实他的这些几十年的这样的一个手艺的一个传承，其实他本身他就有很多的这种文化内涵和这种工艺之美。但是刚才您提到的可能更难的不是在于这个技术本身，技术可能通过日积月累的不断的这种磨练可以达到一个熟能生巧的一个地步，但是刚才说的这种所谓文化的传承或者说一种美学的传承，这个是需要用匠人也好或设计师也好，像他们都是年轻的一代设计师啊，那怎么去用心的去体会，包括我们说我们的长衫或者说旗袍它的这种中正温和内敛的这种审美气质、嗯、那个气质其实它是一个好像更没有太多的技术指标，它是需要你自己去揣摩和体会、嗯、
0: 只可意会不可
3: 言传。对对对，像刚才刘老师也讲说很多客人可能他根据客人的不同的体态以及他个人的喜好、嗯、你在归拔的时候所 放的那个量，有的时候可能放1公分，有的时候是放2公分，那么这个放多少放多放少，可能每个人哪怕他体型一样，但是他的性格

0: 成功做出一件长衫，其实这个时间还是挺长的。就是我成功做出一个长衫，也不代表我能出去接待客人，因为每个客人他本来的就是刚才老师说，性格不一样，他的要求不一样，然后他的那个身材不一样，那个是经验来的，就是师傅也是从他一次一次的经验，然后客人一次一次的反馈跟他说他的要求，然后他才能做得更好。我们的话现在学的那个手艺就是简单的把一件长衫做出来，不过要真的出去成功的让客人满意的话，我们还是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的。
1: 目前还处在一个模仿的阶段，模仿老师的阶段，
0: 对对对，
2: 就是听话照做哈。
3: 是的，就像秋红说，要就是现在是学习的过程嘛。然后长衫其实是以人为本的，就是师傅也说我们是要观察客人的那个身材有什么特点，他的身形再去做一个判断要怎么去做。那我们就是要在学习他的工艺的本身，然后再结合一些我们自己对客人的一个身形的一个看法，在这个长衫里面再做一个调整，去做一个就是比较好的身形这样子。对，
2: 你们两个都是年轻人啊，就是在学习了制作长衫之后，比如说和自己的亲朋好友啊或者同学在一起的时候，有没有会用什么特殊的方式去推介长衫、推介旗袍向他们介绍？
0: 我的话，我就可能我本身背景比较特别，我本来中学的时候我学校也是穿长衫的，所以我们一直以来我跟我朋友以前的同学我们聊长衫的时候大家都很熟悉这种东西。不过到现在大家都毕业了出来工作，也只剩下我还在穿长衫，他们基本上都不会再穿，或者就是说起来都是一种回忆。所以我们现在我跟他们说长衫的话，我就跟他说交流工艺，他们就更加联合到，我那时候穿的时候我感觉那个擦高啊或者那个收身的那个感觉，他们就可以联想到，你说的这个工艺，原来是这样做，所以我才穿得更加舒服。所以他们会懂得这个背景啊，或者他们这个体验感会更强。所以我觉得挺特别，我现在跟我朋友说这件事的话，就是大家一种共同的回忆吧。
2: 小琪呢，会和周围的朋友用一种什么样年轻人喜欢的方式，或者说他们能够接受的方式去推介长衫吗？
3: 我觉得如果要推荐给年轻人的话，还是要配合现代的一些方法嘛，就可能是社交媒体，就是有时候可能是发布一些穿长衫的衣服啊，让他们觉得原来长衫可以这么美，就是这么创新，或者是
2: 很时尚。
3: 对对对，就是不一定是一个很传统很刻板
2: 的
3: 印象。所以他们看到我们现在，其实我们也是年轻人嘛，我们穿上这么好看，他们也会想要试一下这样子。
2: 你之前通过社交媒体进行过这种宣传吗？
3: 有的，我们自己香港长衫协会也有宣传，然后我自己也有出去拍一些照片吧，然后也有发布过这样子。或者是如果是其他的年轻人，我们也会举办一些体验工作坊，让他们真正的亲手去尝试制作，那他们就会了解到里面的一个乐趣跟它的工艺的价值，然后才可以做到一个活态的传承。
2: 那刚才小琪提到一个活态传承，我们就想问刘老师哈，现在的年轻人虽然他们可能有了更多的途径去了解长衫、接触长衫，但是可能还是会觉得离他们的生活远一点。您觉得要想更好的让长衫走入到现代人的生活当中，我们应该怎么样能够更好的让它进行活态的传承？
4: 现在就要人有这个耐心学下去，
2: 年轻人有耐心先学下去，
4: 才能传承下去。像是我做到现在还得研究衣服，
2: 活到老学到老。
4: 对，做这个行当你要做得客人满意不是这么简单。
2: 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您忽然发现离不开它了，就这个技艺已经和您是人际合一的这个状态？
4: 有时候做得开心的时候也很开心。
2: 什么时候开心？
4: 客人到时候穿出去衣服回来跟你讲，师傅我这个衣服穿出去人家哥哥讲好看。那回来跟你讲，你听了这个话以后你就开心得不得了。
2: 是本身这个技艺带给您的这样一个自豪感？
4: 对，我做过一个客人做一件旗袍结婚，结了婚以后呢，我以为衣服拿走了人家穿了也没事了，对不对？过了大概一个礼拜，他来打我的公司的门钟，我说你干嘛？你有什么事啊？我以为衣服不对还是怎么？他讲不是， 师傅，我那件衣服穿起，人家个个都讲我好看，我买个蛋糕送给你。

0: 做的这种客人的比吃什么东西都开心。
1: 所以当您看到一件衣服找到属于它的这个主人的时候，我想刘老师心里就会觉得这么几十年来的坚守是值得的。
0: 对对对，我们现在做的客人都是几十年的
2: 老客人。
0: 对，
2: 那年轻人刚才也和我们分享了，就是你们现在也会有一些让你们身边的同伴来喜欢旗袍接触长衫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我们想问一下这个楚老师，您觉得香港的中式长衫也好，包括我们内地的一些非遗的传统技艺能够传承下去，并且和我们的老百姓的生活结合得更紧密，怎么样能够更好地进行这个活态传承？因为这方面您也是专家呀，做了很多的尝试。
3: 对，一方面我觉得就像刘老师刚才说的，一定是要有更多的年轻人来参与进来，无论是体验穿着这个传统服饰，还是体验这个技艺本身。那现在其实有更多的年轻人，比如说不管是试穿旗袍，还是我们说汉服这种中国的传统服饰，那么已经有看到更多的年轻人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在去体验穿着了。那么同时他这个技艺本身他也是需要体验的，就像刚才我们二位已经通过不管是弹线还是布料的一些裁剪啊，这些工序当中其实是需要耐下心来慢慢的去体验它的工艺，也有工艺之美，工艺带给你的那种滋养，那种让你能够静下心来，能够真的去体会中华美学的这种含蓄内敛的它的这种温润的力量，我觉得这个也是需要工艺。所以我们可以未来也许有更多的这种工作坊，不光是让他试穿，让他去做一个盘扣或者是滚一个边儿，是吧，让他在这个细细慢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去感受我们传统服饰为什么它有这样的一个温度，一种力量。就像刚才这个刘老师也说，到了今天还有那么多老的客人，我就是要古法制作的这种旗袍或者说长衫，而不要这种快速的工业化生产出来的东西，因为它就是有它独特的魅力，而这恰恰跟我们中华文化的这种中正之美、中和之美有的非常契合的地方。包括咱们这么好的节目，是吧，然后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我们的这些匠心工艺，然后更多的参与进来，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2: 那楚老师，我想问您一下，您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想要做这种传统服饰的这种改良，然后更多的让现在人的生活当中能够穿上这样的服装？
3: 其实我走上这条路跟我在读书的时候，我研究生的时候我跟随我们学校的史丽萍老师，他是算是京派旗袍的传承人吧，然后也是完全按照古法，包括打酱子的手法，什么顺时针多长时间多少温度的水等等啊，就是从头到尾学习了一遍。虽然大概那个课程我印象里面可能有一两个月吧哈，但是这两个月的这个课程对我的后面的这个设计的理念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因为那是我第一次用传统工艺去制作一件服饰，而且是我自己穿，就跟刚才看的这个秋红和小齐一样，自己做自己穿，自己第一次真实的感受我们的传统服饰之美、工艺之美，上身以后东方女性的这种含蓄内敛之美，这个都是在我完全深度实践之后，那么让我对中国传统服饰的这种美有了一个更深入的认识，然后才会有一个激情。那我当时其实也是这样，在我上这个旗袍课之前，我对传统服饰仅仅是停留在理论层面上，服装史的发展，它的不同的款式的演变。当我第一次通过自己的手工的制作去感受它的手工之美，穿上之后，哇，我也可以像中国的古典女性有一种美感也出来了，原来是这样。然后后来正好有机会参加了一个国际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设计师大赛，就用这个做了一个创新设计的，完全是理念完全来自于这次旗袍课程，然后参加这比赛拿了这个第一名，然后去巴黎领了奖，然后就奠定了我后来的这个设计的道路，就一定是从传统文化传统工艺中去汲取灵感，去把它进行创新转化。
2: 所以这样看起来您跟旗袍还是非常有缘分
3: 的非常有缘分。
2: 对，您也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叫滋养，您觉得传统文化的这个设计也好，制作也好，给您带来了什么样的滋养？
3: 我觉得这个滋养，一个是中国文化本身它的这种，我一直说很强调这个和的力量，就是让你心气平和。第一，你看刘老师如果没有特别深的这个静心功夫，怎么能够把这个一针一针的这个针脚密密细细的针脚缝得这么好，包括刚才我们看到那么娴熟的弹线的手艺啊，都是有一个非常淡定的沉静的内心啊，坚定的内心才可以去做这件事情，就是内心的力量 啊，内心的宁静的滋养，这个也是从我们的传统服饰工艺当中可以得到的。那么当然还有从我们的色彩的搭配，不同的丝绸面料它的这种质感，它的这些工艺之美、色彩之美，包括这种造型之美，有的是直线条，有的是收线条，它各有各的这种美好的这种形态，那么它都能够提升我们的这种审美的这种品味，当然也同时也在美的东西都会愉悦心情，都会给人带来滋养，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你就自然而然的那么会对这份怎么说呢，我们的服饰之美开始升起激情，很有热情的去投入进去，最后可能就会带来很多回报，我们说来自于我们的客人的，来自于你的设计的对象，他能够通过你的双手，通过你的创造，能够给他带来非常美好的加分，他反馈过来的时候我们也很有成就感，那么这个力量会一直支持我们继续走下去。
1: 其实楚燕老师也好，刘老师也好，能够持续在做这份事业，其实也是基于对于东方美学的这份热爱。
3: 是的，是的，
2: 是的。那楚老师的作品也是多次登上国际舞台啊，在您的实践当中，这个香港中式长衫，您觉得它本身是不是就具备了一定这种国际传播的特质？
3: 首先我觉得这个位置决定了它就是一个我们中华文化走向国际的一个桥头堡，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连接东西方文化交流碰撞的一个据点，所以你就像刘老师的这个旗袍通过很好的这种影视作品是吧，向国际上去传播，不光是中国人突然唤醒了，可能在21世纪初的时候，当时那部电影也是掀起了一个旗袍热，通过那部电影能让国际上的很多时尚界包括影视界也都去因为这个关注到了我们中国服饰，我觉得这个都是本身就是一个地缘优势，这是它最大的一个优势。那么再一个呢，也是还有很多像刘老师这样的坚守手艺的传承人，还有这么多年轻的这个学子，他们也带着自己的新的这个创新意识以及非常耐心的跟着师傅一块去学手艺的这一份耐心的精神，我觉得这都是能让我们香港长衫未来能够焕发新生力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缘。
2: 说到这个焕发新生啊，我们看今天楚老师在现场也给我们带来了两件，应该也是属于是新中式改良的这样的服饰。这两件衣服呢，和我们的大湾区就很有渊源，是吧？楚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件服装的一个设计的灵感。
3: 可以啊，我们这两套衣服其实当时主要的灵感是来自于海上丝绸之路，所以我们把水的纹样、海洋的纹样，包括这件宝蓝色的旗袍裙的弹扣的这个胸针，其实它的造型就是来自于一艘在乘风破浪的一艘帆船哈，其实既有海上丝绸之路的这种开拓精神，它又有大湾区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方融合的这样的一个背景特色，所以你看我们的裁剪其实保留了一些旗袍的立领，包括斜襟，当然我们刚才说到那胸针也是结合了盘扣的工艺啊，然后加上了一些刺绣啊和金属的这种装饰工艺，那么它的裁剪其实身上的这些立体褶皱，包括袖口用 3D 打印打出来的中国传统水纹，其实都是用新科技新的结构，然后又保留了我们传统长衫也好或者旗袍也好它的一些基本的这种核心要素，然后进行了一个创新的设计。
1: 其实其中有非常多的我们的传统的元素，比如说纹样里边像竹叶一样的，
3: 对，
1: 也是传统文化非常有代表性的，包括这种海水江崖和我们这个帆船的这种呼应，
3: 是的是的，包括这两件其实都是因为以海洋为题材嘛，所以都用了蓝色，那么一个是偏这种冷调子的宝蓝色，一个是偏这种绿调子的这种湖蓝色或者说孔雀蓝色，但是它基本上都是就是中国传统配色里面，就是我们说三蓝，就是三种深浅不同的蓝，让它这种递进的这种方式都是
2: 我们形成层次，
3: 对，形成一种层次感，这也是我们中国传统的服饰配色当中的一个重要特色，
1: 就是非常写意的这种美。
3: 我们看到这些海水纹，海水纹上面还有一些小海鸥啊，都是想表现这种海洋题材的，那么都是用了刺绣手工刺绣的方式，那么当然旗袍里面的一些基本的手工要素像香滚滚条，你看它是双条滚的，然后包括一些小疙瘩的扣的盘扣都是用保留了旗袍的一些，但是你看袖子 它已经不是传统的这种。
1: 而且秀场相当于七分秀的感觉、啊、
3: 对对对、嗯、
1: 其实也是考虑到了不同生活场景、嗯、也可以用到这样的衣服
3: 是的、
1: 嗯、
2: 对
3: 是的、
2: 嗯、结合了这个中国传统的服饰之美同时呢、嗯、也兼具了它的实用性

0: 那节目进行到这里呢，我们看刚才也提到了传统服饰可以和我们大湾区进行这样的一个结合和融合。我们最后呢，想请各位老师啊，用一句话来给我们的香港、中式、长山以及大湾区未来的文化发展呢，做一个祝福。刘老师先来吧。
1: 希望我这两个学徒把它延续下去。
2: 希望中式长山的匠心之美不仅能够扎根香港，更能够走向世界，成为中华文化向世界传播的一张温润而有力的名片。
3: 希望这份工匠精神在我们新一代的加入可以长长久久的传承下去。
4: 希望我们香港长山的技艺能够在我们这一代好好传承下去，也希望越来越多人喜欢和穿我们香港长
0: 山。衣衫藏风雅，薪火永相传。百年记忆在时光里沉淀，在时代里绽放。那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谢谢刘老师和楚老师的做客，也谢谢两位同学的参与。再见，
1: 再见。
5: 再见。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特别节目《根脉中华文化名家走进港澳，山城风雅，共知锦绣》。愿这一次非遗记忆的精彩呈现，借助指尖与针线，让中华服饰之美在交融互鉴中焕发新的生命力。收听节目的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及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编辑主持黄倩，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准时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相。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0: 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1: 黄金宝藏伊犁波马古墓出土金银器展正在珠海博物馆展出。
0: 影片热印记，我们来听导演文牧野讲述他的新片创作的起点与归宿。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1: 盛夏时节，位于福建福州的一家台式鸡排店里，年逾五旬的徐小白正麻利地制成一块块他最得意的产品——爆浆鸡排，举手投足间仍藏着昔日媒体人的严谨细致。2008年以前，徐小白是台湾一家媒体的资深文字记者。离开媒体行业后，他到福建探亲时发现，当时福州街头的地道台湾小吃选择极少，当即决定留在福州创业开店。
0: 徐小白笑着回忆说，我以前是媒体人，开店以后呢，在大陆社交媒体上分享门店日常，发布新品动态，不知不觉我的店就成了福州早期的网红店。当时不少食客呢，特意跨过大半个城区慕名来打卡。
1: 十余年来，店里的菜单品类不断丰富，从早期的7种经典油炸小吃逐步拓展出奶茶、特调饮品等品类，如今菜单上的选品已达数十种。
0: 近年来，不少台湾青年登陆寻找创业就业机会，徐小白向准备投资餐饮行业的台青建议，餐饮行业从来没有一劳永逸的答案，市场在变，产品、门店、经营思路就得跟着一直变，只守着老味道不主动升级，迟早会被市场淘汰。
2: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1: 各位听友，1997年10月，位于新疆伊犁昭苏县波马的一座古墓葬出土了一批金银器和织物，其中金银器制作精良，镶嵌大量红色宝石，品质贵重，工艺华美，织物中的坠金珠绣工艺繁杂，巧夺天工。
0: 这批珍贵的文物充分见证了古代东西方文化在丝绸之路上的交融与发展，对波马金银器的研究，对于正确认识新疆的历史文化，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1: 眼下由珠海博物馆和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物馆联合主办的黄金宝藏伊犁波马古墓出土金银器展正在珠海博物馆展出。接下来来听记者黄倩的报道。
3: 新疆伊犁是古代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广东珠海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两地虽相隔万里，但同为中华文明对外交流的关键通道。此次展览的落地，也是希望让岭南观众在珠海就能直观感受到草原文明的璀璨瑰宝，实现海陆丝路文化的跨域互嵌与互学互鉴。珠海博物馆陈列部主任张莹月介绍说，
4: 伊犁州博物馆他们拥有非常丰富的文物资源，像这次呢，他们就专门借了给我们镶嵌红宝石金面具，还有镶嵌红宝石金嵌鞘，还有那个隋唐的一个金箔护臂等等16件套的一个文物在珠海博物馆这边展出，而且他们都是首次在珠海进行一个集中展出。同时呢，我们珠海博物馆就自己在展览陈列设计还有观众服务上面也是有我们自己的经验，双方呢共同策划了这次展览。可以说这次合作不仅是两馆之间的业务交流，也是一次海陆丝路的一个文化跨时空对话。像这次展览策展理念呢，我们就是追求一个学术深度跟公众温度的平衡。展览它是以波马古墓的考古发现为起点，以黄金面具为核心线索，层层递进地讲述了一个关于发现、工艺、谜题还有传播的故事。 这次展览的亮点呢，我觉得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吧。一个是国宝级的一个文物，像镶嵌红宝石金链具，也是首次在珠海进行一个展出嘛。然后第二点，我觉得是我们展览。

0: 进行了一个文物跟非遗的双展联动，因为我们是两个展览同期举办的，像跟黄金宝藏同时举行的，还有这个华彩和鸣、伊犁少数民族共生与非遗华章这个展览，相当于就是观众既能够在看到这个草原的一个黄金文化的同时呢，也能近距离的感受到现在草原他们上的一个非遗民俗，看到就是伊犁现在各民族他们后代传承的一个文化瑰宝。第三点，我们觉得是对一些考古学的争议的点进行一个开放式的呈现，不给出一个唯一的答案，希望让观众看完这个展览之后，自己能够进行思考。
1: 波马位于伊犁州昭苏县西南，地处天山山脉北麓的山前草原地带，南望天山汉腾格里峰，北倚伊犁河支流特克斯河。波马扼守天山峡谷，下塔冰岭道，是横贯欧亚的丝绸之路草原道的必经之地。在波马周围，沿天山山路直至特克斯河两岸的草原上，分布着上千座古墓葬，大型墓群有上百座墓葬。小型墓群也有十余座到数十座，均为土墩墓或石堆墓，构成伊犁草原独特的人文景观。此次黄金宝藏伊犁波马古墓出土金银器展览共分为4个单元，每个单元互为支撑，层层深入，既满足观众观赏国宝的视觉期待，也兼顾历史科普与人文温度。4个单元的关键词就是发现、公益、谜题与传播。珠海博物馆陈列部主任张莹月介绍说。
0: 第一个单元，它的单元标题是"波马宝藏横空出世"。它讲述的是1997年波马古墓的发现与文物追缴的过程，重点是呈现了当时安英新先生作为亲历者第一手的一个叙事。他接到了通知之后，怎么样连夜赶路去到团场那边，然后团场的领导进行一个接待，并且对现场考古进行一个勘察等等的细节。这个单元主要是让观众直观地了解到一件国宝是怎么被发现的。那第二个单元是波马宝藏流光溢彩，这个单元是集中展示了波马古墓出土的一些精品，包括像镶嵌红宝石金面具、镶嵌红玛瑙壶柄金杯、镶嵌红宝石金盖帽等等的一些文物。当然，对于不能来现场的一些文物，我们也在展板上进行了一个详细说明。那像这个单元呢，它就有两件代表性的展品，分别是这个镶嵌红宝石金面具，还有这个镶嵌红宝石金剑鞘。金面具呢，它的那个高是有17厘米的，宽是16.5厘米，重245.5克。然后它是根据这个墓主人的面容制作的一个覆面葬具，出土于新疆伊犁昭苏县波马古墓，现在就是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物馆的一个重要的馆藏了。它也是国家的一级文物。这个面具呢，它展现了草原游牧民族的一个丧葬习俗，还有艺术风格，工艺上几乎集合了锤叠、嵌刻、焊接、镶嵌、抛光等等所有古代金银器制作手法。像面具呢，它是从中线分为左右两半，然后分别锤叠成型后，再进行一个对合焊接，然后再以这个小柳钉柳合。最近的研究呢，也确认了像上面镶嵌的一个红宝石，它其实并不是传统意义上认为的红宝石，而是一种镁铝铁铝石榴石。然后像眉毛、眼睛和胡须等等的部位，是用金片跟这个宝石进行一个镶嵌的。胡须部分它原来是有39颗心形宝石，以鼻梁为界，像右侧有20颗，左侧有19颗，心尖全部朝下，就非常的漂亮。当然现在因为脱落了一些，然后就没有那么多，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这个嵌套的这个痕迹的。然后面具整体是非常栩栩如生的，对研究墓主人的真实容貌、还有族属、还有人种都有重要的一个参考价值。这件金面具之外，它还有一个金剑鞘，也非常的精美。它也同样是一件一级文物，像它一面是有纹饰，另一面是素面。有纹饰的一面呢，它是用很多细金珠点焊出宝石做。它这种金珠，它的制作工艺也是非常复杂，它是要用吹的方式吹出来的，很细的一个金珠。像伊犁州博物馆，他们官方推断，这个其实是隋唐时期的一个工艺，当然，就随着不断的有一些新的发现，那业界的学者对此也是有一些新的评论吧，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到现场进行一个欣赏。
1: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新疆文物考古部门在伊犁开展了系列调查与发掘工作，在波马及相邻的夏特等地发掘了一批古墓葬，取得诸多重要收获。但由于这批文物出土时遭到哄抢，墓葬遭破坏，缺乏地层和墓主人身份的直接证据，留下了重重迷雾。波马金银器的年代与族属成为学界争论的热点，观点主要有乌孙说、月班说、西突厥说等。张莹月介绍，
0: 像第三单元呢，它的单元标题就是抽丝剥茧佛尘鉴经，其实就是关于它的那个年代呀，还有族属的一个探讨。比如说可能有的学者认为这个是乌孙，或者说月班，还有人认为是月支。像俄罗斯的一个学者叫阿尔金，他就觉得墓中发现带有菱形的一个军用箭头呢，它是在公元三到四世纪就在匈奴一带广泛使用的，而墓中出土的一些丝绸呢，是在东汉末年一个吐鲁番阿斯塔那里出土了一些古墓，找到也非常相似的一些展品，所以呢，他就推测可能是公元三到四世纪的一个文物。像我们国内的一个知名的考古学家王炳华，他就认为昭苏草原上呢广泛存在的这种土墩墓嘛，时代不可能晚于西突厥。然后像波马古墓的这种年代，他觉得应该是属于四世纪末到五世纪中期的一个月班。然后像伊犁州文物局还有中国人民大学的两位学者邓丽还有毕德广，他们就觉得这种土墩墓就是公元前一到五世纪的一个遗存，他们通过对出土的金银器进行一个对比研究，又觉得这些应该大体上是属于乌孙遗存。反正就是因为当时墓葬遭到了一个破坏，缺乏地层还有墓主人的一个身份的一个直接证据，所以呢，现在学界也是有一些争论。像这部分我们其实是将各种探讨我们都呈现在了展板上，然后观众朋友们可以根据这些探讨自己去思考一下，也可以有自己的一些新的想法。
1: 展览的第四单元为国宝出门趣闻轶事，讲述了金面具多次走出国门的故事，用轻松的叙事收尾，让观众感受国宝的魅力不分国界。张莹月表示，此次展览也特别注重向港澳台观众展示中华文明的多样性。
0: 像珠海它是一座口岸城市，也是连接港澳的一个重要枢纽，然后我们也非常的重视我们的港澳台观众群体。像这些来自天山腹地的黄金文物呢，它不仅仅是新疆的瑰宝，更是整个中华民族共同的一个文化遗产。我们就希望通过这个展览让港澳台的同胞们看到，无论是1000多年前的草原与中原的互动，还是今天陆上丝路跟海上丝路的一个呼应，中华文明始终是在各地区的交流互鉴中不断壮大的，尤其是对于生活在港澳台的年轻一代的人来说呢，这件金面具所代表的一个开放、包容、交融的精神，是我们共同的一个历史记忆，也是面向未来的文化底气。那像具体的展览的方面，我们也做了一些方面的努力吧。像在展览推介的方面，开幕式上呢，我们做了一些巧妙的一个安排。我们呢就邀请珠海市的幼儿园的孩子们表演了一个粤语情景剧《立夏童年诗韵岭南》，同时也邀请了伊犁州博物馆的老师们呢，带来了伊犁非遗的一个歌舞的展演，一个呢是岭南风情，一个是西域风情，然后在同一个空间里交相辉映。本身呢，它已经是文化因交流而多彩的一个生动诠释。然后在展陈设计的方面呢，这次展览虽然不大，属于一个小型展览，因此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精品展的一个展陈逻辑，就是以深色的展板配合重点的一个照明，让观众的视线呢聚焦于文物的细节本身。然后在文字的表达方面呢，我们也是力求深入浅出，既保持一个学术的严谨，又避免过于多的一个专业术语的堆砌。像这次有一些珍贵的展品没能展出的，比如像那个错金单耳银瓶，然后像镶嵌红宝石金盖罐，还有一些丝织品，因为丝织品它是非常的难以运输的。那么像这种展品呢，我们也在我们的展板上进行了一个详细的一个介绍，观众朋友们呢也可以通过观看介绍以及展板上高清的图片然后进行一个了解。对于没有去过波马古墓的人来说呢，通过看这个展览也能对这个波马古墓进行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认识吧。
1: 波马黄金宝藏既是草原工匠巧夺天工的手艺杰作，也是东西方文明在丝绸之路上交汇融合的生动见证。 壶柄金杯上源自希腊罗马的酒神文化元素，织物当中来自西方的忍冬叶纹，以及金银器上融合了多种传统的装饰工艺，无不昭示着伊犁河谷并非文明边缘的边疆，而是多条文明大道的十字路口，不同的族群、信仰、记忆在此相遇碰

0: 撞和交融，共同织就了丝绸之路的壮丽图景。张莹月表示，除了历史文物外，展览还同步精选了非遗刺绣、非遗乐器、非遗木刻版画等非遗展品，全方位展现边疆各民族守望相助、交融共生的生动图景，为岭南观众铺展一幅真实立体、多彩动人的伊犁文化长卷。而为了增加与观众的互动体验，此次展览珠海博物馆也推出了丰富的配套活动。
1: 像文创方面呢，我们一楼专门开设了伊犁文创商店，然后推出了像新疆小羊玩偶、薰衣草等等的系列产品，还有哈萨克族的刺绣特色冰箱贴、伊犁果丹皮还有熏马肠等等的美食文创。那游客呢也可以亲手来现场 DIY 新疆手工小羊玩偶。另外我们还有就推出了专业讲解的一个服务，展览期间观众可以在我们的讲解员还有专家志愿者的带领下沉浸式来听这个展览的讲解，包括我们的展览呢其实是有定时讲解，而且都是免费的。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社交体验活动，像博物馆的踏印体验室、模拟考古还有修复室呢，都会在展览期间开展多样化的一个文化体验活动，就配合这个展览面向不同的年龄段推出不同的一个教育活动吧。观众朋友们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预约进行一个参与，然后这个展览呢也是会持续到10月11号的，就欢迎大家来珠海博物馆体验。

0: 是闪耀的领域大咖，万众瞩目。
1: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其实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音乐做得时空。
2: 87年的时候上那个中央台的春晚，那个时候是非常
3: 激动的心情。他是通过音乐来给人给予教化的。
4: 我觉得昆曲的那希望在年轻。
0: 他们更是平凡的世人，一如你我，有着最真切的欢笑和眼泪。
5: 觉得我已经离开阿杰谷很远。
6: 费玉清，哎呀，就是你本人呢、我们一直觉得可能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7: 当时觉得这个现象呢还不是很好，就是说不一定要每个片都写歌，因为写的歌出来也不一定非得叫你努力唱。
8: 这歌声一唱出来啊，满场的老兵哭啊哭啊的笑。
0: 在这里，打开心扉，畅谈理想、奋斗和骄傲；在这里，吐露心声，倾诉挫折、无奈和失意。释放话语的磁力，聚合岁月的能量。 A 咖月时光，
9: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近日电影《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暑期档陆续上新，后劲十足。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于8月11日在大陆公映，此前三天点映便以网络购票平台最高9.8分的成绩，刷新近3年国产影片点映口碑纪录。点映以来，上座率与票房持续攀升，累计票房表现抢眼。
10: 作为近年来深耕现实题材的导演，文牧野从《我不是药神》的看病，到《奇迹笨小孩》的赚钱，再到这部《欢迎来龙餐馆》的吃饭，三部作品题材各异，却始终贯穿着同一条脉络：普通人在极端境遇中的生存本能与生命诉求。影片热映之际，总台记者孙鲁进专访导演文牧野，来听他讲述这次创作的起点与归宿。
11: 很快就回去了，
12: 人家好好吃饭啊。
13: 嗯，你也是。
14: 片中反复会出现好好吃饭这句台词，给很多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你也说过这是最本质的表达，但其实在战火纷飞的中东，那里不具备好好吃饭的环境。那您希望通过简单的这个四个字来传递一个什么样的表达呢？
11: 它还是一个念想。好好吃饭其实是一个人最朴实的一个诉求。比如在咱们和平的国家，比如说我们跟家里打个电话好好吃饭，它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一句问候，但是在那边好好吃饭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吃是永远不可能从我们生活中剥离出去的。像徐福这样的角色在战火里面，他能表达出来无非就是好好吃饭，他也做不了别的判断，他也做不了其他的事情，他最多最多就是落在这个点上。这种我认为既宏大但是又特别渺小的一个诉求。
14: 片中徐福初期坚持做松鼠桂鱼这类功夫菜哈，拒绝做美式中餐，即便是用当地的食材也要做铁锅炖。这种对纯正中国味道的坚持在您看来意味着什么呢？食物在片中是不是一种更柔软的文化表达方式？
11: 我觉得算了，因为中国人本身对自己的本国文化就有很强的自豪感，那中餐文化又是集大成者。我是听说过很多中餐厨师到国外之后，他那个自豪感和那个对于正宗味的那个执念其实比在国内还要强，那肯定啊，对吧？因为你到了人家国家里边，你手艺稍微掉点，其实丢的不只是自己的脸了，丢的还有国人的脸。所以徐福到了外边之后，他就有一种我带着中餐文化来征服你们的那个欲望。所以当扎伊德说出来我不在乎你正不正宗的时候，他是很生气的，所以他说了那个话，我才不做这些东西。然后但是没想到的其实是他说了这句话之后反而得到了扎伊德的尊重。那扎伊德也觉得毕竟当时的那个环境下美国是在用霸权主义侵略他的，所以当这两个人都用一种很刚的方式互相抬杠的时候，反而徐福得到了扎伊德的尊重。
14: 这是一个发生在中东的故事啊，但是内核其实是中国的。您说支持您拍这部电影是中国人最朴实的最扎实的道德感，那在您看来，您作为中国电影的创作者秉持着一个怎么样的创作态度呢？
11: 我觉得首先是人类的本身，比如说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无论是哪国人他都要经历的，这是一个共通的，是一个人类大同的一个状态。然后另外一个相同的层次，他又是必须得是一个有中国情节的人，所以这两个必须得是相加才等于在这个环境下叙事的一个根本出发点。首先是人，然后呢还要是一个中国人，然后再细化到是一个父亲，是一个厨师，是一个善良的人，自私的人，就再慢慢再往下去讲。 我有时候觉得其实人能够做一些到后来大家觉得了不起的事儿，它就是一瞬间的冲动。
12: 影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人的选择，那都是他们的本能选择，但可能就是因为经历不同或者是文化影响不同，可能选择方向也不一样。
11: 真的是的，徐福是一个底色善良容易共情而且有担当的，其实能看得出来前面的做的无论是跟扎伊德在中餐层面两个人的较劲，还是跟马俊生说我两年后走把股份给你，还是对扎伊德的女儿每次都给人做点小虾，人家预知分红主动的拿过来，还是把这么二十多个孩子，虽然他自己嘴里说我要用他们当服务员，但其实对他们挺好的，后来还给租了宿舍，就各个层面上这个人实际上是有爱，他是有共情感的，他嘴里说我最讨厌小孩，但看出来他其实没那么讨厌小孩。
12: 反战加美食这样的组合其实在华语电影里面是比较少见的，把这么沉重的战争题材和美食元素放在一起，这中间是需要平衡的，它最难平衡的是什么？作为主要演员之一，沈腾在这部片子里面确实突破了观众对他表演风格的印象啊。那是不是这恰恰也实现了这种平衡呢？
11: 我觉得肯定是，它缺一不可。美食元素它首先它是带来两个东西，一个是它的松弛和除了战争的严酷和黑暗之外在电影里面有一抹亮色，这个蛮重要的。中餐还是能成为一个相对独立存在的一个美学体系的，所以把它跟战争放在一起的时候，它自然而然形成一个双强并行的状态。我要做的其实无非就是让他们的出现都在电影里面合情合理，而且它都有各自的目的和每一顿饭都有各自的表达方向吧。
14: 我们也能看到啊，从我不是药神到奇迹笨小孩再到欢迎来龙餐馆，您一直在现实题材里面探索，那这次尝试之后您对自己作为现实题材导演的认知有没有发生变化？
11: 我就是个导演，比如说我将来拍一部科幻片，它的质感也是偏现实，然后它探讨的里边回归的点其实一定也是一个相对更现实的跟人息息相关的问题。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导演，就是个讲故事的人，然后用不同的方式方法类型讲不一样的故事，希望跟现实有点关系，其实不太有定位感。我下次讲一个，如果是科幻片，如果是奇幻片，它可能最后落点也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我是觉得好像刨开现实的问题，故事就不太存在了。对，
12: 而且现实也比较容易让大家去共情和共鸣。
11: 对啊，因为要不然大家看故事的时候，如果跟自己身边的现实，跟亲情、友情、爱情、希望、自由、信仰这些我们常提的人类的所有的共鸣，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都没关系，那其实它就不成为故事了。
12: 最后一句话吧，您希望观众走出电影院的时候心里留下什么？
11: 好好吃饭，觉得生活在一个和平年代很幸福，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很幸福。
12: 好，谢谢您文导，期待您的下一部作品，然后也祝您这部作品能再创佳绩。
11: 好，谢谢。
15: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6: 从一而终啊，
17: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18: 我要你活下去。
19: 你死了我怎么活？
15: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20: 还好嘛，
21: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17: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22: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23: 丢了什么？
15: 用声音描摹影像，
17: 生动越剧场。
24: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15: 第101集，幽香绮罗仙品。看着唐三背后八蛛毛的变化，独孤博心中杀机更盛，他心中暗道，来得正好，
1: 四个一起杀的，省得老夫再跑一趟。此时独孤博甚至不去多想唐三为什么能够在冰火两仪眼那儿生存下来，他只想立刻将眼前的问题一次性解决掉。就在独孤博杀机涌动准备动手的时候，唐三又开口了。他并没有和大师弗兰德柳二龙说话，而是看着独孤博。独孤前辈，您不是说要替我做三件事吗？第一件就是以后不论什么时候，你都不能伤害和我们史莱克学院有关的任何人。嗯，独孤博愣了一下，他没有想到在这个时候唐三竟然还会对自己提条件。唐三微微一笑，这才向大师弗兰德和柳二龙行礼。老师，让您担心了，其实独孤前辈把我抓过来并没有恶意，只是查看了一下我那八蛛矛内蕴含的毒素的特性而已。独孤前辈看我天赋出众，决定教我一些有关毒武魂的知识。你们怎么和独孤前辈起了冲突了？
17: 听了唐三的话，别说是大师他们，就连独孤博都愣住了。他们谁也没有想到唐三居然会这么说。大师有些疑惑地看着唐三，从自己弟子脸上的神色中，他看不出任何破绽。
1: 真的是这样吗？可是刚才独孤前辈说，他已经把你杀了。
2: 那只是独孤前辈和您开个玩笑吧。以独孤前辈的身份地位，怎么会向我这个小辈下手呢？
17: 独孤博看着唐三的背影，心中各种情绪纷纷出现。高帽子谁都愿意戴，唐三的话反而替他做了掩饰。听到唐三说的最后一句话时，独孤博那张老脸也不禁有些发红。以他的身份和地位来为难唐三这样一个小辈，确实令人耻笑。唐三转身看向独孤博，一脸微笑。
2: 对了，独孤前辈，您昨天说要给我讲讲独孤雁身上那蛇毒的特点，我发现他的蛇毒还是有办法解除的，回头我和您探讨探讨，您看如何？
17: 独孤博听到唐三提到独孤雁，心中顿时一惊，他知道这是唐三在告诉他已经找到了治疗他孙女身上剧毒的方法。随着唐三这番插科打诨，独孤博的情绪渐渐冷静下来，权衡利弊之下，他将心中的杀机缓缓收敛起来。因为他发现杀了眼前这四个人，对他自己不但没有任何好处，恐怕还会带来不小的麻烦。先不说柳二龙和大师背后的蓝电霸王龙家族，单是他们所说的唐三的父亲，就是令他头疼的大麻烦。从唐三的天赋以及大师他们之前的语气当中，独孤博自然猜得出他们是不可能欺骗自己的，毕竟那个时候他们都以为唐三已经死了。而如果他不杀他们，有了唐三这番掩盖，这份仇恨自然会化于无形之中。要是这小子真能把他和燕燕身上的毒素给解除了，那反倒是一件好事。独孤博是何等的老奸巨猾呀，想清楚这些之后，脸上的阴寒之色顿时收敛起来，很自然地说，
1: 好，稍后我们就讨论一下。没想到你这几位师长对你还挺关心的。刚才老夫试探了一下他们的实力，险些吃亏呢。
17: 弗兰德三人面面相觑，都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之前他们都能够清楚地从独孤博身上感受到强烈的杀机，可这老怪物怎么摇身一变变成了试探他们呢？独孤博走到唐三身边，抬起手亲切地在他头上揉了揉，向大师三人说，
1: 你们的这个弟子确实很出色，坦白说，老夫想收他做传人。老夫从来没有向人解释的习惯，今天为了这个小子，老夫就破例一次。刚才老夫只是想试探一下你们是否有做他老师的资格， 你们很不错，虽然实力并非顶尖的，但甘愿为朋友而死的这种感情，老夫看得上。
3: 独孤博后面说的那几句话倒并非虚言，尽管他一向心胸狭窄，只凭自己的好恶做事，但对于大师三人从容赴死的精神还是很钦佩的。弗兰德看着一脸平静的独孤博，突然有点啼笑皆非的感觉，再看看独孤博对唐三那亲切的样子，一时之间他也搞不懂这是怎么回事。唐三说，
2: 老师、院长、二龙阿姨，你们先回去吧，独孤前辈在用毒方面的造诣非常高，我的蓝银草也拥有用毒的能力，我想和独孤前辈学习一段时间，可以吗？
3: 大师疑惑地看着唐三，他当然知道独孤博在毒魂师中的地位，如果他真的愿意教导唐三，那么对唐三来说自然是天大的好事。但他始终觉得有些奇怪，这独孤博前后之间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人都是有些怕死的，既然独孤博已经解释过了，现在他们也不好再去质疑了。独孤博淡然一笑，
1: 怎么，你们不放心把小三放在我这里吗？还是怕老夫抢了你们的弟子啊？放心好了，老夫已经知道你们有做他老师的资格，就不会再和你们去抢。这孩子的天资令老夫很吃惊，少则半年，多则一年，老夫还你们一个全虚全影的弟子就是。虽然和他接触的时间不长，但老夫真的有些喜欢这小子。
3: 弗兰德向大师使个眼色，向独孤博微微施礼。
4: 独斗罗一向一言九鼎，既然您这么说了，那刚才的一切都只不过是误会而已。我弗兰德代表我们三个为之前的冲动向您道歉，小三能够和您学习一段时间那是他的福气，只是这孩子跟随我们多年，就像我们的亲生孩子一样，不知道我们在他向您学习的这段时间能不能过来探望他。
3: 独孤博淡淡地说，
1: 当然可以，不过不要太频繁。
3: 听到这句话，黄金铁三角才算放下心来。大师向独孤博点点头，
4: 既然如此，就麻烦前辈了。
3: 独孤博看了一眼身边的唐三，淡淡地说，
1: 不麻烦，一点都不麻烦。
3: 他抬手一甩，三颗药丸分别落入黄金铁三角三人手中。
1: 含着此药离开，不会受到我毒阵的影响，此药可重复使用，今后你们再来的时候别忘了含。
3: 弗兰德微笑，
4: 那好，晚辈三人就此告辞，改天再来拜会前辈。
3: 独孤博点点头，也不阻拦，任由三人离去。大师在临走之前眼含深意地

0: 老夫越来越怀疑，你真的只有13岁吗？简直就是个小怪物。时间差不多了，如果你不能通过老夫的考验，一样要死。
1: 唐三突然笑了一下。
2: 老怪物，你不是说自己一向信守承诺吗？刚才你似乎对我的老师们说过，你会把一个身体完整的我交给他们。
1: 独孤博横了他一眼。
0: 老夫是说过，不过尸体同样可以有完整的身体。
2: 你，
1: 唐三惊讶地看向独孤博，独孤博却已经向山上行去。其实在独孤博收敛杀机的时候，就已经决定放过黄金铁三角和唐三了。他在将唐三抓过来的时候，没想到在这个人背后还有那么多连自己都会感到麻烦的势力存在。真的杀了唐三，对他一点好处都没有，只会带来大量的麻烦。尽管他做事全凭喜好，也并不是没有任何顾忌的疯子，所以独孤博已经决定，就算唐三通不过他的考验，不能替他和自己的孙女解毒，他也不会再向唐三下杀手。他之前说过，他有些喜欢唐三，这句话并非作为。唐三在短时间内表现出的一切，令独孤博真的生出了爱才之心。大师三人下了山，并没有急于离开。这座山有独孤博的毒阵保护，出去之后就是魂兽的海洋了。三人的魂力都消耗了不少，此时在山脚下休息最为保险。弗兰德压低声音向大师问：
3: 小刚，你说那独孤博是真的要教小三吗？
1: 劫后余生的感觉终究还是不错的，只要能活着，没有人愿意死。但此时冷静下来之后，弗兰德明显感觉这件事情有些问题。大师摇摇头：
0: 这里面一定有问题，但是以独孤博的身份，如果不是有特殊的原因，又怎么会和小三那么亲密呢？而且他似乎对小三的话真的有些忌惮。
3: 是啊，不过不管怎么说，小三暂时应该还是没有危险的，否则的话独孤博也不会放过我们了。他已经知道了小三的来历，如果再向小三动手，那就是他自找倒霉了。能够成为封号斗罗，他自然是聪明人，这种大麻烦应该谁也不愿意轻易承受。现在我们只能寄希望于此了。这件事回去以后不要和大家说，就告诉他们小三被我们安排潜修，不要影响其他孩子修炼。另外弗兰德，我们要暂时把这件事保密，除非能够找到唐三的父亲，否则我们不能再轻举妄动。封号斗罗果然不是我们能对付的。
1: 柳二龙眼中冷光闪烁，可惜要是我们的实力再强一些，达到魂斗罗境界之后再施展武魂融合技，说不定刚才就把那老怪物给击杀了。
0: 没那么容易，你们难道没有发现独孤博之前与我们战斗时似乎有所顾忌，并没有用出全力吗？否则的话我们撑不了那么久。
3: 小刚说的对，回去后我们立刻发动人手去找唐三的父亲，只要能够把他找来，那么不论独孤博有什么目的都无所谓了。
1: 三人的魂力此时已经恢复了一些，口含独孤博给的药丸，朝着落日大森林外面走去。
4: 独孤博来到冰火两仪眼旁，唐三凭借着八蛛矛的帮助并未落后，此时天色已经渐渐亮了起来。经过一晚的折腾，独孤博苍老的面庞上流露出一丝淡淡的疲倦。尽管他的实力要远高于黄金铁三角，但他们三人来临之时正是独孤博每天生不如死的那段时间。之后的战斗，黄金铁三角又给他带来了不小的压力。此时独孤博的魂力虽然依旧充盈，

0: 但体力有些下降，毕竟年老不以筋骨为能。独孤博瞥了唐三一眼，看着他背后发生了变化的八蛛毛，说道：
1: 小子，你是不是吃了什么？别怪老夫没提醒你，这里的药草药性要比普通药草大得多，哪怕是补药，说不定也会致命的。
0: 哼，老怪物，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关心我了？你不是巴不得我死吗？
1: 不错，通不过老夫的考验，你依旧要死。时间已经到了，你准备好了吗？
0: 唐三顺着泉眼横跨三步，站定身形，淡然道：你放马过来吧。独孤博有些疑惑地看着唐三：
1: 你真的准备好了？
0: 唐三再次点头，做出一个请的手势。独孤博冷哼一声，右手的中指朝着唐三轻弹而出，一股淡绿色的烟雾悄然袭去。独孤博不愧是毒魂师中的一代宗师啊，动作看似简单，那绿雾却在顷刻之间已经散开，正好将唐三的身体笼罩在内。唐三站在那儿，动也不动地看着他。老怪物，这就是你的第一次考验吗？你赶快来第二个吧，你这碧鳞蛇毒如此精微，没用的。独孤博愣了一下，眼前的情景明显不符合他对毒物的研究。唐三根本没吃什么解药，只是谈笑自若地站在那儿。绿雾散去，唐三的身上毫无变化，一点也看不出中毒的迹象。独孤博释放的绿雾只是试探性的攻击，随手就可以解除，但被唐三这样轻易化解，还是独孤博没有想到的。尽管他已经决定不杀唐三，但他对自己用毒的能力一向自视甚高，此时独孤博不禁激起了几分好胜之心，眼中碧光闪烁，他手掌一翻，一条碧绿色的小蛇已经出现在他的掌心之中。
1: 第二个考验，你让他咬你一口就是了。
0: 说着，独孤博已经将小蛇甩向唐三。唐三之所以能够轻易挡住独孤博的第一轮毒雾，其实十分简单，因为之前他横移了几步，正好走入了幽香绮罗仙品的保护范围之内。别说独孤博并未全力出手，就算他拿出自己最厉害的毒进行攻击，也根本伤不到唐三。从独孤博茫然不知的情况中，唐三就能看出来，这位毒斗罗对这里的药草并不完全认识。但是独孤博这第二个考验可就不那么好抵挡了。幽香绮罗仙品只能阻挡外在的剧毒，可一旦毒入血液，就不是幽香绮罗能够抵挡的了。唐三手腕一翻，那碧绿色的小蛇已经落入他的掌心之中。只见那小蛇的身体几乎是透明的，长约五寸，里面有氤氲的绿光流转，一双赤红色的小眼睛看上去分外可爱。在它绿色的身体上一共有九条竹节一般的横纹，它落入唐三掌中后轻轻地游动，毫不客气地张口就咬。小绿蛇的身体扭曲了一下，这一口下去它竟然没咬动。小绿蛇虽然是剧毒之物，但唐三的玄玉手专克各种毒物，而且坚韧无比，显然不是他的蛇牙能够破坏的。唐三用两根手指捏着小绿蛇的七寸，将它提了起来。老怪物，你可真够毒的，这是竹叶青中的极品九节翡翠，中了它的毒一时三刻就要化为脓水。它看上去体积虽小，却是最毒的蛇类之一，而且本身坚于金刚，利刃难伤。
2: 独孤博看唐三竟然轻易地提起了自己的九节翡翠，不禁暗暗惊讶。九节翡翠速度奇快，攻击性也极强，落入圣人手中根本没有不咬的道理，可这小子怎么看上去一点事儿都没有？ 其实这九节翡翠进入幽香绮罗仙品的范围之后，受到了幽香绮罗仙品的压制，所以速度完全被限制，再加上唐三的玄玉手自然是无所作为了。
1: 这就是老夫对你的第二个考验，让他在你身上咬一口，要见血，你敢不敢呢？
2: 九节翡翠在旁人看来是剧毒，但对于独孤博来说并不算什么。他的武魂碧灵蛇已经修炼到了碧灵蛇皇的境界，可以说是万蛇之祖，想要化解这九节翡翠的剧毒再容易不过了。唐三微微一笑，
0: 我让他咬一口毫无问题，不过独孤前辈，我们商量一下怎么样，如果他咬了我没事的话，你就把这条九节翡翠送给我怎么样？
1: 什么？
2: 独孤博实在有些无语了，其他人面对他的毒物无不是惊惧交加，极度戒备，可这小子不但不怕，还向他讨要。
1: 你不是叫老夫老怪物吗？怎么又叫我前辈了？
0: 这不是有求于您吗？怎么样怎么样啊？
1: 我看你才是个怪物。好，你让他咬上一口，要是没事的话，老夫就把他送给你。
2: 独孤博怎么也不相信，面前这个只有13岁的孩子能够承受住九节翡翠的剧毒。这九节翡翠是极为珍贵之物，他对其信心十足，心中暗想，
1: 只要这小子一毒发，我就过去给他解药，这九节翡翠自然也就物归原主了。
2: 唐三的脸上露出了几分谨慎之色，深吸一口气，体内的玄天功悄然运转，将九节翡翠缓缓凑到自己的小臂上。九节翡翠在唐三的玄玉手上咬了几次都没有成功，反而弄得自己牙齿生疼，终于遇到了软肉，这九节翡翠哪还会客气，一口就咬了上去。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欢迎来到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大家好，我是安心。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也欢迎大家可以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微博的每日歌单，为你喜欢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今天我们将为大家一起来分享星级弯曲特别版温暖心灵的流行曲，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星级弯曲送出温暖心灵的流行曲，首先听到陈晓东的一首《感觉瞬间》。
2: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温暖心灵的流行曲，刚刚分享了来自陈晓东的暖心歌曲《感觉瞬间》，也是他经典的粤语歌之一，情感和声线的运用都是恰到的好处。陈晓东的歌声温暖过不少热爱音乐的朋友，那这首歌也延续了他和黄尚伟的合作模式，歌词细腻忧伤，是以瞬间为主题，描绘了感情中面对渐行渐远的无奈和释然。今天将为大家带来一组这样好听的温暖心灵的歌曲，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阿云嘎带来的《海的尽头是草原》。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华夏原创金曲榜今天的星际弯曲特别版送给大家温暖心灵的流行曲。刚刚分享了一首来自阿云嘎的《海的尽头是草原》。阿云嘎在这首歌曲当中的演唱非常的温柔，听后也是暖人心脾。在这首歌曲中，阿云嘎的歌声和葫芦丝的独奏仿佛真的将听者带到了草原上。静下心细细品，这首歌曲中没有大悲大喜，处处唱的都是平凡，却处处能听出大爱。温暖心灵的流行曲，接下来听到来自苏有朋的一首《感情》。

温暖心灵的流行曲，刚刚分享了来自苏有朋的一首粤语歌曲《感情》，这是一首温暖的唱出爱的歌曲，朗朗上口的旋律，充满了氛围感的编曲和制作，让这首暖心的歌曲很容易打动听者。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的板块，送出音乐主题《温暖心灵的流行曲》。接下来继续来分享一首来自王铮亮的《时间的托付》。

0: 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欢迎继续来跟随华夏原创金曲榜分享好歌。今天我们是在星级弯曲的板块送出温暖心灵的流行曲。刚刚分享的歌曲来自王铮亮，时间的托付。听到这首歌曲，莫名的会有一种温暖感，而且王铮亮也唱出了一种温存的情感。歌曲里唱出的人间的寒来暑往，流逝的是时间，不变的是初心依旧。相信这首歌听过之后，你也一定忘不掉，因为乐曲也相当的暖心，仿佛融入了人间烟火的旋律。继续来分享暖心的歌曲，来自袁娅维，他们的名字。

0: 温暖心灵的流行曲，刚刚分享了来自袁娅维的《他们的名字》，这是一首听后会非常舒服的歌曲。这首歌的旋律是慢板中性的节奏，袁娅维的演唱可以说是饱含深情，你也会听出袁娅维的慢歌唱的也是非常的有特色。她运用自己声音优势，加上一些气声来诠释这样的歌曲，而这些细节的处理也是歌曲的加分项。温暖心灵的流行曲，也感谢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接下来听到一首于文文的《时间里的家》。
1: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温暖心灵的流行曲，刚刚分享了于文文的《时间里的家》，这首歌曲非常的温暖动人。于文文的声线很有特色，宽厚的嗓音和饱含深情的演唱，让这首歌曲充满了温度和浓情。于文文唱出了歌曲中所体现的一份人间真情，所以才会让人听过之后有些许的感动。继续来分享温暖心灵的流行曲，接下来听到旅行团乐队的《落叶与知秋》。

欢迎继续关注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大家好，我是安心。今天我们是在星级湾区的特别板块，一起分享温暖心灵的流行曲。刚刚听过了来自旅行团的一首《落叶与知秋》。旅行团乐队的歌曲从编排上体现出一种温暖复古的味道，他们的歌曲也透露出一种淡淡的平静和释然。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温兆伦的《从未试过拥有》。

温暖心灵的流行曲，刚刚听到的是来自温兆伦的《从未试过拥有》。温兆伦的歌声非常有质感，也带给了听者无尽的慰藉。这首歌曲伴随着他温暖的声线入情入境，仿佛感同身受，又仿佛看透一切。继续来分享的暖心歌曲来自刘若英的一首《缩影》。

听过来自刘若英的一首暖心歌曲《缩影》，刘若英的歌声就像是温温热热的一碗白粥，永远那么恰逢其时，抚慰人心。这首歌曲温情的吉他旋律加上刘若英温柔绵软的嗓音，也好像两个多年的老友在闲暇时坐在咖啡店里如往常一般平淡的聊天和感叹。温暖心灵的流行曲，接下来听到的是陈百强的《对酒当歌》。

温暖心灵的流行曲，刚刚听过的是来自陈百强的一首《对酒当歌》。陈百强唱歌非常的温暖，这首歌曲也是相当的优秀，词曲编曲演唱都是那么的经典。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任然的一首《花与落》。

耳边一曲来自仍然的花雨落，这首歌曲就好像让我们听见了小溪和流水。这首歌的开篇的编曲非常的惊艳，而仍然的声音透露出一种温暖感性之美。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邵可然和毛若琼的追风逐影。

听过的这首《追风逐影》是由刘凤瑶创作的一首歌曲。刘凤瑶创作的歌曲的风格非常多元，无论是国风歌曲还是摇滚曲风，都是驾驭的游刃有余。而这首《追风逐影》，它的旋律优雅，并且情意绵绵，听歌的过程中也能听到歌曲里的浓浓深情。今天送给大家的是温暖心灵的流行曲，最后来送出一首任贤齐的《在路上》。这么多年听过任贤齐的歌曲，都感受到他对人生的豁达情绪，就用这首好听的歌曲结束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明天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舒毅。
5: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是23点到24点。
4: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5: 首先为您介绍一下在今天节目当中为您安排的主要内容。
4: 15五开局之年，各地社区的党员和基层工作人员带头冲在服务一线，不断完善由基层党组织牵头的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的每一件小事都坐实坐进居民心里，让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越来越足。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听相关的报道。
5: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还要走进大凉山喜德县，台青密心仪和喜德当地的政府、国企、科研团队积极联动，参与了当地甜瓜种植项目。我们要一起来听他讲一讲这一颗在大凉山里长出来的甜瓜呀，背后到底藏着多少甜蜜的故事。
4: 生活乐分享，台湾音乐人阿良和大家分享，在他看来，学习吉他到底能给普通人的生活带来多少藏在琴弦里的小美好。
5: 在陕西省咸阳市的三原县，藏着一处宛若宫殿群落的明代城隍庙。今天的多彩中华，请听台湾设计师珍妮和我们一起分享，作为设计师啊，他在这座600多年古建里所读懂的藏在木石与琉璃里的文化共鸣。
6: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

0: 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3: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舒毅。
4: 大家好，我是嘉华。城市里大大小小的民生日常啊，从来都离不开扎根在地的基层党组织作为核心支撑，也离不开社区这个离街坊邻居啊最近的服务平台来落地落实。
3: 今年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各地社区的党员和基层工作人员带头冲在服务一线，不断完善由基层党组织牵头的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的每一件小事都坐实坐进居民心里，让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越来越足。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带来的综合报道。
5: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6: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7: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6: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8: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6: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9: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6: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10: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 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0: 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好的，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舒毅。
1: 大家好，我是嘉华。说起这个四川大凉山喜得的特色农产呢，很多朋友可能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脆甜爆汁的水蜜桃，还有带着独特果香的优质的花椒等等。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啊，如今在这里还产出了皮儿薄肉嫩啊，蜜味十足的甜瓜。
0: 嗯，台青蜜心怡被喜得这里高海拔大温差的优厚种植条件所吸引，和当地政府、国企、科研机构合作，参与到喜得的甜瓜种植项目中，也把这份甜蜜的事业在喜得的土地上扎下了深根。
1: 从新疆农科院的技术团队扎根喜得调研选址，到试种出的甜瓜品种在市场被抢购，再到全国头部的甜瓜企业主动找上门来谈深度的合作，那这个从零到一做起来的项目，靠着本地国企托底的技术，台青对接市场的互补模式啊，是一步一步把大凉山的不可能变成了摆在眼前的甜蜜产业。那么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台青蜜心怡的分享，这一颗从喜得长出来的甜瓜，它到底藏着多少甜蜜的故事。
2: 走进了这个喜得县，然后我们才发现其实喜得县它的地理位置还有它的这个气候都特别的适合种植农产品。那其中呢，就是哈密瓜这个项目是这个新疆农科院来了之后，然后走了两三周，最后决定在喜得县种它呢，可以做到一年两产，就是 一年里面可以产两次。那么呢，产的这个品种呢，是在市场上就是价格可以卖的比较高的品种，所以呢，经过了试种，然后再经过了这个专业的指导之后，然后把这个哈密瓜种出来。所以在2025年年底的时候，我开始接触成品果，就是它种出来的这个果实。那我们就发现其实这个果实它挺特别的，就是喜得县这个地方种的这个哈密瓜这个品种，它还是甜，水分还是很充足，但是它里面带有一点清香。然后吃久了之后，就是你越吃越吃越吃，可以尝到一点点蜂蜜的味道，所以说你会感觉这个层次感很好。所以在2026年，也就是今年上半年初，那我们就开始把这个哈密瓜开始跟这个我们的这个合资企业一起销往到成都的市场，然后这个接触到消费者，然后我们发现其实消费者很喜欢，就是抵达市场不到三个小时，其实市场就把这个哈密瓜给卖完了，就觉得这个东西是很好的。那借由这样子的一个契机，有一个这个全国头部的企业，这个哈密瓜的产运销全国头部，他们也抵达了凉山，然后就发现啊，原来凉以前的这个哈密瓜都是种在土里面嘛，但是这个喜得的这个栽培的方式是无土栽培，就是它是藤的，一根藤就产一颗瓜，然后他们这个就觉得这个种植方式是很先进的，然后呢，产出来的瓜的大小，还有口感、甜度，然后皮的厚薄，都是比较符合市场标准的。所以呢，接着下来就是他们也会跟我们这个项目做深度的合作，真正能够让喜得的这个哈密瓜能够从原本的一个简单的种植、示范性的种植，然后变成较具规模性的种植，最后能够推广到整个凉山州，形成一个哈密瓜产业链。我们其实是怎么合作？我们其实是我们当地的国企负责引进新疆农科院的技术，然后呢，把农民的土地流转过来，然后教农民怎么种植。种植哈密瓜这个技术，然后真正的掌握在农民的手里，这个是我们地方国企跟外来的这种科研团队的一种深度绑定，同时它带动的是其实是让农民能够比就是在传统的种植玉米啊、养猪啊这些的生活里面能够多了一个收入，然后也能够让自己的土地能够有更高的附加价值。
0: 听完密心怡的讲述，很多人呢可能会好奇，一个台湾青年为什么会专程跑到大凉山的喜德深耕农业项目？答案呢，其实藏在喜德给台胞台企的优惠政策里。
1: 是的，从项目落地，全程有人对接协调，到惠台利民政策在土地流转、产业配套上给出实打实的扶持，再到四通八达的高速路和产业路打通了农产品外运的最后一公里，密心怡在这里啊，完全没有生疏感，只有用心把市场对接好的事啊，把事做好就，只用专心啊，把这个市场对接的事情做好就足够了。
0: 看着当地农户靠着土地租金种植劳务增加收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用外出打工，在家门口就能陪着老人孩子种瓜增收，这份实实在在的成就感，密心怡说是他最珍贵的收获。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他的分享，在喜德的日子他收获了多少超出预期的温暖和惊喜。
2: 我们身为台企，那其实对于台湾同胞来说，你说走进成都、走进西昌，其实是比较轻松的。那走到喜德，那这个地方一定是给予了台湾企业安全感。当我们带他们去的时候，特别奇妙的是什么？特别奇妙的是，其实外来的客商一直都不觉得凉山州能够种出哈密瓜，但当他们去的时候，本来他们只想看一下就走，但是呢，结果他们抵达了之后，他们跟我们一起待了将近有一天的时间，然后从一开始的不怎么感冒，然后到后面的是觉得可以共同发展，然后到现在是已经把种子，就是新的品种的种子寄过来，希望能够在凉山州试种。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外来的企业，它除了看到的是地方国企跟这个农科院的技术成熟，还有一个是地方国企的决心之外，还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其实是台湾同胞都愿意在这个县域来发展。他们认为在营商条件上面，或者是说在简单来讲，就是在这个经营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比较顺遂。那么对于我来说，为什么我会进入到喜德，我们的工作分工里面就是他负责种，我负责销，那么我就肯定是要进去。但是我进去了之后，那我就发现这个地方其实有更多可以让我发展的空间。那除了我们刚刚说的提到的就是惠台政策嘛，那么惠台政策其实在经营项目，然后甚至于是盖产业园等等上面，其实都会抛出一些橄榄枝，让我们感受到就是他们是非常欢迎我们的。那么更重要的一个是现在的道路很通畅，就是不管是高速公路还是产业道路，那你就会发现当你去考察项目也好，当你带很多的一些企业家去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这个地方是可以落实他们的产业发展的。所以说让我觉得这个地方就是自己本身持续不断的在进步，所以在未来如果有机会，我也会然后在当地落一些就是我认为可能会对当地发展及在经济效益上面比较好的一些项目。我们接着下来呢要做的其实是增加我们的种植面积，然后带动更多的农户就业。那现在这个面积虽然不大，但是我们还是带动了当地的百姓，比方说他们的土地标准化，他们的种植技术化，然后他们的这个商品逐步的产业化。当然最重要的是他们种植了这个甜瓜之后，立竿见影的是他们有土地收入，他们有种植收入，同时他们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公司里面来进行就业。像我们现在的看这个哈密瓜的人员，他就是当地的伙伴，所以说其实年轻人也可以在家门口就从事一份有市场前景的这个工作。我觉得对当地来说，它不是短期的回收，它其实是一个长短兼收的一个项目。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到地方去的时候，看到他们都觉得其实挺好的。以前你到地方你看的都是老人跟小孩，但现在你可以看到不管是喜德县还是凉山州，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然后他们会留在家乡从事这样子的农业产业，在家门口就能够生活，也可以照顾自己的爸妈，同时也可以照顾自己的孩子。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特别有成就感的。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爱时尚，
3: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2: 爱生活，
4: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2: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5: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舒毅。
6: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大家来到生活乐分享的板块。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曾经带大家认识了台湾的音乐人阿良，他带着对音乐的热忱啊，从宝岛台湾一路向西，最终把自己的音乐梦想呢安放在了成都这样一座烟火与潮流共生的城市里。
5: 在成都，阿良一边追寻着自己的音乐梦想，跑演出、赶通告，一边抱着吉他钻进了成都的小巷，在梧桐树下的小琴行落了脚，当起了孩子们的吉他老师。
6: 嗯，很多人小时候啊，都有过一个这样抱着吉他弹唱的小梦想啊，但却总被初学噪音刺耳、练琴太苦太枯燥的顾虑劝退。不少人甚至因为童年被逼着学乐器的糟糕经历，从此再也不愿意触碰任何的乐器。但是阿良却把吉他教学做成了一件完全没有压力的乐事。
5: 在阿良的吉他教室里，没有刻板的考级压力，没有生硬的填鸭式教学，他把选曲的选择权交到了孩子手里，用《童年》这首两岸几代人共同的旋律，让不同成长背景的孩子隔着海峡也能接住同一份音乐里的快乐。在他眼里，吉他从来不是少数人的专属，而是普通人都能够用来安放情绪、收获成就感的生活伙伴。
6: 嗯，那么接下来就请听阿良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啊，在他看来，学习吉他到底能给普通人的生活带来多少藏在琴弦里的小美好。
7: 很多家长啊都会担心小朋友在初学吉他的时候弹出来的声音断断续续的，听起来很杂乱。我常会呢和这个家长说明一下，就是说乐器呢初学阶段呢本来就会弹很难弹出完整好听的曲子，不连贯的声响就是学习的必经的过程啊。那所以大家呢需要接纳这个过渡期。就是至于大家会问到有没有专属的教学方式，我没有刻意打造所谓的川式的体系耶，这种川式的教学，但我自己有一套坚持的原则，不给小朋友过大的压力。我见过不少成年人呢，小时候被逼着学乐器，其实留下很多不好的回忆，长大之后呢其实再也不想碰琴了，我觉得蛮可惜的。所以我的课堂呢会优先保护兴趣，我会让小朋友呢挑选自己喜欢的曲子，当然我会帮忙筛选难度啦，那个弹奏自己喜爱的曲子更容易获得成就感。如果孩子选中比较偏难度高一点的曲目呢，我会先和他沟通哦，先让他好好的先把这些基础呢再练习的扎实一点哦，等能力再提升之后我们再来挑战。那选择权呢我给到了小孩子啊，同时呢我也做好难度的把关。其实只要产生兴趣，原本坐不住的小朋友也会愿意主动呢拿起吉他来练习。那现阶段的教学里面呢，经典老歌我教的最多的就是《童年》这首歌，是两岸几代人共同的回忆。那这个旋律简单呢又温暖，很适合初学的小朋友。每次带着成都的小朋友呢练习这首的曲子呢，其实我内心都

孩子呢，带着这个程度的孩子呢，一头弹奏，大家成长环境不同，却能借由同一首旋律呢，感受到音乐的快乐。其实不用太复杂的言语，音乐本身没有距离，这是在教学过程里面呢，很打动我的点。在我看来，考级只能算是学习路上的一个阶段性的认证。其实，我一直认为吉他呢，就像是音乐里的一把工具，一把武器。能不能发挥价值，其实重点就是看使用者如何弹奏，如何表达，能不能够完整的抒发内心的情绪。这个我觉得就真的比一张证书更加的重要了。考级呢有统一的标准，但是音乐的表达呢没有标准答案。有些孩子呢考级呢等级很高，却不敢即兴，不敢弹自己喜欢的曲子。那有的孩子呢没有参与考级，却可以随时随地的抱着吉他啦，自娱自乐啦，分享音乐。那证书只是短暂的证明，但是学会吉他呢带来这个音乐的感知呢，表达自我的能力，能够陪伴自己一生的这个爱好呢，其实才是最珍贵的收获。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3: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2: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24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2: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4: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舒毅。
5: 大家好，我是嘉华。进入到今天的多彩中华，很多人对城隍庙的印象啊，或许还停留在城市的街巷里非常小巧的香火庙宇，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在陕西省咸阳市三原县藏着一处宛若宫殿群落的明代城隍庙。台湾设计师珍妮带着台湾的朋友从西安市区出发，专程探访了这一座城隍庙。
4: 在珍妮的眼里，三原城隍庙从来不是一座冷冰冰的老建筑，从明洪武八年延续至今的中轴线布局，层层递进的院落景深，屋脊上栩栩如生的吉祥雕刻，还有借屋檐旷景将人间喧嚣慢慢收敛为内心敬畏的空间营造，每一处细节都藏着古人对城市秩序、对向善之心的温柔引导。它既是守护一方的信仰空间，也是过去当地人看戏聚会的公共生活中心，如今呢，更是装着三原千年民俗的活态博物馆。
5: 嗯，那么接下来就请听珍妮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啊，她带着台湾朋友漫步三原城隍庙时，那些被飞檐斗拱触动的瞬间，来聊一聊她作为设计师在这座600多年古建里所读懂的藏在木石与琉璃之间的文化共鸣。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珍妮姐姐。今天珍妮姐姐带台湾的朋友们离开西安市区，来到陕西咸阳三原县，参观一座气势非常不一般的古建筑群——三原城隍庙。很多人听到城隍庙，可能会想到一座供奉城隍爷的小庙，但是眼前的三原城隍庙规模更像是一座层层展开的宫殿，它始建于明洪武八年，也就是1375年，后来经历明清多次增建和修缮，是陕西现存规模宏大、保存较为完整的城隍庙古建筑群之一。走进城隍庙，首先可以感受到非常强烈的中轴线秩序，整座建筑坐南朝北，沿着中心依次安排门楼、牌坊、戏楼、钟鼓楼、献殿、拜殿与寝殿等空间，两侧再以廊房和配殿展开，40多座单体建筑前后相连，一个院落接着一个院落，让每个人穿越每道门都会看见新的景深。珍妮姐姐自己是建筑师，所以来到这里最想请大家抬头看的就是屋顶与屋檐。大家可以看到屋脊上布满了人物、花卉、动物和吉祥图案，屋檐向上翘起，层层叠叠的斗拱把原本厚重的建筑撑得非常轻盈，红色柱子、青绿色琉璃瓦，再搭配蓝绿金红相间的彩绘，即使经过几百年，仍然可以想象当年建成时有多么华丽。特别是站在院落中央向前看，两侧屋檐像画框一样把后方的牌坊和殿堂一层一层框进来，这种设计不只是为了好看，也是在透过空间告诉人们，进入城隍庙之后要慢慢收起外面的喧闹， 带着敬畏之心走向主殿。那么城隍到底是谁呢？城原本指城墙，隍则是护城河，后来城隍逐渐

我们在往里走，可以看到戏楼、钟鼓楼和主要殿堂。戏楼不只是表演娱乐的地方，过去每逢成王诞辰或者是地方节庆，人们也会在这里演戏酬神。对当时的三原百姓来说，城隍庙既是祭祀场所，也是大家聚会、看戏和参与公共生活的重要空间。今天的三原城隍庙同时也是三原县博物馆所在地，所以啊，除了欣赏古建筑，也能透过馆内展品进一步了解三原的地方历史、民俗文化和传统艺术。珍妮姐姐觉得三原城隍庙最值得看的不只是哪一座大殿，而是整组建筑所形成的节奏。从一开始比较开放的空间，逐渐走进幽深的院落，从热闹华丽的戏楼走到庄严安静的主殿，建筑就像在讲故事一样，引导我们一步一步理解古人心中对城市、秩序与善恶的想象。

0: 留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舒毅。
2: 大家好，我是嘉华。距离各大高校开学的日子啊越来越近了，这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呢组成了大学新生开学三件套，也进入到了这个选购的旺季。不过呢，今年啊这个不少学生和家长发现呢，今年这个数码产品的售价普遍是大幅上扬了，多数套装涨价千元起步啊，部分高配的产品呢涨幅接近50%，往年丰富的开学降价优惠也大幅缩减，最贵装机季真的到来了吗？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前方记者的相关报道。
3: 在安徽宿州市一家数码店内，前来置办入学数码装备的学生和家长络绎不绝。往年暑期开学前夕，各大数码品牌往往火力全开，直降、满减、套餐特惠轮番上阵。但今年大学生郑潇发现市场氛围截然不同。
4: 同款的游戏本比去年我表哥买的要贵1000多，我跑了好几家这个电脑城，线上的官方店我都看了，没有什么大的折扣，最多就是送一个电脑包，送一个无线鼠标这些。后面实在没办法，我只能把自己想要的配置降下来。
3: 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是不少准大学生入学前最常购置的数码装备组合，也被称为大学新生开学三件套。开学前，记者在多地电脑城数码店走访，发现普通消费者购买新电脑的门槛明显抬高，即便叠加补贴优惠，高配笔记本价格也普遍突破万元。陕西西安准大一新生张浩洋感受同样深切。
5: 我6月9号考完试之后，6月9号当天我是先买的手机，然后但是电脑当时我还没有考虑，电脑是前一个周才买的，所以当时就有点贵，跟去年相比今年的这些价格肯定都涨了一点，比这个预期可能也高了一点。你像这个电脑毕竟上大学这个东西还是要买，所以它是一个必需品，它今年确实低了很几千块钱，但是还是买了，跟这个预期有点不符吧。
3: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电脑、平板和手机产品的涨价已经持续了1年多时间，尤其是今年以来，电子消费市场一直处于价格上涨通道，主流终端手机机型普遍提价300至1000元，电脑价格涨幅明显，显卡更被称为一天一个价。
1: 不少准大学生面临购置数码装备的刚需，持续走高的市场价格也让很多家长在选购的时候精打细算。到底是什么推高开学三件套的价格？未来行情怎么走？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线下卖场价格坚挺上扬，线上电商平台数据同样印证了这一趋势。有媒体梳理发现，国内线上笔记本电脑成交均价持续走高，高端机型占比明显提升，但与此同时，主流品牌热销机型依然处于缺货补货状态，部分热门配置需要预售等待发货。安徽某数码店经营者李瑶告诉记者，三件套中电脑涨价幅度最大，今年开春各大厂商上调售价，加之暑期购机需求高于平日，价格一再高起，但本轮涨价的核心主力仍然是显卡。
6: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运存、闪存芯片紧缺，各大存储大厂他把那个产能优先供给AI 服务器，那相对应的手机用的内存、闪存产能它会压缩严重，大内存成本暴涨，再加上屏幕、处理器、原材料小幅调价，导致上游拿货成本攀升，品牌厂商承压，所以我们线下门店的售价只能跟着上调。
3: 浙江某数码店负责人倪永勇给出了更直观的对比，8月以来 RTX 5080显卡从约8000元涨至近12000元， RTX 5090系列一周内从30200元涨至34000元左右，主流型号同样未能幸免， RTX 5070从5000元档升至近8000元， RTX 5060也从2300元涨至3100元。
7: 显卡的话也分中端、低端跟高端，低端的基本上涨幅还好，特别是高端的几千七八千的，那现在都涨了30000了可能在。比如说存储芯片，因为现在存储芯片涨价比较大，所以说导致整机的价格就比较高了。比如说像我们笔记本， 那里面的是内存还有硬盘，这两个涨价比较多的，所以说导致整机价格就比以前贵了1000多一点。
3: 业内人士表示，此轮涨价的根源在于全球存储芯片产能的结构性重构，直接导火索是 AI 算力需求爆发对存储产能形成的强大虹吸效应。据了解，三星、SK 海力士、美光等存储原厂已将先进产能转向利润更高的 AI 专用高带宽内存，消费级产能被持续挤压。东南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李欣分析，压力从上游一路传导至终端，其根源还是在生产端。
8: 主要是近两年来呢，这个 AI 数据中心的爆发式增长呢，对于这个 CPU、GPU 还有这个内存的一个需求是大幅的一个提升。然后呢，这个世界上关于这一块的这个制造还有生产的产能有限，所以说严重挤压了这个消费级市场。在这一块 AI 和这个消费级这两块领域呢， AI 芯片它的这个性能往往要求更高，利润率也更高，所以说呢，这个厂家在产能排布的时候呢，更加注重于倾向于 AI 这一块，所以进一步推高了这个消费级芯片的这个价格。
3: 对于未来价格走势，李欣认为本轮涨价周期可能比想象中更长。
8: 新建这个生产厂扩展产能有一个产能爬坡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呢，这个近期这一年多的时间内呢，这个芯片价格应该是还会一个走高的一个阶段。
3: 价格波动背后是全球半导体产业新一轮迭代调整的缩影。面对硬件成本变化，消费者理性规划消费，按需选购。国内存储芯片、算力硬件领域也持续加快自主创新扩产步伐。随着产业链不断完善，新产能逐步落地，市场供需格局有望迎来改善。理性消费，创新蓄力，我们也期待技术突破早日带来更加普惠的数码产品。
1: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舒毅，代表编辑小鱼，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各位听友，下期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耳边听到的这首开场歌《清明上河图》，取材于中国十大传世名画《清明上河图》，歌曲将京剧、流行音乐巧妙结合，在李玉刚双声唱法的演绎下，用轻快的语调带领听众在音乐当中品读和畅游了这一传世名画。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这一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古韵流芳，乐咏今朝。让我们一起在歌声中感受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流行音乐碰撞的交响。尚雯婕的一首《再忆江南》送到您的耳边。

0: 许嵩、方文山联手创作的一首中国风歌曲《纸上雪》，描绘了传世名画《江干雪霁图》当中诗情画意的山河雪景，诠释出闲适淡泊的生活意趣，也道出了王维诗中“酒空身向静，羁宿广庭闲”的心怀。好的，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千年游》，将中国的弹词、竹笛、古筝与西方的交响乐以及前卫时尚的 R&B 节奏融合于一体，在李宇春温润如玉的歌声当中，带领听者一起追溯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传统美德，寻求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代代传承。
1: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人不知而不愠。”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七叔叶泽浩带给您的《踏山河》，恢宏激昂的国风旋律，描摹出金戈铁马的古战场画卷，歌声里藏着少年的凌云气魄，看万里山河烽烟起落，将乱世豪情与家国胸襟娓娓道来。好的，之后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馨云的演唱《不灭山河》，古筝与笛子铺展恢宏的国风底色，旋律铿锵豪迈，歌曲勾勒出狼烟四起的江湖图景，于跌宕的歌声里抒发家国义气，尽显守护山河的壮志与侠者风骨。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张云雷带给您的画中寻，婉转悠扬的国风曲调融合了戏曲韵味，与笔墨丹青之间寻过往旧事，歌声温润清雅，在一唱一咏当中诉说着山河诗意，流露出对传统文化的眷恋和回望。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这一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古韵流芳，乐咏今朝。好的，让我们继续在歌声当中感受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流行音乐碰撞的交响。

时代少年团带给您的朱雀，将朱雀这一传统神鸟意象融入到了现代曲风当中，大鼓竹笛交织出国风的质感，少年的歌声昂扬蓬勃，借上古瑞兽诠释赤诚无畏向阳而生的少年力量和家国情怀。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申菲菲的演唱《新百家姓》，古韵悠扬的一首国风作品，以姓氏入歌，串联起华夏宗族根脉，旋律朗朗上口，唱出了同根同源的民族情怀，诉说着炎黄儿女血脉相连，承载海内外华人共同的文化记忆。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马天宇演唱的《青衣》，戏腔与流行曲风巧妙相融，以青衣戏人的悲欢故事入歌，婉转曲调诉说戏里戏外的浮沉，一唱一叹之间道尽了古典戏曲独有的凄美和怅然。好的，接下来送出的这首歌来自任然的演唱《春山空》，编曲融入了古琴、箫、笛等中国传统乐器，同时加入了吉他、贝斯、弦乐，交织出了一种奇妙的一古一今的聆听氛围。任然凄美大气的戏腔演绎，唱出了故事里女主人公青丝变白发的一生痴情等候和缠绵感动。

山水又一程。这首歌呢是根据清代著名词人纳兰性德的《长相思·山一程》改编创作。那英清亮绵长的歌声也是将千百将士的思乡之情完美展现。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时段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古韵流芳，乐咏今朝。好的，看一看时间，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节目的最后呢，送出肖战的演唱《竹石》，改编自郑燮的经典古诗，旋律昂扬有力，借翠竹扎根山石、不畏风雨的意象，唱出了坚韧不屈的品格，用流行演绎古典诗词，传递出了百折不挠的精神力量。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达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礼拜播音就到这里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音乐小巨蛋，
0: 18:00去旅行，
1: 19:00两岸观潮，
0: 20:00根脉中华，
1: 21:00一文两厅院，
0: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23:00两岸好生活，
0: 第二天0:00流行乐歌单，
1: 1:00预告节目，
0: 1:05休息。
1: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 549、765、837。
1: 福州马祖地区 FM 102.3，厦门金门地区 FM 94.9。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川外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00流行乐歌单。
1: 6:00音乐小巨蛋。
0: 8:00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00去旅行。
1: 10:00两岸好生活。
0: 11:00流行乐歌单。
1: 12:00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00根脉中华。
1: 15:00一文两厅院。
0: 16:00音乐小巨蛋。
1: 18:00去旅行。
0: 19:00两岸观潮。
1: 20:00根脉中华。
0: 21:00一文两厅院。
1: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00两岸好生活。
1: 第二天0:00流行乐歌单。
0: 1:00结束曲预告节目。
1: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我们听到的是张靓颖、摩登兄弟刘宇宁演唱的歌曲《无华》。大气磅礴的弦乐营造了鲜明的江湖格局，笛箫等民族乐器就像涓涓细流，深入人心。两位歌者也将主人公之间生与死的托付、是与非的承担进行了完美诠释。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节目的主题：古韵新潮，国风正当时。国潮从来都不是复古的复刻，而是传统在当下的骄傲绽放。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吉克隽逸的演唱《任花落》。

听到的是张杰演唱的歌曲《听》。音乐人通过浪漫唯美的歌词和清新飘逸的古风旋律，展现了爱情的美好，特别是歌曲当中的“谁把红尘一砖一瓦砌成墙，让两岸桃花盛开到心慌”，这样栩栩如生的歌词更成就了整首歌如诗一般的意境。我们继续听到徐佳莹的演唱《今夕何夕》。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的主题，古韵新潮，国风正当时。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路虎演唱的歌曲《临江仙》，编曲当中呢也是融合了传统的民乐元素，像笛子呀琵琶的运用，增添了古风的韵味，同时呢也为歌曲营造出了一种空灵飘渺的氛围。路虎的歌声淳朴平和，尽显了岁月洗礼后的醇厚芳香，仿佛也是历经过大起大落之后依然情深似海的刻骨柔情。继续听到周延盖演唱的歌曲《烈火战马》。

0: 才我们听到的是时代少年团演唱的歌曲，新国风的调调直接是拉满了整首音乐作品，也带你进入到了一个如梦如幻的世界。歌曲中间也加入了黄梅戏的女驸马选段，为整首歌注入了灵魂，带我们穿越回那个春意阑珊的旧时光。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汇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节目的主题，古韵新潮，国风正当时。让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尚雯婕的演唱《游仙吟》。

0: 听到的是许嵩演唱的歌曲《燕归巢》。许嵩在这首歌当中呢，是融入了大量的中国风元素，像悠扬的琵琶声、空灵的笛声等等。这些传统乐器的运用呢，也为歌曲增添了古典的韵味，使整首歌充满了东方美学的意境。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班班，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的主题：古韵新潮，国风正当时。国潮从来都不是复古的复刻，而是传统在当下的骄傲绽放。让我们继续来听苏运莹的演唱《月光信笺》。

听到的今夏来自谭松韵的演唱，谭松韵用甜美轻快的嗓音轻轻吟唱，描绘出了宁静而纯真的爱情模样。

好了，在节目的最后要为您送上的是曾沛慈的演唱《孙尚香》。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乱场里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7: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硬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安心。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也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来搜索栏目的精彩内容。首先进入今天的潮流最前线，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8: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8: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8: 亦是态度，
11: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盛世每一天，
6: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8: 欢迎进入
12: 潮流最前线。
7: 在两岸的流行乐坛，许多的流行曲创作出了独特的文艺元素。那今天这一时段，挑选一组这样传递着温暖气息的流行曲，希望听歌的你们能随着旋律享受到美好时光。首先听到陈鸿宇的《来信》。

听过的歌曲来自新裤子乐队的《写给小王子的》，关于童话代名词小王子主题的影视音乐作品已经不在少数，而这首歌曲是以全新的视角出发，诠释了当文艺青年变成了文艺中年后对小王子的全新注解。音乐人通过这首歌告诉我们，任何时候我们都要心有希望，相信美好。接下来送给大家的歌曲来自房东的猫，秋酿。

这一时段为台湾听友挑选的是传递着温暖气息的流行曲，希望听歌的你们能随着旋律享受到美好时光。刚刚听过的是来自涂玉麟演唱的《梦或梦》，通过梦境和梦想的交叠，展现了对梦想的坚持和思考。歌曲的旋律优美，歌词富有深意，讲述了一个年轻人在追梦过程中的迷茫和坚持。接下来听到李健的《贝加尔湖畔》。

0: 听过的是来自告五人的《从未见过的海》。告五人的歌本身透着浓浓的文艺气息，而这首歌通过丰富的意象和深刻的情感，描绘了一个人在面对生活、爱情和自我时的复杂心理的状态，以及对未知世界的无限向往和探索。接下来一起来欣赏《是啊，谁的人生尽是圆满》，来自韩角九和陈红礼。
1: 或许船舶要

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我是安心。刚刚听过的是《是啊，谁的人生尽是圆满》，由韩小九和陈鸿礼共同演唱的一首歌曲，通过歌词传达了对人生遗憾和不完美的深刻的感悟，也表达了即便人生充满了遗憾，但正是这些遗憾构成了我们丰富的人生。接下来要一起分享的歌曲来自阿云嘎演唱的《一梦》。

听过来自张杰演唱的一首《轻舟》，张杰用音乐诠释了对梦想和初心的坚持。这首歌曲充满了诗意和力量，通过描述在风浪中紧握船桨、乘风破浪的场景，传递出勇往直前、坚持不懈的精神，以及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和对初心的坚守。接下来马上送出来自周慧演唱的《酿月光》。

刚刚听过的歌曲《没那么简单》是由卢靖姗重新翻唱的一首歌曲，她以柔和且充满力量的嗓音重新诠释了这首经典的歌曲，唱出了对爱情的深刻的体悟。编曲上是以钢琴和弦乐为主，辅以轻柔的鼓点和贝斯的线条，营造出了一种淡淡的温暖成熟的情感氛围。接下来要送给台湾听友的歌曲《忘不了》，来自陈楚生的演唱。

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传递着温暖气息的流行曲。那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胡歌演唱的《给我一个拥抱，你就永远不会老》。这首歌曲表达爱一定要趁早，流的眼泪也不必掩饰，不必敷衍，不要诡辩，除了生死都是小事，请珍惜每一个呼吸，每一个拥抱。那这一时段呢，是为两岸听友挑选了传递着温暖气息的流行曲，也欢迎两岸听友下载云听 APP 收听音乐小巨蛋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也沉淀同样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安心。在华语乐坛里，经典的老歌往往会唱出浓浓的相思，对听者来说也是美好的回忆。那今天这一时段挑选的是唱出真挚情感的经典老歌，首先听到来自张学友的《遥远的他》。

被遗忘的时光是由蔡琴演唱的一首经典的歌曲，收录在她的专辑《出塞曲》中。这首歌曲深情而怀旧，讲述了关于回忆和时光的感慨，旋律悠扬动人，歌词富有诗意。接下来听到《旧欢如梦》，来自李

听过的是《我是真的爱你》，是张信哲演唱的一首经典歌曲，在编曲方面使用了古筝、琵琶、二胡选作伴奏的乐器，配合上张信哲动情的歌声，得到了许多听友的喜爱，也直击听众的心，一种极致的忧郁美学扑面而来，甚至能够温柔听者内心的躁动，莫名其妙的就引发了灵魂的共鸣。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继续来送出唱出真挚情感的经典老歌，听到陈慧娴的一首《归来吧》。

林峰演唱的这首《记得忘记》，仔细听你会发现，这首歌曲的歌词非常的柔和，曲调同样也很柔软，也是特别有港乐的味道。这首歌曲唱的是人要学会长大，成熟后该放下的就放下，一定要学会向前走。感情纠缠人心，爱情永远都是那么缠绵而美丽。接下来送出的是来自蔡国权的《不装饰你的梦》。

喜欢老歌的朋友应该都有着温柔感性的心，因为我们听的其实是一种情怀，听的是往事，听的更是人生的阅历。这首来自童安格的《花瓣雨》，重新感受一下感情深沉，曲调暖心。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们继续来听唱出真挚情感的经典老歌，送出温兆伦的《随缘》。

听过的这首《伤痕》，从编曲到制作都十分的完美，这样的经典不需要再被修饰，整首歌也延续了大多数李宗盛情歌的一语道破女人心事的特点，又少了以往的戏谑的成分，仿佛只是一个离心的老朋友的轻声的耳语，给伤情的女人一些最简单直接的安慰。林忆莲用温婉的歌声也成功地表现出了歌词蕴含的一种意味，她刻画出了一个正在走向成熟的年轻女性留下爱，抛开纠结的自我觉醒过程，唱出真挚情感的经典老歌。接下来听到王杰的《谁明浪子心》。

这首《说好秋天就回来》诞生于1994年，编曲是以钢琴弦乐为主，营造出了萧瑟而温暖的秋日的氛围，旋律舒缓，突出了王子明清亮温润的嗓音。整首歌情绪克制却深刻，也被称为上世纪90年代最会写秋日遗憾的一首作品。接下来送出的是周慧敏的《痴情换情深》。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安心。这一时段共同分享的是唱出真挚情感的经典老歌，最后来送出的是一生何求，来自陈百强。这首歌曲是一首忧郁空灵的歌，从歌词对照出来的那份对人生匆匆无奈的感叹，相信也是这首作品一直以来让人百听不厌的原因。就用这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今天的音乐小巨蛋，也欢迎下载云听 APP 收听音乐小巨蛋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明天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